队的肖恩布林，这是一名51岁经验丰富的老将了，一匹10岁的善马。看看肖恩布林能不能够带来更好的栏间的节奏，但是他的这匹马呢比较年轻，比赛经验和比赛的感觉在这样的级别的比赛当中啊，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看看他怎么样去和自己的搭档配合好。前两个障碍没什么问题，这一跳很关键啊，打杆了，两连跳。好的，虽然这个两连跳，但是这个两连跳障碍前后两个障碍衔接的也比较近，所以对于在这儿的过栏节奏要求是最高的，尤其是在过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对于速度的控制啊反而比加速要重要，因为冲得太猛下来之后留给第二个栏的调整，尤其第二个栏是两连跳就会有限。好，三连跳，在这儿腾空有点不够，扣了8分，最后两个障碍。好，西恩布林和他的搭档完成了比赛，68秒92，扣了8分，有两个障碍掉杆了。这匹年轻的赛马呢，在上起跳前的这个障碍准备啊，确实节奏上还可以再打磨，但是看得出来西恩布林的确这位老将的经验很丰富，他还是能够及时的让自己的搭档调整过来。爱尔兰队此前出场的两名骑师都掉了两杆，所以现在呢罚分有16分，这个对他们的排名还是有影响的。在此前出场的人马组合当中，法国队呢表现得很出色啊，上一对组合呢是66秒66，而且零掉杆，接下来是骑着12岁公马、36岁的塞尔斯。他的队友佩罗刚才给法国队开了一个好头。热身起速还是很顺畅很快的啊，马毛也梳得很整齐，鬃毛梳得很整齐，跑起来的这种姿态非常的潇洒。嗯，这个障碍过得不错，两连跳，1、2，嗯，这两步衔接的不错，马身的姿态调整能力非常强，第一步落的其实这个姿态沉得有点低，但是迅速的两步调整过来，栏前加速。好，过水障碍跳得很高啊，还是比较兴奋的。看看三连跳，1、2、3，1、2，第一步啊，因为刚才过水障碍跳得也比较高，这个速度确实比较快，所以上栏的时候啊冲得有点猛了，打杆了，扣了4分。最后两跳，3、4、5，还是整体上表现非常出色，68秒84，掉了一杆，扣了4分。是后蹄打杆了，这个还是跳的有点近，身体姿态没有完全起来。在法国队目前的成绩当中呢，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15: 接下来是巴西队的迪尼兹，他是巴西队的第二位出场的骑师。他的这匹坐骑是今天参赛的坐骑当中年龄最大的，17岁的一匹善马。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带来更加平稳顺畅的节奏哈。前两个障碍过得还是非常的优雅的。17岁啊，作为比赛马来说呢，差不多是到自己的运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是比赛经验和协调能力最好的时候。体力上呢会有点吃亏，所以呢就要看栏间的节奏的协调，尽量不掉速。现在速度维持得不错，过水呢过得也很轻灵，没有跳得太高，就看这个三连跳，这儿是比较耗能的，一二三，哎，不错，很好，非常好。整个跳跃看得出来都是动作很有效，没有过多的损耗。到目前为止过栏过得真的是太棒了，就是速度啊，最后的速度得冲一下。很好，非常好，非常好，69秒79，现场观众呢也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以这匹马的临场的状态来说，的确它的经验和栏间的这种协调能力啊，展现出了一种艺术性的美感，每一跳都兼顾了效率和速度，没有多余的高度的损失，最大限度地维持着自己在比赛当中的体能。这样的配合的确是让人叹为观止。时间呢是69秒79，虽然这个时间不是最有竞争力的，但是考虑到这匹马17岁的年龄和它过栏的这种高效以及艺术性的完美的这种协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啊。巴西队的迪尼斯啊，刚才送上了非常出色的表现。好，这是帮助

0: 德国队锁定了首届比赛冠军的库切尔，50岁的老将了。他的坐骑呢，也是一匹善马，今年14岁，卡特利。看看，刚才和现在出场的两队组合呢，都是经验丰富的赛场老马。在过栏的技巧上啊，可以说完成的都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就是1.6米的高度呢，感觉跳起来毫无难度，非常轻巧，而且整个马身呢显得也不沉，过弯的协调性和连续性呢都不错。所以这样的赛马呢，它在比赛里它不需要急加速，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自己在弯道当中的速度损失啊，尤其过水障碍呢也不需要跳太高，感觉是从水面上就滑过去了。起跳效率很好，1、2、3，1、2，又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三连跳。这样的话呢，保持着相当不错的速度啊。最后两下，现在的时间很有优势，看看能不能够压在68秒左右，68秒以内。最后这下，加速腾空，太棒了，68秒55，连续的两队组合都展现出了超高的技艺。
1: Their total time 2:07.89, so slightly quicker than Brazil. Oh my word! Well done, Marco Kutcher. Tremendous jumping there from Marco Kutcher.
0: 面对1.6米的栏高，毫无惧色，非常轻灵的腾空。看这样的组合啊，看这样经验丰富的组合比赛，就是能够欣赏到这种动态的马踏飞燕的感觉。德国队呢，第二轮三位选手当中只有一位出现了吊杆，对他们的总成绩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还是很有竞争力。瑞士队第三位骑手若利亚，20岁的年轻的小将。他的坐骑呢是一匹12岁的母马。看着也很稚嫩啊，看看若利亚的表现。这对组合不管是骑师还是战马都是很年轻的。

第二个障碍呢，稍微跳得有点晚。第三个，腾空还是不错，两连跳，一二，好的，腾空能力非常强。第二个障碍连接的时候啊，这原地的发力非常足。好，接下来保持住速度，过水。这个三连跳呢，对于年轻组合就挺有挑战的了。一二三，一二，维持的不错，速度很好。过完这个障碍之后，速度可以提一提了，应该能够卡在69以内。68.76，这对年轻组合表现得非常出色 ，double clear 的成绩。两项零罚分。感觉后面出场的选手啊，对于节奏的控制呢越来越好，这个比赛的难度也水涨船高，这团队看得都很紧张。这团队当中呢，包括领队，包括马房的工作人员，大家既要对骑手的表现呢保持关注，同时也要对媒体战马的状态保持着关注。其实跳得好的情况下呢，马儿自己也很兴奋，也很开心。好，这是英国队的斯托克戴尔。

他是骑着一匹12岁的公马，这位选手的世界排名是138。

响连跳，连接的时候第二下蹬地蹬的步点调整的很快，如果能够维持住过了三连跳之后的稳定的话，他们的时间是很有优势的。但是三连跳中间起跳点有点晚，掉杆了。这样呢，连续打杆还是成绩和速度啊都影响了。掉了两杆，扣了八分，成绩是70秒21。就是快的马或者是年轻的公马，很容易在三连跳当中第一下跳得太远，导致第二跳呢没有足够的调整空间。就是一二三的第三步的时候，距离栏杆太近了，就容易打杆掉杆。这个成绩还是有点可惜的，索克戴尔。现在好，我们看看东道主的第三位阿尔马里，他的前两位队友啊表现的都很出色。当然，刚才穆海利呢是掉了两杆，扣了八分。不过前两位队友的时间都压在了70秒内，所以看看阿尔马里，他是骑着一匹14岁的善马。东道主参赛的这些骑师普遍都在今天参赛的11个国家队当中啊，算是偏年轻的，但是比赛的能力都很强。阿联酋呢也是非常重视马术运动的一个国家，马术比赛在这儿的比赛氛围啊确实是相当的浓厚，有各种类型的马术的比赛，有竞速的，有技巧的，有场地障碍这样的难度赛。第二个栏杆呢掉杆了，扣了4分，两连跳，这个衔接不错。他的这匹战马呢在过了栏杆之后的整体姿态恢复平整的速度很快，所以对于速度维持保持的还是挺好的。现在的时间呢很有竞争力啊，三连跳了。栏前的这个不错，前两跳的前两跳的时机都很好，这个三连跳是目前为止看到的维持的姿态和速度最快的。最后两下哎呀可惜啊，还是挺可惜的，倒数第二个障碍打杆了，但是这个时间很有竞争力，67秒58。如果没有倒数第二个障碍打杆的话，这个成绩已经很棒了，有点可惜。前蹄呢就蹭了杆了，还是跳得有点晚。确实这匹马的加速能力也强。这样的话，三位骑师出场之后，阿联酋队是排在第6，主要是掉杆有点多，这个对他们的成绩来说损失太可惜了。他们三位骑师都把速度能够压在70秒以内，其实行进速度很有竞争力，但是就是掉杆有点多。好，来看看爱尔兰队的彭德，26岁的这位骑师，目前的排名165位，他是一匹12岁的母马，

看彭德发挥的怎么样。第一个障碍呢，在准备的时候稍微有点不是太顺畅，栏前呢调整了一下，这杆还是打杆了，后提，所以呢下来把速度也拖慢了，这个节奏不太好。刚才打杆之后啊，过弯就绕了一个更大的弧线，他们得先保证啊，剩下的连续障碍当中不要再掉杆。时间上这一对组合现在没有优势，得减少技术分的损失。三连跳，一二三，一二，这两步衔接的还不错，在这儿跳的也没问题。最后这下70秒22，其实呢就是后半段策略还是挺好的，保持住先不要打杆，保持住不要掉杆，这个速度呢就不会被明显的拖慢。前面打杆之后呢，绕行的距离有点远，影响了时间。这样爱尔兰队第二轮三位出场的选手算上彭德的分数，总共是扣了20分，排在第六，总用时呢是208秒77。这是最后要出场的来自法国队的第三位骑手，法国队的德拉斯特，44岁，经验丰富的骑师，骑着10岁的一匹善马 Golden Boy， 看看他的这匹马能不能够展现出金童的实力。好，德莱斯特开始计时，目前呢法国队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他们的整个罚分呢在第二轮当中只罚了4分，而且前面两位出场的选手的成绩都压在了68秒以内或者68秒左右，所以德莱斯特只要争取跑出一个 double clear， 法国队就有机会夺冠，在这个分站的冠军。所以现在要稳住，不要过分求快。他的这匹马呢是今天参赛的战马当中最年轻的，还是掉杆了，三连跳的时候有点损失，速度是真快啊。最后这两个障碍争取不要掉杆，时间上是有优势的，漂亮。德拉斯特和他的坐骑呢最终是68秒33，法国队的三位骑手都是在69秒内完赛，他们现在三位骑师第二轮呢总共掉杆2次，扣了8分，这个成绩呢能够确保法国队在阿布扎比的分站当中获得冠军。德国队今天表现也不错，他们是拿到了第二，他们呢在总共的两轮过后的这个打杆呢是扣了12分，但时间呢也很快。法国队冠军，德国队拿到亚军。时间上呢，总时间双方差了大概不到4秒，其实也很接近。好，那么关于阿布扎比站的障碍赛的情况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站的赛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年的国际马联、国家联。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收看 CBA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比赛。这是山西汾酒对阵青岛崂山啤酒，双方的先发五虎呢已经打在屏幕上。今天呢，还是由李克指导和我于佳共同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述。看一看，在常规赛当中，李导，山西是两次碰青岛，两次全输掉了比赛。但是那个时候的全队的这种组合，包括外援的使用呢，和现在都不是一回事儿。
3: 既然能够进入到附加赛，包括去争夺季后赛的名额，我觉得就是双方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和特点。
2: 是，
3: 而且双方外援的能力啊，包括这个特点也比较清晰，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还是有机会。当然了，在整个常规赛当中，青岛占据一定的心理优势。
2: 是，那这一轮和下一轮都是三场两胜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就像李导说的，机会呢其实均等的。来看一看青岛这边，双方的前面第一次试投都是远投，都没有中。刚刚获得最佳第六人的贾明儒控到前场之后，球还是交给外援奈特。三分强投仍然不中，青岛这边米奇交给维特斯庞，维特斯庞看看现在能不能冷静下来。这个传球传得不错，球进。
3: 青岛觉得锋线上的投篮能力是非常强，而且非常的坚决。我们开局之后，无论是电梯战术的外线的出手，包括在转换进攻当中，持球的出手都非常的坚决。
2: 看这边跳步还不错，
3: 好球。
2: 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是打成2-2。刚才那是段航军，那是一个长两分，最后算的，并不是一个三分球。于米提这边退防，应该是出现了犯规的状况了。维特斯庞这球冲的还真是很凶，因为前面有过刘维指导对他的批评，也是希望他情绪能够冷静一些，也不让他上场。不过看他现在情绪，包括和这次和于米提碰撞，都比较冷静，
3: 控制还是不错。
2: 对，
3: 他能力还是有。
2: 是的，
3: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的出场时间包括持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难免会有一些放松啊，包括情绪起伏的这种情况出现。
2: 是，
3: 这个需要主教练包括队友跟他及时的沟通。我相信他的发挥，尤其是持球点，包括关键时候的得分，还是对于球队帮助很大。
2: 对，你看啊，前面常规赛的话，他场均是23分，然后将近6个助攻，也就是得有青岛队得有1/3的分数跟他是有直接关系的。
3: 而且他有一点是很厉害的，就是说打的关键时刻，创造空间出手并且这个能力很强。
2: 没错，
3: 这是任何一支球队打的关键时候都需要。看这个转换，
2: 这球没有打进，但是2次篮板有，造犯规了。犯规应该是记在了葛昭宝的身上，王瑞泽。这球其实王瑞泽2次篮板把握的还是很不错的。第一罚命中。
3: 所以韦特斯庞他在正面的挡拆的威力，包括他转换速度，冲击力强，吸引更多的人，他两翼这个锋线的投手啊，机会会更多。包括段文金呢，王瑞泽他们除了有这个精准的投篮之外，他突破之后的终结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也很敢打。
2: 打到现在呢，青岛3次推进到前场，都制造了得分。虽然只有一个是运动战进攻得分，但是呢，能够造成杀伤，对于山西来说，这就是有冲击力，要逼迫山西去被动的想一些办法。这边应该是米奇防守犯规了，
3: 阻挡犯规。
2: 法耶冲篮下，就以米奇的技术特点啊，感觉还是偏锋线。但是因为在球队当中的这个角色呢，更多的还是让

0: 他去在内线担任的角色会更明确，
1: 机动性会更好一些。
0: 嗯，法耶呢场出场时间每场比赛是16分钟左右，第二罚还没中，这两罚都没进。所以山西汾酒呢2分多钟的时间里就是那一个运动战进攻，
1: 好球，
0: 漂亮的内切，
1: 完整的一个配合，40度，然后小哥带着给小哥做一个掩护，空切篮下。
0: 青岛开局进攻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这边呢又是奈特干脆直接自己去终结了，倒也打得简单但是有效果呀。对于山西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迟迟得不了分嘛。维特斯旁
1: 还是不给力气，
0: 对
1: 对方其实扩大给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及时的去观察场上的空间，然后让防延误的这个大个的同伴来去上来掩护，这样的话撕扯防守然后完成终结，还是效果不错。
0: 我们来看看这边，就像您刚才跟大家提示的，维特斯庞他的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他能够自己创造空间，
1: 创造空间，而且加速长距离的加速之后，
0: 对，
1: 终结稳定性，而且在第一步能把人甩掉。
0: 这刚才这一件就太明显了，这个2+1打的，看这球怎么样？米奇把葛兆宝盖掉，
1: 对，你看他身高不高吧，但是他机动力好，
0: 对，
1: 被摆脱，然后最后呢还能给上篮的人进行一个干扰。这个出手非常的坚决，进了。
0: 嗯，对，11-7，这也是山西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今天奈特打得很活跃，
0: 对。
1: 哦，太厉害了，可惜，但是不断的迂回，然后杀向篮筐，看这个转换效果怎么样。情景间挡拆，停顿一下找空间。
0: 犯规了，
1: 防守很快，但是从后面掏球还被裁判抓了。贾明如是身体没有那么强壮，但是我们看就挡拆之后他很会利用机体机停来去找到空间，然后形成2+1，
0: 是
1: 因为他出手的中投啊包括三分球命中率还是不错，三分球命中率超过44%。
0: 呼，这球短啊，抱歉，王瑞泽犯规了，因为在内线轮转这儿已经变成了小防大了。这球山西攻的还真是，法耶攻的真是凶，
1: 所以双方中锋的机动性都不错，
0: 对，
1: 挡拆之后下顺的速度，这个球能不能进得去，然后你冲击篮筐坚决不坚决，今天很重要，因为两边都有投手，
0: 是
1: 一旦你收的大了，两侧投手的出手的空间也会更大。
0: 这回法耶就好像是用上一次罚球来找手感似的啊，又把罚球命中率提升到了50%。贝瑟斯旁，米奇手递手，
1: 掩护，挡拆，一样顺的有点慢啊。这是
0: 王瑞德的机会，
1: 做一个定位掩护。
0: 米奇假动作，可惜了。这球也是刷筐而出，但是造成了法耶的犯规。就像李克指导前面跟大家介绍，米奇呢，他的机动性是足够的，
1: 对，
0: 哎，所以呢，在内线就是按照刘伟指导的这个思路吧，就是快速的攻防转换，
1: 嗯，
0: 另外呢，努力的去主动的轮转防守的位置，哎，这他倒是能在内线担当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前场篮板的这个弹速啊，
0: 哎。
1: 包括掩护之后下顺的速度啊，因为你两侧投手需要他的这个速度，然后给创造更大的空间。
0: 是。场均31.3分钟的上场时间里，拿将近20分球。
1: 对，19.3分加11个篮板，
0: 还不错，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而且要看他的作用，现在这个外援的出场时间的限定，对吧？
0: 对。
1: 然后他在整个体系当中的作用还是不错的，
0: 非常好的机会。

看青岛的反击，维特斯庞哦，需要三分球，真是很敢打啊！季卓连续的拼抢篮板，但是仍然没成。

0: 球，篮板球这边是被迪亚洛后个正着，直接封盖维特斯堡。看攻守转换，还是得迪亚洛。对，
1: 有点乱。
0: 裁判员已经先响哨了。迪亚洛确实是情绪变化也比较多。
1: 对，
0: 看这球，这球是真的维特斯堡大意了。

0: 们第一节，维特斯邦终于捡起球，开始走时间。最后关头，香港只差三分，也确实是难分难解。
1: 嗯，
0: 一个球的差距。加基，
1: 乔斯朗接球，可惜没断下来。看这边处理球时间，
0: 强起，并没有中。哎，
1: 身上有动作，
0: 对，退人了。抢篮板球的时候退人。赵佳毅，看这球啊，对，下这是戴森尼克斯迅速往前面倒，而且这应该是要罚球了吧？赵佳毅的个人第二次犯规，占篮板位，戴森尼克斯上罚球线。还有16.8秒，理论上不管说戴森尼克斯这回罚球怎么样，这都是打篮筐前沿，那青岛是应该拥有第一节最后一次运动战进攻的机会，比较完整啊，看一看。四罚没中，青岛要打这次进攻，嗯，这球没有中。外援投手呢，多少还是更自信一些，但是并没有落成。双方的毫厘之间，我们拭目以待，第二节会发生什么。

0: CBA 季后赛12进8的比赛，山西对青岛的第一场，第一节刚刚结束，现在第二节已经开始。赵嘉毅上来了，第二节还有6分23秒的时间，但是山西汾酒这第二节状态还不错。
1: 嗯，
0: 戴森尼克斯
2: 拆得很快。
0: 嗯，
2: 一转到弱色打底线，没有夹击，
0: 翻身跳投，真是高难度啊！张宁，
2: 你看他的这个习惯动作，就是右手突破，然后你堵呢，我做一个转身，
0: 嗯，
2: 你再走第二下的时候，往后一撤一步，啊，这个跳投练的还是真的挺准。
0: 嗯，他今天4投4中，没投丢一个。看青岛这边，
2: 整个的进攻框架就是完全一样。
0: 是的，这样的青岛是外线投一个三不沾。看张宁还真是挺流畅的。
2: 对，
0: 看是段阳军回来了是吗？迪亚洛是等都不等，他这个身体素质是真的太好了，连续两次青岛的终结都很不好，
2: 有点慌张，显得，
0: 嗯，
2: 看似出现机会，但是呢没有绝对的空位，也没有篮板球的控制。
0: 是，
2: 那再来你看一下这个挡拆的效果，往上线走，停顿一下，出球今天有点小。
0: 嗯，尼克斯这边，但是迪亚洛把篮板球抢到了，

0: 这边确实双方人仰马翻，都想是争取到一个很理想的机会。
1: 因为张宁的身高有限，所以我们看不管是突破之后的转身，
0: 嗯，
1: 还是右手突破之后的变线，
0: 嗯，
1: 他急停之后啊，都是往后撤一步，找出空间，然后来去衔接他这个中投。
0: 是的，
1: 所以整个动作发力模式啊，这个习惯啊，进攻逻辑框架基本上都很定型。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技巧训练当中有个叫十字进攻，
0: 哦，
1: 先走横的，再往前，然后再往后，他总会寻找出空间，对吧？
0: 确实，那这也是能看到张宁他为此投入的东西。
1: 没错，你这样的一个身高，速度不占绝对优势，那你必须要去想到办法去创造空间。同时呢，作为外线球员要有自己的进攻模式，
0: 嗯，
1: 和这个固定的杀招。
0: 那说话间呢，米奇又是在篮下帮助青岛在进攻方面止血。看这球怎么吹，后场球。32-35，现在主队青岛崂山啤酒已经落后了。来看一看青岛这边，维瑟斯庞、达米奇，加上王一博、段昂军，另外应该还有王瑞泽。维瑟斯庞给到米奇的三分没有中，但是有一个篮板球，维瑟斯庞再次试投还是不中。戴珊尼克斯迅速把这球交给迪亚洛变向，哎呦，没有吹罚。
1: 维瑟斯庞也是判断很准确，因为这个迪亚洛冲起来就是右手比较习惯，
0: 对，
1: 所以他提前是判断站到了位置，干扰反击。
0: 米奇呢是制造了犯规，戴珊尼克斯犯规。他在这个整个的双方场上的阵容里，他能有一个相对跟谁都比较错位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你说米奇呢，他也不算是一个落位就是纯内线的这么样一个球员，但是呢，李导前面第一节的时候也是跟大家交流，就是他机动性特别好，
1: 机动性好，所以而且他的连续弹跳能力又很强，
0: 对，
1: 手臂也很长，
0: 对，
1: 所以他身体相对来说单薄，没有那么高，但是他总能找到空间和位置去，显然双方的这个命中率差距还是比较大，
0: 对。没犯规，哇！这边奈特换左手挑篮成功，41-35了。半场还有一分钟结束，
1: 面对篮，
0: 米奇
1: 夹击，
0: 这球犯规了吧？上罚球线，5分差距。半场比赛还有42.7秒钟，山西叫了暂停。来看一看暂停之后，奈特支配球穿过，
1: 这球打得漂亮，
0: 对，他真的稳健，
1: 很有节奏感。然后在挡拆之后，不断的根据防守人的变化选择自己的行进路线，包括变向，运球节奏变化，然后跑投举球，
0: 是

0: 现在是七分差距，双方的意见表达也开始频繁起来。米奇这两罚都进，追到四分。第二罚真是没进，这样五分的差距。奈特控球，理论上山西有非常好的终结上半场的这样的机会，打得会比较自如一些。起球，
1: 内传内这球很
0: 对。
1: 稳，
0: 葛昭宝拉空到左边给法耶以机会。今天其实我们看法耶并不多，
1: 嗯，
0: 对吧？除了他先发之外，跳个球，往内线去扯一扯空间，没有太多亮相的机会。但是有这么几次亮相都抓住了。45-38，山西半场领先七分。我们稍休息，来看双方第三节的比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爱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从第二节的下半段到第三节的前半段，这应该是山西起势的状态。
6: 嗯，
5: 第一节还是青岛领先。三分，约瑟夫杨给内线米奇再打，制造犯规。像第一球的弧度有点高，段航军啊，在上半场就第二节的时候投中他第一个三分球，当时也是帮青岛呢在外线拉开空间，并且有很好的执行终结。他投进之后踩到了摄影师，导致崴脚了，然后是回到场下处理。14分分差，戴神尼克斯。
7: 对，这个对抗非常激烈啊，但是没有判罚犯规。
5: 嗯，才传出来贾明儒，高阳军过来拆开
7: 接应，
5: 好球！
7: 你看打得很轻松，
5: 对，这球打得还很顺。
7: 是
5: 葛兆宝
7: 接应之后一瞄篮突破左路靠上去，减慢速度，还有个小勾手。你看，正面挡拆，变线，
5: 有些不一样。
7: 确实是抢得比较快，
5: 对，
7: 着急。
5: 又来了，这球迪亚洛。正好打到了约瑟夫杨的身后。这场比赛迪亚洛是10分4篮板2盖帽，正负值高达正12。
7: 对，就是抓对方失误或者说误攻的这个转换球，就迪亚洛抓得非常的好。
5: 嗯，
7: 还有呢，就是在落后比分的情况下呢，青岛约瑟夫杨这个点的投的有点急。
5: 是，
7: 刚才本来是追到10分左右的，这几个反击又被冲的到18分了。
5: 第二节呢，山西单节打出了25比15，而这一节到目前为止，青岛得分还没上双呢。
7: 嗯，

0: 他们现在上的球员里有十号张扬，张扬呢今年是26岁，身高2.08米，他是从就是青岛的青年队踢上一队的。这样的话18到16分，
1: 加掩护，
0: 是戴森尼克斯，他切入啊，真的力量和速度是具备结合优势。
1: 对，
0: 7分3助攻，除了他的罚球以外，其他攻守运动战还都是不错的。
2: 212，迪亚洛首罚球线，然后呢上线两个人去加维瑟斯旁，
0: 米奇给到王瑞泽，还是没中。篮板球又被抢到，但是又成混战，最后还是山西控制住了球权。
2: 今天整个防守的变化，我觉得山西还是做得不错，而且很好的发挥了迪亚洛这个转换的优势。
0: 双方这三分球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增添命中的个数，看张宁如何，也一样。
2: 嗯，我觉得青岛就是在防守要更加的耐心一些，进攻总会找到感觉。好球，
0: 段阳军，还是段阳军。今天青岛队在进攻终结这一点上，段阳军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冲击，包括你想，刚才我们跟大家强调了他第二节不慎受伤的事情，他现在很多冲击，你看落下来还是一瘸一拐的。
2: 嗯。
0: 段阳军去顶迪亚洛，戴森尼克斯给张宁，再给迪亚洛要终结了。进攻时间不多，
2: 小个来打掩护。
0: 对，维特斯庞顶迪亚洛，这可未必挡得住。哎，
2: 防得不错。
0: 对，这边是夹击张扬和维特斯庞。维特斯庞，哦，这球走步啊。
2: 确实，我还在想他是不是
0: 这忙中出错了。
2: 注意力不够集中，防守。
0: 嗯，
2: 又一个前三板。
0: 第三节比赛的铃响，但是裁判先，应该是先响哨了，对吧？看这球，于米提，上罚球线0.2秒，
2: 还是足够耐心。
0: 嗯，16分的差距。

0: 奈特今天其实从他的终结，那得分摆在那儿嘛。山西汾酒一共71分，他拿了17分，17分还是18分，对吧？这是没问题的。
1: 而且就是他和本土球员，包括其他位置上在进攻上的球权的分配，他不冲突。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
0: 是的。
1: 在这场比赛之前，就是对于双方的这场球有一个文字的分析，就说山东队辽宁的比赛，因为辽宁打得好，辽宁的本土球员得分多，就他不太光依赖外援去得分，这样的话他整体的进攻架构啊，包括说可限制的这个方式呢就相对较少。
0: 奈特这边索性开始一打一，这球疯狂而入，就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你能看出来山西就坚决的，
1: 对，等最后一攻给到他，
0: 对啊，
1: 他也会很坚决，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比分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0: 所以你看呢，山西整体的三分命中率不高，但奈特自己是 OK 的，这边也是身体冲撞多了起来。现在因为是山西领先青岛，应该是21分吧，75-54，对啊，74-54，
1: 对，20分，
0: 20分球，那奈特自己就有21分进账，对吧？米奇打进，因为第四节，今年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第四节是双方的教练员要费的心神会多一些，因为单外援啊，
1: 单外援
0: 是完全不同的比赛，他和你前三节的自由度，包括进攻的选择，完全是不一样的。刘少宝这球呢，其实是他自己很擅长的方式，没有打中。好球，
1: 好球，这个
0: 王一博
1: 需要去抢一下，
0: 对，
1: 时间不够，
0: 这个抢三分。看看能不能成为第四节的一个小转折，也要看一看山西怎么来调整。
1: 目前山西队的助攻数是16次，青岛队是14，为首一个全场，防的还是不错。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速度。
0: 是。
1: 第二个是让对方离底线相对较近的地方接应，第三个在心理间还有一个干扰。很高位置的挡拆换人，防扩大被掩护，掩护继续换单打，
0: 看这个三分球是准了。米奇又拿到了篮板球，看看青岛，就像刚才李导说一句话很认同，就是时间对于青岛没有那么友好。
1: 这边打一二加一，
0: 对，这边有机会打二加一，张宁吃了米奇的推进。
1: 对，今天米奇他应该个人数据应该是超过了他常规的场均得分的和篮板球的数据了，
0: 这一下米奇算是立功。
1: 13分还是有的追，
0: 是的。
1: 那青岛在防守上要下点功夫。19分，16个篮板，20分，
0: 现在是12分了啊。12分，5分多钟，可就不是说遥不可及的差距了。好球，
1: 对，前面
0: 这边葛兆宝
1: 是。
0: 利用青岛队中路大开，
1: 米奇在前面夹击去了。
0: 对，王一博呢又迅速还了山西汾酒一个速度反击。双方现在呢身体对

好吧，我们回到比赛当中，仍然是在猛犸象的端区这边争球。斯滕隆德这球并不是死球，仅仅是在前抢。库里两个进球，一次助攻，拿三分。好球！海希尔，越位了，这球是克鲁斯，打在克鲁斯的腿上。这是安德烈·图里尼，猛犸象的主教练，1974年5月31号出生，三年胶囊，两年猛犸象。普里尼接手的是之前托凯特留下的班底，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仍然是把托凯特的这种核心的执教理念延续下来。好球！哎呦，这球带没了。这个维加呀，毕竟是后卫啊。在今天两场东部的比赛当中，军刀队4-1战胜了棕熊，淘汰对手进入到第二轮。而另外一场比赛是加时，闪电以1-0战胜了加拿大人，将双方的总比分打成3-3平啊，也是一轮抢七。小鸭队在昨天的比赛里面已经淘汰掉游人，率先进入到第二轮。那么今天这场比赛最终的这个系列赛最终的胜者将要与小鸭打第二轮，而在中区，两强雪崩和这个狂野将要相遇。

当季后赛历史上金骑士队大比分3-2的时候，他们的第六场战绩是7-1。这支球队在面临晋级战的情况下打的都是相当好的。我就想出来，彼得卡，哎呦，这球贴身防的真不错呀，洛宗非常强硬，来自魁北克的后卫，中路，哎呦，这球其实传的不错，但是卡科恩没有把握住这机会。

篮线。是随着这一次解围，终于可以换人了。第一节比赛的前半段已经过去了，吉尼斯队有六次射正，而且你看他在中前场的布置的这种抢断啊、前抢这种战术一直在执行，球队的防线尽量的往前推、往前顶，让猛犸象不那么容易出区，更不容易过中区。好球！哎呀，这球射门打得有点犹豫啊。

0: afraid to tell you.
1: 回到比赛当中。 这是特雷拉主教练，他接手之后，球队场均进球3.92，场均失球2.46啊。12-1的战绩，在赛季末接手，就这事儿本身合在一起就很不真实，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托雷拉的能力啊，毕竟是有着1628场执教经验的主教练，也是所有美国出生的这个主教练当中执教场次排第一，777胜也是胜场排第二，而且04、17两次夺得。

捷克亚当斯奖最佳教练奖，非常厉害。这是马尔纳，马尔纳这个赛季常规赛24个进球，56次助攻，正17的效率值。赛季初呢，他离开了效力了9个赛季的多伦多枫叶，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目前为止，马尔纳季后赛还没有进球，有4次助攻，

运球也是崩起来之后飞到了场边的这个记者席。北美的媒体同行当中呢，有不少原来也都是系统的学过冰球的，有的甚至还打到比较高的水平啊，起码是大学校队的水平。鲁斯好球，凯勒，哎呦，这球没有传过去啊，这球想法还是非常好的。巴尔巴舍夫反击，二打一给过来再传，哎呀，这球传多了，哎呀，这个球打得太过无私了。队长马克思通自己射门啊，这个点位太好了，这是麦克纳布的射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金骑士队的反击，就这个时候可以射门了，但是斯通还是想更多的去成全队友。麦克纳布最后是由后卫完成射门。麦克纳布季后赛目前只得一分，一次助攻，金骑士队有五次得分机会，红马将有三次。马尔纳争球，转过来不错，蓝线打一杆，要留神。郝登在最近的比赛里面状态非常的火热，又是斯通，蓝线，哎，现在就是金骑士，他即便是要换人要换组，他退的呢也是有层次，也不是说一起哗一下全下去。哦，看这球，好悬呐！要下场的球员在下场之前还是要上去先顶一下持球人，比如说刚才马克思东，刚才的洛宗都是这样的表现，就不会让你那么轻易的出区，组织起快攻反击。这是卡科恩反手传门前由科夫特完成的射门，这个点位离门将太近了啊，没有射门的角度。哈特呢也是这个赛季这个病愈之后，时隔了两年啊，才又开始自己的 NHL 的生涯，之前效力是在飞人，那还是23-24赛季。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飞人队的主教练就是托尔托雷拉。

韩德松。嗯，范希尔把球抢回来，二把舍夫，这球是被防守球员球杆一碰，弹飞了。

冲出回篮线，三分球。好球！斯通现在打球真的越来越漂亮，这个球的处理非常清楚。哎，看这球，不错，机会，马尔纳打门，门前补射，哎呦，豪登在一个完全没有人防守的位置，轻松的把球补进球门。我刚刚说过，对豪登一定要盯防啊！他最近两场比赛状态非常好啊。这个球也是豪登今年季后赛打进的第四个个人进球。两名球员都去扑另外一端，去封堵这个马克斯通，漏掉了这边的豪登。近期是对取得1-0的领先。这四个球是最近三场比赛打进的。

巴尔纳这个球更像是一次射门打偏，然后底板反弹，

豪登这个点位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去顶，这个也是猛犸象防守上的一个漏洞。碎球一助攻。

先失一球之后，妈妈向主场的观众呢，似乎这个情绪啊有点受影响。球队在这样的时候还是需要更多来自球迷的鼓励。科尔恰克，塔梅夫，塔梅夫曾经也是一个大学生球员，在冰球名校之一的普罗维登斯学院打满了四年。他是上赛季结束之后从温尼伯喷气机来到猛犸象。好球，这漏的就是比德卡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

在门后。科尔曾经在圣母大学读过三年。比德卡季后赛还没有得分。比德卡其实常规赛打得特别好，这个赛季比德卡常规赛有25个进球，22次助攻。他是上赛季效力在军刀队，赛季结束之后来到的猛犸象，

克纳莫居然出现这么一个失误，卡内夫把球抢断，就是哎呦，进攻技巧上卡内夫确实是没有那么强，但是防守上他首先是很有拼劲儿，再有一个呢，他的这种对于对方出球点的判断啊还是比较准的。但这个球给麦克拉布提个醒啊，一定要得留神。这比赛单节的尾声阶段，这个场地一些位置的冰面都不是那么的平整。在倒滑的时候尤其要小心，哎，又是前抢，漂亮，这是哈金芬在蓝线的阻截，打门，今天金迪士前抢做得太棒了，马尔纳门前，多罗菲耶夫想上去捅一杆，但是这球已经被维米尔卡抓在手套当中了，不能再碰。金迪士其实整体打球还是比较文明。季后赛，金迪士队场均收。

0: 发时间只有8.8分钟，排在16支球队当中第三个，就是用时还是比较短的，就受罚时长还是比较短的。金骑士的8.8分钟对比猛犸象的10.4分钟，就能显示出来这个球队的打球风格，有风格上的差异。艾希尔，这球还是线路上有点问题。尔巴舍夫挑一杆，猛犸象现在进攻上有点迟缓啊，这球两名后卫在自己的端区倒来倒去，也不知道这球该怎么处理，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前锋球员拿球能力强的需要回去接一下。普斯不错，现在门将的球杆不在手上，犯规给了一个反判，看看能不能撑到这节结束啊，下一节争取打一个完整的2分钟。艾希尔对，现在拖的时间越久对于金骑士来讲越有利，看这球，好球给过来，中路接应，德罗菲耶夫，哦，误伤了队友，这球好像是打到了队友的脸上，我的天哪，洛宗，哦，要去更衣室去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下应该是比较疼。冲撞门将犯规，看一下，哦，这科夫特脚底下有一个小动作顶了一下这个卡特哈特的右腿，苏罗菲耶夫的射门，哎呦，哎呦，这球偏成这样啊，这苏罗菲耶夫不至于啊，他前面五场比赛已经进了4个球，而且上一场比赛又是帽子戏法帮助球队走出困境，一次次的追平比分，射门的准星应该是很准的呀，怎么能打出这样的球呢？希望洛宗没有受伤，这样的话首节比赛结束，金骑士队1-0领先猛犸象，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双方的第二节。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

0: 新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10: 凯迪士智能所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金骑士队与猛犸象队的第二节比赛。首节比赛，金骑士队打入一球，他们取得1-0的领先，而且在节末段，这个猛犸象呢又有球员犯规，这样的话，金骑士队这一节比赛是以5-4开场。金骑士队季后赛的多打少成功率是16.7%，比较有趣的数据呢，就是一共18次机会进了3个球，这3个球呢都是在主场的时候打进的。主场的多打少成功率是30%，但是客场8次机会零进球。这1次的被清区，左侧进来巴尔巴舍夫，赫特尔，这球好悬啊！再次清区，赫特尔，终于进来，给到左侧巴尔巴舍夫。哎，这是一个回篮线的失误。安德松，哈尼芬，安德松，哎呦，两个人有点抢这个位置，还是在篮线，豪登，选门前，多打少结束，现在场上回到5-5。科夫特刚从收发席出来，彼得卡打得有点小啊，这球都是在右半边活动啊，没有利用左侧。

的空间。阿尔巴舍夫这球防守还是比较强硬的，尼克多德好球，彼得卡回家，凯勒斯马尔茨鲁斯还有这球是给了22号的科尔史密斯，22号的这个麦克贝恩。确实是犯规，队长马克思通半人犯规。

有点卡，这球扑一下之后，第二反应还是很快的。舒马尔茨库利吉尔加切夫压蓝线，加上钢色，凯勒，吉尔加切夫，来，钢色，黄了一下，底板区，舒马尔茨，吉尔加切夫，钢色打门，这球没有吃正部位。还是回蓝线，这球，哎呀，这个被断的太可惜了。进攻中断，现在只能再重新组织。就是加切夫

蓝线外争球，科尔史密斯是赛季中途从掠夺者来到金骑士的，哎呦，施巴尔茨这球被科尔史密斯险些断下来，这要是在中区被断的话太危险了。对，加切夫带球进蓝线，这个多打少战术组织的不太合理啊，让一个后卫大后卫带球进蓝线，康瑟孤立走出来，康瑟再给加切夫，再传的右圈速度有点慢，给左圈康瑟，又是加切夫射门，这个多拉少的整体的运转啊确实是有点问题，就是他总是在最需要加速的那个时间点等那么一下，一个短暂的停顿之后呢，整个进攻的节奏就没有了。这球是打到麦克纳布的腿上，多打少还有九秒钟，

0: 哈里森，
1: 首节比赛，金骑士队有十次射正，猛犸象是六次。就这节比赛呢，打到这会儿六分半钟，两队加一起只有一次射正，是来自于金骑士。所以你看，就是猛犸象刚才这两分钟多打少，组织的也是相当的失败啊，就是一次射正都没有。这多打少不是说非得进球，但起码你要对对方。这终于算是有了一次射正。加切夫，哦呦，这球弹到了球门后面，麦克贝恩把球抢回来，又是一次成功的前抢，斯滕隆德，斯滕隆德不是一个具备终结能力的球员，尽管季后赛他也已经打入一球，但是总体来讲，他主要的任务还是防守。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中。艾希尔，艾希尔

郭尔季，这球又是后卫到底板区去协助进攻，但是呢并没有收到成效。马尔纳的选秀年呢和艾希尔是同一年，都是2015年，两个人选秀顺位呢是差了两位，艾希尔是榜眼秀，马尔纳是第四位。金尼斯比较有意思的是喜欢收集2015年选秀的这一批人，这批球员当中呢，状元秀是麦克戴维啊，榜眼秀就是埃希尔，马尔纳是第四，后卫哈迪芬是第五，另外呢，另外一个后卫洛宗是这一年选秀的第二轮，前锋55号克莱萨尔是这轮选秀的第三轮，都是2015年的选秀，这球已经出了蓝线。

替补门将这个亚林希尔也是2015年的选秀，是第三轮。中区刚射这球没有拿到，先打一杆。前抢比勒卡，好球啊，科特给回蓝线，谢尔加切夫横向传递，科尔这球啊得早传，科尔也不是一个以进攻见长的后卫，所以他拿球，尽管拿球的那个瞬间机会很好，但是他瞄了时间太久了，而且向前又蹬了一步，让防守人就把他的进攻空间和线路都给封住了。麦克贝恩都没有拿稳。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往往今天在防守端消耗的能量都比较多，都很难组织起更多的有效射门。

克，好球啊！邓龙德，潘立芬，这个金骑士这前抢是真的有效果，一左一右两个人，好球、哦！This is normal life. 62号罗根库利。Great content, huh?

咱们凯勒这个系列赛有4次助攻，22次冲撞。就山本凯勒不是一个高大威猛型的球员，他身高只有1.75米，体重也只有80公斤，但是他还是拿出了季后赛该有的硬度和强度。

的射门。瓦茨就是连续都是反手位接球，普斯反手位传给这个施瓦尔茨，也是反手位。双方现在射正球门次数持平，都是十二次。但第二节比赛还有六分钟就要结束了，也就是说在34分钟的时间里，两队都是只有十二次射正，这个数据确实是太低了。不是死球，这是塔雷夫

这个现场观众的嘘声，这个争议点在于，他们认为哈特没有完全控制住这个球，但是裁判的哨呢响得有点早。地板区让过去，彼得卡，好球。库利总是被顶到边板墙，这样的话他确实是很难发挥。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中。凯勒今天有五次射正，普罗菲耶夫巴尔巴舍夫，好球。越位。

是北方号卡顿的岛呢。回家。好球！哎呀，这球没有接住啊！那个罗德，咱先打一杆。罗德在门前。

韩德松在蓝线的射门，这种全都是消耗战，就是双方在拼嘛，就这种贴身肉搏非常消耗体能。你看攻方球员的球杆，守方球员的球杆搅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力量，用技巧去抢占更好的位置，抢出更多的空间。好球，马尔纳反手射门，维纳卡还是比较轻松的化解了这次攻门。

尔纳德是蹬起来，安德松到底板区，哦，这球好球啊！尔纳这球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点，防守一贴上来，这个球权就转换了。我们库利，好球，尔纳。好的，哎呦，这球勾到门前，队长马克思通

双方季后赛其实都没有受罚时间很长的队员。金骑士这边受罚时间最长的是22号科尔史密斯，猛犸象这头受罚时间最长的是92号的罗根库利。

马尔纳这个柯板强的传球啊，稍稍的力量大了一点点。麦克贝恩，好球！这等的这一下太漂亮了。卡内夫，麦克贝恩，地板区回篮线，过一记。卡内夫。

右侧射门，赫尔的射门，左回篮线，转移到左侧，再回到中路，赫尔再来一杆，这球也是没有吃正部位。布兰萨尔漂亮的后流，大门。赫特尔的射门，安妮芬，西奥多。汉希尔现在一组重新回来，汉尼芬，汉希尔这球啊，其实处理的不是很好，他不应该把这个球留给哈尼芬自己就跑了，你得上去接应，哈尼芬毕竟是个后卫啊，你让对方把自己家后卫顶在板墙上去抢球，哇，攻击时间已经超过了1分15秒了，这个时候猛犸象的球员相当的疲惫啊，还在底板区兜上来，哈尼芬，我都超过2分钟了，天哪，滑不动了呀，哇，这就斯恩龙德差一点断下来，安德松，金骑士还在慢慢悠悠的打传控，二八舍夫起杆打，漂亮，这种球就是一个积累的结果，比西马尔的季后赛个人第一球，当你的传控足够好，好到对手根本没有机会去把球断下来，也没有机会破坏出篮线的时候，你就有了这样进球的前提，这是马尔纳季后赛6场比赛以来个人第一个进球，之前他是有4次助攻，马尔纳需要有这样的爆发，金骑士也需要马尔纳有这样的爆发，这球射门点打得非常刁钻，第二节还有44秒钟要结束，马尔纳这是个人生涯季后赛的第14个进球，马尔纳在5月5号就将迎来自己的29周岁生日，

0: 现在再打一杆。一旦在自家专区被对手围攻，没法换人超过一分钟，这个丢球的可能性就会直线上升。这样两节过后，金骑士队2-0领先，猛犸象需要在18分钟之后面临着爆发，要么就面临着放假。我们稍事休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再拨打4001006565400100655。
1: 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国鼎酒。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4: 刺梨加工厂，贵州刺梨王，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7: 吃坏了，
8: 吃何谓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8: 吃坏了，
9: 吃何谓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近期是哦呵呵，这个球还是在回味啊，之前的马尔纳的那个漂亮的进球。近期世队第三节开场以2-0领先主队犹他蒙马夏，目前双方系列赛大比分是3-2，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金骑士的领先可以保持到本场比赛结束，那么他们将进入到季后赛的第二轮，对手将是阿纳海姆小鸭。而如果在最后的这20分钟常规时间里，猛犸象能够追平比分，甚至能够赢下比赛的话，双方将要打第7场。不过从今天前面的两节比赛来看，金骑士队显然是已经成竹在胸，也就是说他们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准备更为充分，对机会的把握能力也更强，特别是从第一节开始，他们这种有效的持续不断的前抢给猛犸象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首节比赛金骑士队是10-6的射正次数，第二节是10-8的射正次数。整个系列赛这个前5场跟今天这场比赛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一个场面。其实金骑士队这个一旦要是领先的话，你想从他身上实现逆转确实是非常非常艰难。这支球队呢更习惯于逆转别人，他们赢的这3场系列赛都是在第3节落后

后的情况下逆转取胜。而且不光如此，本赛季的常规赛阶段，金骑士队一共落后过1965分零10秒，这个落后的时长仅次于联盟倒数第一的温家人2200分钟零10秒。但是呢，他们在常规赛阶段有着10次在第三节逆转取胜的经历，这个数据也是并列第二。跟他们一样的情景就是蒙特利尔加拿大人，比他们多的唯一的一支球队就是阿纳海姆小鸭，是12次第三节逆转胜。当然这说的是常规赛阶段，可是呢，整个一个赛季打下来，常规赛只是一个铺垫，季后赛阶段前面这3场系列赛的胜利都是在第三节逆转取胜，足见这支球队的这种实力以及韧性。就这样的韧劲儿，恰恰就是一支具备争冠实力的球队应该具有的一种素质。所以呢，金骑士这种球队最大的特点就是你领先他未必能赢，但是你落后他想要往回追就更难了。

施密特是上赛季结束了在美洲豹的合同，以总冠军成员的身份加盟了猛犸象。常规赛阶段施密特表现的也还可以吧，谈不上有多惊艳，反正总体数据还是比较漂亮，特别是在这个防守上，他的效率值高达-31。常规赛5个进球，17次助攻。那么季后赛前面的两场比赛打完，只有1次助攻，没有进球，效率值是-2。就这种球，隔着这个多罗菲耶夫去传，像这种自甘风险的传球，今天被断的次数太多了。猛犸象一旦要是进入到阵地战，两个后卫、三个前锋站住了之后的这种传球，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必须得跑起来。你首先说，从蓝线球员的个人能力上来讲，不管是马里诺啊、施密特，包括希尔加切夫、维加在内，跟这个哈尼芬、西奥多都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在金骑士夺冠的这一年，2023年，艾希尔季后赛是拿了23分。是球队最多的，但是那一年的季后赛最有价值球员，我记得是给了马尔谢索。

明天东部第二轮的第一场就将亮相，费城飞人迎战卡罗来纳飓风。

今天两场东部的比赛在本场比赛开赛前就已经结束，军刀队进入到下一轮，他们今天的比分是4-1战胜棕熊，大比分是4-2获胜。另外一场比赛是坦帕湾闪电在客场

场以1-0，经过加时以1-0战胜了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将双方系列赛的总比分打成3-3。下一场比赛将要回到坦帕湾，进行双方系列赛的7场争夺。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就是系列赛的胜者，将要与这个阿纳海姆小鸭来打第二轮比赛。西部的第二轮另外一组对决是首回合以4-0横扫了国王队的这个总统杯得主科罗拉多雪崩，他们的对手是首回合4-2淘汰掉达拉斯星的明尼苏达狂野。雪崩对狂野这场对决，这个系列赛将会相当的好看。这是美国国家队两大核心后卫休斯和前锋博尔迪，以及加拿大国家队两位核心后卫马卡尔与前锋麦金农，继冬奥会之后的再一次对决。 The Eye Test 军刀队现在还在等待闪电和加拿大人的胜者。飓风首回合也是4-0淘汰了这个参议员，他们终于是等来了费城飞人。飞人队是以4-2淘汰掉企鹅队，进入到第二轮的。阿纳海姆小鸭昨天是以大比分以4-2淘汰掉了埃德蒙顿游人。成为了太平洋区第一支进入到第二轮的球队。哎呦，这球没打进啊！这球也是离门将比较近了，他刻意的去挑高了这个球的出手的角度。问题是，这次进攻仍然是靠前抢获得的机会。安德松。险些被断，卡出击，哎呦，这球没有拿下来啊，好悬呐。马克思通出手，卡森给乌兰线打门，再来一杆。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哦，打成了死球。

哎，这个球处理的没有想明白啊。好球，攻过来打门，哦，球进了。56号山本凯勒，罗马象终于打破了进球荒。这场比赛前面两节都是打得非常的沉闷，这个球也是山本凯勒在今年季后赛个人的第一个进球。卡特哈特其实已经封住了角度，这种球射门是打到了麦克纳布的球杆，有一个折线。职业生涯第四个季后赛进球。科克好球，

罗马象从人员配备上确实跟金骑士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这种后卫在控卫拿球之后的射门精准度啊，比这个金骑士差了很多。

第三节比赛六次射正，金鸡四队只有一次，前面两节都是金鸡四队射正这边次数更多。徐通传过来打门，这是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斯通的传球时机恰到好处，但是射门的尼克多德呢，射术一般般。就是加切夫这球传得非常棒，

传完这个球，他看队友接到之后就准备下场了，要到球员席

大布，哎呦，看这球，麦克阿布这第一杆大门打得非常有威胁。希森斯跟进补射，双方再次回到两球差距。这是希森斯个人本赛季季后赛的第二个进球。麦克阿布这射门，这才是一个好后卫该有的射门。蒙马象吃亏就吃亏在整个后卫群具有这样射门能力的后卫太少了，数据上看只有维加，但是除了麦克纳布以外呢，金骑士队其实最核心的进攻型后卫是西奥多。哈尼芬更擅长于传球，另外安德松也是具备一定终结能力的后卫。老帅托尔托雷拉，两球差距，还有半节的时间，当系列赛大比分3-2领先的时候，金骑士队的战绩是7-1。好球，

王利诺，凯勒，好球，门，方瑟的射门，斯马尔茨，现在组别进行了调整，回家。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中，看看金骑士对季后赛的历史啊。这个字幕转瞬即逝啊，没有看清楚。反正这支球队呢，是17-18赛季才亮相 NHL， 当赛季就进入到总决赛，输给了如日中天的华盛顿首都人。即便如此，他们也是创下了北美职业体坛的一个奇迹。这种新军呢，往往很难在当赛季就表现得如何如何。比方说后来的这个西雅图海怪。

山本凯勒的进球呢属于意外之喜，现在对于猛犸象来讲一组必须要建功。凯勒、施瓦尔茨必须得能进球，包括二组的罗根库利，这都是球队的主打的几位球员。冈瑟啊，十一号冈瑟，球队的核心球员必须有上佳的发挥，再加上角色球员的这个偶尔露峥嵘，球队才有可能。

0: 会赢球。
1: Utah Minor High Sticking.
2: Okay.

罗伦普利坐在沙发席，现在球队追分的关键阶段，出现了一个四防五的困境。仅仅是队再入一球，米奇马尔纳这球确实是会让整个猛犸象的这个看台变安静。

赛打到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了，还有七分钟落后三个球，瓦尔茨

托雷拉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尼斯队现在仍然在前抢，

맞죠. 对，被满墙打了一杆。

普利尼现在也是一筹莫展，球队的这个人员配备啊，确实，尤其在后防线跟这个金州市的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比较明显。而且队员整体年龄结构偏年轻，球队主打的几位球员基本上啊都是零零后球员。库利是04年的，冈瑟是03年的，这对彼得卡是02年的，只有96年的施马尔茨和98年的凯勒算是核心球员当中年龄比较大。

瓦尔纳这场比赛两球一助攻，七次射正，

镜头给到队长凯勒，克莱顿凯勒必须要有更好的发挥。现在门将维梅尔卡已经到了场边，

天津市队现在已经可以去畅想一下下一轮的对手阿纳海姆小鸭了。2分19秒的时间不足以让猛犸象将比分追平，这是猛犸象的老板瑞恩·史密斯。

0: Vegas penalty to number four, Rasmus Anderson. 2 minutes for delay of game. Time of the penalty, 17:41. Anderson, a minor penalty for delay of game at 17:41.
1: 延误比赛犯规。这个多打少确实是罗马象这个系列赛表现的最糟糕的一点。罗马象常规赛的多打少是20%，少防多78.1%，季后赛7.1%的多打少，83.3%的少防多。少防多确实还不错，但是多打少表现太差了。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两次多打少的机会，一个球没进。几名核心骨干球员表现的也比较糟糕。5-4进不了球，即便撤门将打6-5，甚至6-4都很难进球。虽然已经有一批观众离开了球馆，但是观众席上仍然有一些人选择坚守。对于阳湖城这座城市来讲，罗马象是一支新军，市场的成长培育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球队的球员不足够豪华，纸面实力不足够强大的情况下，能够打进季后赛本身是就是一种胜利。安德烈·图里尼，2021年7月1日开始接手这支球队，一直到现在。确实是经历了很多啊，很不容易。球队经历搬家、改名字，这个各种各样的换球馆这样的折腾啊，几经辗转，总算是在阳湖城安了家。那么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能够打进季后赛，确实也是给很多平民球队树立了一个典范。只要球队的整体性打得够好，就是有机会进入季后赛。祝贺金骑士大比分4-2淘汰掉犹他猛犸象，闯进第二轮。他们的季后赛第二轮对手将是大 Q 教练执教的阿纳海姆小鸭队。同时也要向猛犸象致敬，毕竟这支球队非常的年轻，缺少季后赛的经验，他们能够将强大的金骑士拖到第六场已经实属不易，而且其中有两场的比赛失利都是在加时阶段甚至双加时阶段才输掉比赛的。祝贺金骑士，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为，我们以后的比赛再见。

0: 肚子痛，
1: 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0: 拉肚子也吃它。
3: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五家赛事频道。我们在今天中午这个时段呢，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在第二个正式比赛日的比赛。今天我们将看到的是特殊两段赛的比赛。现在正在赛道当中的是意大利选手克拉拉佩佐利。特殊两段赛的比赛呢，它就是两段比赛呢在同一场当中完成，选手要先完成前六个障碍，如果前六个障碍呢零罚分啊，没有掉杆，就能够直接进入后面障碍的计时排名当中。如果在前面的六个障碍当中呢已经出现了掉杆，那么后面的障碍呢就不用跳了，就直接淘汰了。所以特殊两段赛呢，对于选手的比赛策略和战术来说呢，就是前半段一定要求稳，一定要确保技术完成的很稳妥，后半段呢再抢时间啊，再加速。所以呢，他需要选手其实和自己的参赛马在一场比赛当中12个障碍前后两段呢采取不同的战术，先稳后冲。这是今天的第三位选手，来自捷克的萨拉温加科娃。昨天他在个人赛1.6米的障碍高度上呢，没有顺利的完赛。今天看看在1.45米这个高度的特殊两段赛里面，能不能够顺利的完成。现在开始第一段。这个收弯节奏没有控制好，他的这匹参赛马出现了不服从，再尝试一次，如果还有类似的情况也只能退赛了。现场观众当然是为了鼓励他，但这个时候鼓掌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比赛过程当中如果观众鼓掌或者是欢呼啊，是容易惊吓到参赛马的，所以在整个比赛完成之前现场的观众都应该保持安静。另外呢，在看台上呢要避免去拉起横幅或者是欢呼尖叫或者使用相机的闪光灯啊，这些都会分散骑师和马匹在场地内的注意力，因为他要跳1.45米的障碍，稍微有点分神啊就会非常危险。连续的这是一个两连跳。今天从前半段的障碍的路线来看呢，整体上障碍的间距是足够完成加速的。第一段呢是要跑一个八字形路线，既有右弯也有左弯，然后进入到第二段之后呢是两个 S 弯的衔接，所以呢对于选手在整个赛道上面对不同方向的弯角的收弯和加速都提出了综合的考验。其实1.45米的高度啊，从跳跃难度来讲呢，它相比1.6米还是难度要降低不少。罚分还是挺多的。温加科娃今年23岁啊，他是在2022年。以五星级别加入巡回赛的，这是他在巡回赛五星级别赛事当中的第四个赛季了。请大家把这个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送给我们。好，接下来出场的是法国选手埃尔曼，安托万·埃尔曼，来自法国。

0: 障碍赛骑手，
1: 是法国新一代骑手当中实力非常强的一位。
0: 今天呢是骑一匹荷兰温血马，一匹公马。第一段前六个障碍是一个八字形的赛道啊，两段右弯，两段左弯。好，现在开始第一段计时，第一个障碍跳得很顺，因为是八字形的跑位，所以在第一个障碍完成之后，马上是一个比较急的右弯的收弯，然后是左弯，相对来说左弯没有那么急。因为在昨天的比赛里给大家介绍过，每一匹马呢在出生的时候啊，它基本上就确定了跳跃完成之后先落下来的前肢啊是左边还是右边先着地，这个是天生的。所以面对不同的弯角呢，有的马呢可能跳下来以后它正好就比较顺啊，有的马呢就得空中再换脚去调整，这个速度没有控制好，有点太快了，错过了起跳点。但是刹车控制的还比较及时啊，调整一下，重新入弯。1.45米这个高度啊，它不需要助跑速度太快，马就可以相对舒展的跳过去。但正因为呢，在比赛当中进入第二段要开始抢时间的话呢，有时候你跑太快了，会影响连跳障碍当中的节奏。单杆障碍加水障碍，好的，一个急转弯过来，快步准备起跳，还是很不错的。时间上稍微有点慢，因为刚才有一次急停，然后重新准备。超出的时间呢，每超1秒罚1分，所以在时间上对选手来说，第二段要抢时间的话，在这个赛道上呢不太容易，因为都是连续的弯角的衔接。这块急停就是因为这个弯过小了，没有把姿态调整好，错过了起跳点。障碍赛的比赛很多时候啊，不是越快越好，障碍赛的比赛还是考验骑师和马在赛道上的节奏。因为通常呢在特殊两段或者是完整的一个12障碍的比赛当中呢，马在空中腾空的时间大概就是1/6，还有1/6的时间呢是在平地上，这个平地上的节奏控制就是尽量少的急停急加速，你的平均速度才能比较好，时间才能维持住。下面是来自德国的阿尔曼，克里斯蒂安·阿尔曼。前面这几个障碍节奏不错。现在其实很多教练呢在提到这个过障碍节奏的时候啊，都在强调其实不要追求一味的快，要控制速度，好的控速能力才能够帮助你呢很好的找到起跳节奏。这个两连跳节奏不错，中间衔接的很清灵。哎，这个弯的不错，这个弯的弯角控制得很好啊。连跳，他们这组应该时间和成绩都不错，因为在节奏和衔接上过障碍的这起跳啊，到目前为止都是很舒展轻灵的，过弯效率很高，确实这匹马完成得非常棒，看着是赏心悦目的。漂亮，是43秒31，这应该能排到第一了。没有罚分啊，也没有超时，还抢出来一些时间，43秒31，这就是好的节奏，非常
1: 完美的教科书般的示范。

而且呢，在刚才可以看到克里斯蒂安·阿尔曼在跳的时候啊，他在过篮的这个角度上选择的都是衔接下一个弯角的进攻角度，所以他的入弯效率、收弯的这下效率都很高，马在落地的时候的整体衔接呢也很舒展，这就是高水平的体现。如果你单纯的角度方正的这么跳过去，就会损失距离，弯呢就会弯道就会变短，那剩下的这个弯道形成就需要更多的调整，肯定会影响速度。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法国的萨德兰。按照出场顺序呢，中间还有中国选手李一化和奥地利的马克斯库耶，我们等一下要看看这两位选手是不是因为自己参赛马的状况出现了退赛啊。现在是珍妮萨德兰，来自法国，他1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参加法国锦标赛了，在弯角当中他的马稍微有一点不服从，迅速调整过来。别看马的体型大，其实它是非常敏感的小动物，遇到危险的警惕性很高，所以骑师呢他就是在马背上要帮助马提前去观察和自己的搭档的配合好。因为骑师给马观众可能以为这是指令，但是更多的是辅助，就是作为搭档来说呢，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的参赛马来帮助。39秒多，哇，比刚才的43秒一下快了4秒啊，非常不错的表现。萨德兰拿出了更加精彩的发挥。那好的辅助，其实给自己的搭档马好的辅助呢，就会让马觉得载着自己的朋友参加比赛，在观众面前表现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在接受指令去完成任务。这个对于马术的所有比赛来说都是一个基本的道理。马克斯库耶也完赛，这边萨德兰目前暂时排到第一位，后面呢可以看到马厩里面、马房里面啊，其他的选手呢在热身，在准备。你看有的时候呢进入场地之后啊，有的选手的马他就是对这个场地不熟悉不适应，就容易紧张，然后出现不服从。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做的不是去强行的控制自己的马，而是让自己的马适应下来，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退赛也是一种选择。中国选手于成浩，他是在8岁的时候受他父亲的影响开始接触马术，后来呢跟随着荷兰的名将文森特来学习。好，先完成第一段，最后一个双连跳。好的，落地这下稍微有一点抖，这个弯角要注意了。很惊险的这个弯，栏间的节奏调整能力还挺强的，就是跟这两步啊，他的这匹马跟这两步换步挺快，但是这个节奏呢还是没控制好，掉速度了，不是说跳得高不高，掉速度了，没有往前去往前飞，所以一下掉了2杆。在前面我们看到他落地的时候比较抖啊，就出现过这个情况，就是整个抛物线没有更好的飞过去，直上直下就挺危险的。有吊杆，4分的罚分，但是时间不错，排在第4。现在，哎，再来看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双重障碍，双重障碍要求马的速度必须得够，否则的话，飞行距离短，落下来太快就容易掉杆。

现在出场的是马龙·莫多洛·扎诺特利，来自巴西。他在4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在巴西的东北部城市佛塔莱萨骑马了。佛塔莱萨在巴西的东北部，更靠近赤道。它是巴西漫长的海岸线当中非常漂亮的一座海滨城市。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啊，都是马术爱好者。第一个障碍完了之后，接右弯，好的，过了3个障碍都比较舒展，连左弯，第4个提前观察入弯之后，准备好起跳时机，第5个最后一个是2连跳，这就是特殊两段赛的第一段。这6个如果都没掉杆顺利完成，那第二段开始计时。第二段呢，就是两个右弯接左弯，然后左弯接右弯，两个大的 S 弯的路线，2连跳，在这就需要速度维持，不要跳完之后速度掉太快，因为双重障碍需要维持速度，就这块啊，这块很容易掉速度，而且是在弯道中间，然后接一个水障碍。这个题是挺考验马在比赛过程当中啊的这个方向和过弯的控速能力。好，最后这下漂亮。时间上呢有点损失，但是整体的技术完成不错，现在排在第2，42秒48，比萨德兰的39秒落后了将近3秒。虽然这个高度比昨天的个人赛1米6要低一些，但是因为它是计时和特殊两段的赛制，所以选手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先稳后快，这种节奏变化呢，对于马来说在比赛当中就有额外的适应难度。好，现在是爱尔兰的天才女骑手尼亚姆·麦克沃伊，她目前呢在25岁以下的骑手世界排名上已经从28位跃升到了第11位，整个职业生涯呢正处在快速的上升期。第一段开始，这个衔接速度真好，非常的轻巧啊，而且弯过得很丝滑，就感觉跳的时候完全没负担，很轻，节奏感很好。看看最后2个，2连跳，起来1步2步3步，好，开始第二段计时。第一段的速度不错，哇，这个弯有点惊险啊，但还是高难度的控制住了，有点打杆了，速度稍微有点快，跳得晚了。这块呢又需要的快，不能慢，慢的话过不去。所以在比赛的赛道上，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选手和参赛马呢，它是忽快忽慢。好的骑师可以尽量把这种忽快忽慢的顿挫感维持在一个顺滑的状态下。刚才呢在弯角障碍的时候有点损失，掉杆扣了4分，现在排在第5，时间很有竞争力，如果不掉杆他应该排第1的，36秒了，打开了37秒大关。非常可惜，刚才这个2连跳呢，第1下稍微早了一点，最后在落地的

说后肢打到了杆，来自德国的94年出生的布林克。布林克呢，在德国的马术联合会工作过3年时间，后来呢是师从名将马库斯埃宁，然后呢去比利时的马房 Stepax 开始成长起来。比利时呢在欧洲啊，它有很多就是在马房的这个搭建理念上很先进的一些马房，包括它的这个马厩啊，在房顶上会增加磨砂玻璃，这样呢马平时在马房里面也能得到充沛的阳光啊，就是这阳光房，马的心情也会很好。第一段开始。

松弛，跳跃完之后在弯角的调整状态非常松弛，这是好的。而且起跳准备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这对组合，好像有点过于松弛啊。看看后面这段抢时间的发挥怎么样，因为这个弯角很有难度啊，这有点过于松弛了。这个弯角被吓着了，话音刚落啊。因为这个弯角是从第二段开始难度最高的一个弯角，行程短，衔接紧，一出弯马上就要跳，角度稍微找不好呢就容易撞上去。被吓着了，他得安抚一下自己的参赛马，再尝试一次。

0: 最后一个障碍。时间上肯定是没什么竞争力了。这样的布林克在前面的第一段完成的轻而易举，但是第二段呢节奏没有控制得很好啊。像这个障碍赛的比赛呢，参赛的马在马掌上都会钉着防滑钉，其实就跟早年五六十年代这个古早的足球鞋那个鞋钉活钉一样，这个钉呢可以比赛完了之后呢拧下来，在马掌的铁环上的比赛的时候可以给它拧上去，这种钉呢也有长有短，各种不同形状，其实可以根据实际比赛当天的天气、场地的潮湿、软硬、松紧情况呢去决定。
1: 目前领先的是来自法国的李吉恩三万，之后是来自巴西的，
0: 这是南非的骑师拉扎勒斯。拉扎勒斯呢，以往在巡回赛当中表现的是非常沉着冷静的，始终都是水平能够维持在第一梯队的顶级选手行列的。看看他今天的发挥，像障碍赛的比赛，其实穿的骑行夹克呢就是短的西装夹克，不是盛装舞步那种燕尾服。

0: 第一段开始。第一段整体上来说还是很稳的。好，第二段第一个弯很重要啊，这个弯带的比较小，跳得很漂亮，这就能体现出他们的控速和过弯水平。但这下速度有点快，跳晚了，打到了前面的杆。其实打到前面这个杆有点可惜了，因为前面这个障碍呢不是双重障碍，它的障碍厚度啊是最薄的，在这个位置打杆就挺可惜。时间不错，时间不错，37秒6，但是吊杆扣了4分，可惜了，和萨德兰一样都是有吊杆，排在第6。这个弯角他们控制得非常好，这是个难度弯角啊，但是呢在简单的位置出现了失误啊。也是因为前面这个难度弯过顺了，所以呢速度有点快，导致后面的连续跳的时候呢太快了，错过了起跳点，这个就跟跳远一样，有时候跑猛了错过了踏板的时机。现在今天这一组的两段赛前半部分的选手已经出场完毕了，场地内呢要平整一下场地，为后面出场的比赛马呢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比赛环境。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后面的比赛。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富。

0: 后方巨为同点茶记，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

0: 场地平整结束之后，后面的选手呢现在要出场了。
1: 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一场第四五两段争时赛的下半场比赛。现在我们看到准备出战的是来自比利时的
0: 蒂博斯皮茨，25岁的天才棋手，目前呢他在25岁以下级别的世界排名当中排名世界第一。昨天呢在1.6米的个人赛当中，他的表现就是非常稳健而且有竞争力的。今天看看1.45米特殊两段赛他的发挥。

真的是轻而易举啊，感觉。从第一段到第二段整体的衔接是非常丝滑的，哎呀，说早了，这个弯接的还是有点紧啊。刚才他很有机会冲上第一的，最后掉杆可惜了。时间也很有竞争力，如果不打杆这一下，速度真有可能冲上第一，结果现在落到了第七。所以马术比赛真的变数非常多啊，瞬息万变。整个就是在这儿有点可惜，跳晚了，速度太快了。前面的比赛 Speed 四完成的堪称完美，很有机会冲上第一。现在是法国的科塔尔，科塔尔呢在所有选手当中相对来说在专攻场地障碍这个项目上的时间就比较晚，他18岁呢才固定专攻这个项目。整体的骑行风格呢也偏谨慎，昨天呢他是第一个出场，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大胆一点。这个比赛毕竟是要争一争时间的，当然第一段啊还是对他稳健完成的是有信心的，主要是第二段怕他太求稳了，看看

好的，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可能觉得骑师骑在马背上跳这个1.45米的障碍不算特别难，那如果您去马场体验过的话啊，像一匹成年马的在这个体型的话，坐到马背上的高度已经接近1.9米、1.8米到1.9米了，算上人的高度啊，基本上在马背上你的视线已经处于2.45米的高度，如果再跳1.45米的障碍跳起来呢，在空中最高能够到4米左右的高度，然后一步飞出去呢大概是10到12米，所以其实马术运动是非常需要骑师的勇敢。跳这个障碍的角度有点窄，虽然速度和飞行距离合适，但是角度没找好。

这个角度也稍微有点别扭。那最后完赛39秒48，从时间来说，科塔尔要比昨天啊表现的大胆，这是值得表扬和鼓励的。在技术分上呢，因为他抢了脚，时间速度快了，所以技术分呢掉了一杆，现在排在第八位。今天呢还飘着小雨，当然这样的雨量呢对于场地的湿滑程度来说呢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没有太大影响。来自西班牙的阿尔瓦雷斯莫亚，莫亚在13年前举行的马术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就拿到过第四名，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代表西班牙呢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

第一段没什么问题，最后一个两连跳三步，好，第二段开始，接着一个急弯，这弯，哎呦，看着挺惊险的，几乎是侧身跳过来，确实技术高超啊，看看能不能够打破39秒46的时间啊，现在他们的骑速挺快的，要控制一下节奏，因为后面还是收弯，然后接着障碍，但是他这匹马启动能力很强，两步蹬着就把速度带起来了，漂亮，34秒90啊，一下把领先榜的时间提升了差不多5秒啊，这让后面出场的选手压力山大，哇，这个太猛了，只能说太猛了，他的这匹坐骑 B Blue 那原地加速能力就很强，今天的状态又兴奋，摩亚到目前为止拿出了这场比赛无懈可击的状态，尤其这个弯看得惊心动魄啊，你看侧身跳过来，这不管是骑师还是马都需要超凡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但是跳得很干脆很勇敢，这种比赛状态本身就会对其他骑师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太厉害了啊！这匹马看着真是让人赞不绝口，这应该是英国选手本马赫，目前呢他是排名世界第4，今天选择的是他这次参赛的第二匹马卡特利，赫尔斯泰因马是一匹善马，他参加了伦敦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而且是两届奥运会团体冠军成员，本马赫紧接着莫亚出场，不知道能不能够冲击一下莫亚刚才的成绩，莫亚刚才的表现太猛了，像这样的比赛呢，前半段啊，对于这个级别的选手来说都不会有太大问题，主要看后半段的加速。好，前半段最后一个两连跳，一二三啊，相当于两步半，第三步呢抢得比较快，这个弯角，没问题，很舒服。34秒9啊，这是刚才莫亚创造的时间。

但时间上不算快，42秒19，还是比较稳妥，并没有去冲极限。这个有时候和自己的马当天比赛状态也有关系。莫亚刚才那对组合本身就很兴奋啊，看着就是要冲一冲时间。跑出了一个很稳健的成绩。镜头还是对准了刚才发挥神勇的莫亚。接下来进入到场内的是荷兰选手维尔林，两届奥运会选手，而且两次获得了马术国际马联国家杯的冠军，是荷兰的黄金一代骑师当中的代表人物。

开场有点不太顺啊，差点掉杆了，差点第一段就出局了，要小心点。两连跳，一二三，这个三步还是接得很舒服的，走一个小弯儿，这里节奏两步，落地之后的收弯控弯不错啊，基本上迅速换腿就把身体姿态拧过来了。他这匹马过弯的效率真高啊，非常灵活，基本上不怎么需要大弯，时间有竞争力啊，哇，36秒14，这个德仪超强的过弯能力啊，维尔林的这匹坐骑跑出了36秒14，现在排第二。他这个跑法确实在今天其他选手的参赛马当中没见过，过弯比别的参赛马要省两步，尤其落地这下，落地转体衔接的非常快，这个衔接非常快，带着大概30度的倾斜，一步就蹬过去了，那太强了。这个衔接大家看啊，就落地之后迅速很丝滑的把身体右倾，感觉好像看这个顶尖的摩托车比赛，这张雪机车参加比赛的那种倾斜度就抹过去了。好，下一位，意大利选手高迪亚诺，他的头盔样式还是很有特色的，很有意大利的这种制服着装风格的。第一段没问题，也是带一个小弯，漂亮，真勇敢，直接小弯侧跳，这是看着让观众啊会连连称赞的技巧。好的，这个弯以这么快的速度过啊也是不容易的，这样的话接下来就有机会冲一冲时间了。好，结合这一下冲，漂亮，哇，又把时间领先了，33秒73，高迪亚

超过了莫亚，现在上到第一位。哎呦，今天比赛的上限再度被刷新了。现场观众看到后面出场的选手不断奉献出完美的表现啊，大呼过瘾呢、啊。克里亚诺他的这个精准控制能力确实很强，他在浪琴的环球赛事当中是最顶级的意大利选手，他可以说是意大利国宝级的骑手。他在今天过完障碍之后，尤其几个弯角，他在马背上的姿态和衔接能力真的太强了。团队非常开心，刚才这时间跑出来又提升了一秒的优势。因为现在啊，到了33秒这个位置啊，每往前突破哪怕半秒都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所以对后面出场的选手来说，这比赛变得越来越惊心动魄了。来自荷兰的蒂森，他7岁时就参加了第一场障碍赛的比赛了，从小练习骑马，15岁开始了马术国际赛事生涯。

在时间上呢稍微稍微有点损失，已经很快了，但是从跳跃姿态来看，飞过障碍的这个速度呢稍微会有点慢，所以在后面的第二段的时候啊，不知道他在加速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技术性的失误啊，也是带一个小弯过来。好的，这个两连跳障碍控制的不错。

这里有点顿挫感，时间还是损失了。这样呢是38秒55，能够排进前三。啊，排在第四，38秒55。因为确实呢，对于后面出场的选手来说，首先啊，在这个时间压力下，要想不掉杆，本身就没有犯错空间，所以每个出场的选手呢，都带着更加亢奋的比赛状态和冷静的头脑才能够完赛，所以这和前半段啊，完全不一样的赛场环境和赛场氛围了，这个也是马术比赛的一个特点。现在是经验丰富的老将，来自比利时的科恩维瑞克。科恩维瑞克呢，不仅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骑师，他呢现在因为多年征战，他对马术运动的理解，他现在呢也是马匹繁育专家，他对于参赛马的品种啊、特点啊都非常的熟悉。现在有自己的马房。所以这样的选手呢，其实参赛更多的也是享受比赛的过程。当然看看他这一圈跑下来能不能够刷出好成绩。

好的。

0: 32秒69啊，真的是非常不错。哇，这老将确实还是姜还是老的辣。
1: 恭喜来自明石的 Cole Marie 再次刷新了
2: 排名。在这个星期呢，我们请出我们的 Well Done Belgium 的队员啊，我们的队员的英俊是 All the Special Two Things， 啊，我们的队员是 Left to Go， 一定要 Well Take the Class Title。We set off to Switzerland now, and the lady goes top five in the Longjing Global Champions Tour World Prix here in Shanghai last year. It's a new horse for her, Ferrara Mono, Nana Pinaschana, Switzerland.
1: Up to now, I know you're a stranger, it's Jan Fenton, and I've seen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in the world. And now, sometimes I'm doing a lot of them forward.
0: 下面是来自瑞士的纳贾彼得斯坦纳。他是在巡回赛当中的新兴选手。前半段很顺滑。自己的马儿可能是观众席上有异动啊，惊吓了他，所以这有点遗憾了。其实比赛状态不错的，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啊，这个马术的观赛其实对现场观众的观赛礼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可能观众一个不经意的举动说话了，或者鼓掌了，或者赞叹了，或者是摇手摆手，都会分散马的注意力，或者用了闪光灯啊，举了横幅。所以马术比赛呢，的确是有它本身这个运动特点所要求的观赛礼仪。对于逐渐熟悉这项运动的观众来说呢，也在熟悉观赛的礼仪。坦纳呢不得不退赛了，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选手汉斯迪特德雷尔。

这两连跳的节奏调整很好。好的，第二段要抢抢时间了，他们现在速度不错，过这个水障碍，这个弯接完之后可以加速了。好，看看最后的加速时间，有机会冲一冲啊。漂亮，33秒71啊，非常有竞争力的时间。格雷尔现在排在了第二位。能在这种时间压力下跑出这个成绩啊，是相当不容易的。格雷尔目前排在第二位啊，刚才顶住了压力，下面我们看看中国的名。

将张勇。张勇呢，在这个项目的2025年全国锦标赛上面呢，卫冕个人冠军，而且获得了15届全运会的个人季军。年底，他在国内的马术场地障碍赛的年终总决赛1米5大奖赛上面呢，获得了亚军，啊，进入到2026赛季，我们看看在本土作战，今天张勇的发挥。

最后这个障碍没有控制好，46秒38，但因为第一段有吊杆，所以挺可惜的。这样呢，在张勇完成了比赛之后呢，在今天的这组赛事当中还剩下三位选手。最后的三位选手，首先要看到是来自荷兰的皮姆·穆尔德，他的职业生涯呢起步相对较晚，12岁才开始接触马术。

0: 靠，落地这下差一点掉杆，有些惊险。两连跳，两步接得很紧凑。好，这个障碍完了之后要加速，一个右弯，最后双重障碍加速，35.78秒，进了36秒，在今天的比赛里啊，都是顶级选手，都是顶级发挥。35.78呢，现在排在第五。
1: 现在在本场比赛的上半场，有一位领先了。

接下来呢是法国选手特拉巴，特拉巴呢是成长于马术世家，在12岁呢开始接受系统训练，并且前往比利时的顶级驯马中心啊开始接受技巧训练。他呢参加了2024年上海站的比赛，当时在1米6级别的环球冠军赛当中啊表现非常出色。有过零罚分。

技术分没问题啊，还是零罚分，就是时间上的一些损失，整体的表现很稳健啊，40秒46这个时间呢会排在第9。在今天的1米45特殊两段赛所有选手当中，最后出场的是中国本土选手张兴佳，他呢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并且呢在去年2025中国马术巡回赛总决赛获得过1米5这个级别的大奖赛亚军，今年已经是他第四次参加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了。看看张兴佳最后一个出场，

第一段整体上来说，技术上表现的还是很稳健的。看看第二段计时，选择带一个大弯，面对障碍的角度呢很方正，这样的话在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不过在技术上啊先保证安全。两步，好的，两连跳。这个障碍的速度维持得不错，然后过完水障碍之后需要适当的提速了。这个弯的速度不能降，单杆障碍，哎呀，可惜啊，可惜，起跳点还是晚了一点。张新佳时间是40秒95，看看能不能够排进前十，但因为有吊杆有点可惜了。出现了罚分，这就很可惜了。马术比赛啊，真的是一项容错率非常低的运动，而且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它的不可控因素要比其他任何比赛都多，毕竟是人和动物一起配合参与比赛。最后这个杆掉的让团队也很遗憾，很可惜。那么今天所有的参赛选手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在第二个比赛日1米45特殊两段赛当中，可以看到来自比利时的选手科恩

0: 他是跑出了32秒69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因为原本在西班牙选手莫亚跑出33秒的时候呢，这个第一已经很有竞争压力了。这是第二天的比赛，感谢各位的收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3: 欢迎回家，
2: 更有熟悉的家味。
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匠心精酿为精彩举杯，向茅台醇酒。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 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

0: 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拳王争霸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选手阿丽西亚·鲍姆加德纳对阵韩国选手申宝美丽。那在拳台上穿着白色比赛服的，这就是鲍姆加德纳。鲍姆加德纳呢，目前是31岁，他的身高是1米68，绰号是炸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17胜1负，17场胜利当中7场比赛 KO 对手。在2021年的时候，鲍姆加德纳呢就击败了英国的拳手特里哈珀，成为了 WBC 和 IBO 女子超轻量级的世界冠军。而在22年，他更是击败了米凯拉马耶尔，把 IBF、WBO 和 WBC 三大组织再加上 IBO 的腰带都归到自己的身上。而在23年的2月份，当时呢是击败了法国裔的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拳手梅卡莱德，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可以说面对的强手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在两次卫冕了自己的女子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之后，他呢是放弃了自己的 WBC 的金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是要参加2025年12月进行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实际上是一场12回合乘以3分钟的比赛，是由这个 MVP 推广，也就是有杰克保罗参与的这个推广公司进行了比赛。他呢是希望能够为女子拳击啊实现一些突破，但是呢12乘以3的这个赛制目前并不是被所有组织所接受，所以呢他就放弃了 WBC 的腰带。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这场涉及到 WBA、IBF 和 WBO 三大拳击组织金腰带的这场比赛，也是一场3分钟1回合的比赛，而不像过往女子的顶级的比赛是10回合乘以2分钟。那么在他的对面穿着黑色比赛服的这个是韩国的拳手申宝美丽。申宝美丽呢，其实他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实力，虽然说这名选手啊他的名气并不大，职业生涯呢也是19胜3平3负，但是在23年的时候，他曾经呢是争夺过 WBC 超次轻量级的银腰带，当时是败给了比利时的名将德尔芬珀森。而在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他也是挑战过当时女子轻量级 WBC 的冠军，但是呢是败给了卡罗琳·杜布瓦。但是那场比赛实际上他给杜布瓦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赛后呢很多的媒体在评价那场比赛的时候啊，都认为是杜布瓦侥幸地赢得了那场比赛。所以说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就连卡罗琳·杜布瓦在赛前也是表示啊，说这个鲍姆加德纳他不知道申宝美丽

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所以说呢，圣保美丽对于鲍姆加丹娜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哎，第一回合两个人呢其实都有重拳的出现，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呢

8岁的时候开始练拳击。而这名拳手呢，他之所以能够在将近32岁的这个年纪还能够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能够看到鲍姆加德纳呢，她的作为一个女性拳手，她的肌肉含量很高，但是体脂率明显的并没有那么高，肌肉的线条。

假动作，后手没有出。而且呢，现在鲍姆加德纳呢是在不停的观察着申包美丽呢他的身体的动态。只要申包美丽真正的进攻意图打出来想进来，哎，这样的反击立刻迎击立刻就来了。要注意的是，鲍姆加德纳他在出拳的时候一直是在看着对手，从来没有说这种闷头抡拳的状态出现。这一波啊，申包美丽虽然主动上来进攻，这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近距离的纠缠，哎，鲍姆加德纳在近距离在打内围的时候一样通过自己的身体晃动，包括自己的格挡，再加上内外结合的进攻，一点不吃亏。而申包美丽呢，现在就是在近战的时候疯狂的突袭啊，不管自己挨不挨拳，就跟对手去换。当然相信在他跟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之后，鲍姆加德纳对他肯定是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两个人又是内围的对轰，现在感觉好像呢，两个人是不想分开了，就在内围拼，到底看谁更硬。这回合呢，其实申包美丽的后半程啊，打得有点像他在对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的尾声的那种表象。那从申包美丽的教练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肯定是要求让他加强躲闪啊，你不能跟对方完全去做硬拼，而因为完全去做硬拼的话，其实对于申包美丽来讲啊，是很吃亏的。双方的第五回合的较量，尽管呢这是三分钟一回合的比赛，但是比赛的回合数啊还是十回合。申包美丽确实呢增加了一些身体的这种侧向的摇摆。鲍姆加德纳的后勾前摆再加组合，刚才这一套又是成功的打进，漂亮，左右两侧的摆拳让申包美丽呢一边出击的时候啊，一边这两侧都有极大的压力。从两个人的出拳的角度上，出拳的刁钻程度上，鲍姆加德纳也是绝对的占优啊。又是开始进入到拼内围，鲍姆加德纳一直在往前顶，不给申包美丽出拳的空间。哦，这几下申包美丽打的是不错的，感觉好像鲍姆加德纳呢在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体能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还是说他要故意跟对方去打一打消耗战，但是感觉呢就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那么灵活，准度也下来了，包括他出拳的规范动作的规范性也稍稍的有所下降啊。当然等到恢复一下之后肯定还会回来，但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让申包美丽找到了一些近距离的机会，漂亮。申包美丽刚才是后闪之后突然间上步了一二，再加后手拳，漂亮的前手。什么叫做这个金蛇吐信啊，就是鲍姆加德纳出前手拳的感觉。两个人再一次形成了内围的纠缠，前肢后勾，尝试着对对方的身体做击打，申包美丽大上步的过肩拳。这种过肩拳呢，确实它的重量拳重是确实是非常的重的，但是由于你的动作幅度非常的大，如果说对面是一个观察和脚步非常灵活的拳手的话，

这个动作做到一半，人家的早就已经退到安全的区域去了。加德纳这场比赛打得确实非常好，因为其实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呢，好像人们认为他虽然说都赢了，但是呢并没有把自己的最佳的状态啊展现出来。就像这个克拉丽萨希尔兹，他的推广人萨利塔就说了，说这个鲍勃加德纳虽然全胜，但是想要成为代言人，他这两场比赛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当然这其中呢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希尔兹也被看作是女子拳击的代言人之一，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自己一方面要赢要卫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打出一场令人信服的胜利。哎，这个对手还别说，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陈宝美丽刚才是换成了左式之后连续的几次上步，现在又调整回来，打完重拳之后左摇闪前手摆拳封住了鲍姆加德纳向右侧移动的线路。还别说，这两个回合呢申宝美丽打得非常聪明，而且正好对上了点儿。申宝美丽也得加强躲闪，但是躲闪之后他的反击在哪儿，这是鲍姆加德纳做得更好的一点。漂亮，你看鲍姆加德纳这个非常轻巧的后闪，让拳头擦着自己鼻尖过去，前手拳立刻就到。这难怪，这是目前啊这个级别当中漂亮的一个上步之后的后手上钩。鲍姆加德纳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呢唯一的一个五星级的拳手，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新西兰拳手米亚莫图和排名第三的卡罗琳维耶两名拳手呢就已经是三星半了。我们加丹连续的两次身体的击打，突然间的一次上头，然后再做两个身体的击打，点位分布的非常的平均有变化，连续的通过自己的摇闪和格挡，但是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重拳抓到。申宝美丽啊，就是用自己这种不讲理式的打法现在跟对方去做硬拼。而这个选手呢，他确实是像人们说的是一个极具压迫感的战士，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面对的是一个拳商非常高的一个拳手的话，他会将他的力量呢化于无形。当然并不是说不挨拳啊，鲍姆加德纳也挨了不少拳，但是呢能够最大的程度上削弱对方的这种压迫感给自己带来的威胁，并且呢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申宝美丽连续的身体后手重拳，前手顶开后手上钩，连续的两次抛重，再加左右两侧的摆拳，哇，这个对攻啊太精彩了。鲍姆加德纳现在也不退了，两个人呢就是站在同样的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开始拿着重剑互砍。这回合申宝美丽打的是不错的，过去的两个回合呢申宝美丽她的表现是有所提升。第七回合，申宝美丽依旧是像坦克一样往前硬冲硬撞。鲍姆加德纳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调整节奏了，如果说像前两个回合那样跟对方站定了去打的话，这么看来他占不到什么便宜，甚至很有可能稍一失手啊，申宝美丽的这个连续进攻呢就能把这个场面上的局势给扳回来。也不得不说申宝美丽她的抗击打能力确实强，非常的顽强。那如果说这个伊萨克克鲁斯是职业拳击当中男子世界的斗牛犬的话，申宝美丽啊应该是在女子拳坛扮演这个角色。
漂亮，申报梅利刚才的前摆后勾，他的出拳没有那么的规范，但是就是凶。保姆加德纳这回合的移动让自己占到了优势，现在双手都已经放下来了，也看到了对方体能的严重下降，自己的双手放下来，把距离稍稍的拉开，同时呢给让自己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也是对于对方心理的一种干扰。突然间的上步刺拳造成对方头部的明显后仰，这就是保姆加德纳他的战术调整迅速的取得了效果。漂亮，再加一个拳手。所以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技术的全面性呢，确实申宝美丽没有办法达到，相差的还是比较远。移动过程当中突然间的前手摆，鲍姆加德纳现在感觉呢就像是在玩这个两个人的追逐游戏一样，挨了几个重拳之后甚至还能做鬼脸，但是这还是一个挺冒险的行为。申宝美丽是有重击的，鲍姆加德纳连续的摇闪，这是在秀技术啊。鲍姆加德纳这个过去的这个回合就是完全的在秀自己的技术，完全的特别是在秀自己的脚下和躲闪技术。他的战术调整能力确实是超强，毕竟武器库里的武器很多，打近战内围发现占不了便宜之后立刻换了打法，让自己再一次呢成为了这个擂台上的控制者。申宝美丽呢现在就是想把比赛拖回到第五第六回合，特别是第六回合的时候的那种近距离的混战状态，在那种混战的状态之下他是可以占点优势的。那现在鲍姆加德纳经过那两个回合之后肯定不会轻易的让比赛走进到那个局面当中啊。漂亮的躲闪加脚步绕出来，有环绕交叉步非常的漂亮。哦，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移动姿态啊，能够看得出来这是无数个非常标准的基本功训练的叠加。其实呢并不难啊，如果说您平常有这个拳击训练，看一些这个拳击的步法教学的视频的话，您都能够看得到鲍姆加德纳用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他就能够通过这种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把它变成自己身体的本能，并且呢让他的攻防形成极具流畅性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现在申宝美丽呢从头至尾啊一直是在想和鲍姆加德纳硬拼，感觉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是缺少了一些策略化的东西。在不同的比赛阶段应该怎么去做应对，你包括对手不上当不进入到你的这个混战局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引，但是这跟个人的比赛的能力呢也有很大的关系。刚才一个后手拳打到立刻被还了一个后手上勾，再加前手刺拳后手打完闪出来，鲍姆加德纳看他的这个动作多么的流畅，你感觉呢就是他在场上的没有一个的动作是多余的，全部都是有理由的。三回合的比赛确实呢对于很多的女选手来说是一个体能上的考验，鲍姆加德纳，哦呦太漂亮了。
他简直就像是在拳台上跳舞一样，迈着

0: 轻盈的步伐，这个时候就感觉应该给他配点音乐才合理啊。
1: 몸만잘아제도망가는거잡아내지못하면위험하다고자지금네가해야될거는자네가해야될거는네가해야될거는가는길에공격을하든지아래를자꾸쳐서손을내리게해서위에를속여서치든지이두가지는해야돼계속꽃타만가면서막기시작하잖아지금몸만잘지그냥가서붙어두개만들어주고때려야되는데
0: 신범美丽呢感觉好像现在就是找不到真正能够让自己建立优势的方法，特别是当对方不再进入到他的内围纠缠之后。这名选手呢，其实际上在三年以前还参加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体能节目的第一季，当时另外一名韩国的女子拳击运动员赵贤美也参加了那一季的节目。已经是双方的第九回合了。王木加德纳现在是越打越有信心，从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上，从他的整个的这种身体的稳定性上，都能够感受到呢比赛的节奏让他自己非常的舒适，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当中，这个距离控制真的是妙到颠好，对方的拳头就是贴着自己的鼻子尖过去。好，这个时候再尝试内围做一下换拳吗？加德纳感觉呢是在刻意的尝试啊，再跟对方去顶一下内围，因为看到对方体能下来了，要在对方最为舒适的这个领域当中击败对手呢，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一些。今天这场比赛确实鲍姆加德纳他从比赛的全面性上，从控制力度上，从展现出来的拳击的技巧上，包括拳商，都完全的碾压了自己的这个对手。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鲍姆加德纳顶一下。申宝美丽她的这个出拳现在感觉就是比较盲目的硬冲硬打硬砸，甚至很多的时候她在出拳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对手，这可能是限制她真正能够往上更进一步，真正把世界冠军腰带拿到自己手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在这个技术层面上确实还不够全面。从出拳数上，鲍姆加德纳虽然比申宝美丽要少，但是命中率呢却要高很多。因为鲍姆加德纳打的就是一个精准，这也是他的这个比赛的特点，他的技术能力，他的距离感，总之就是他的一切的这种 在拳台上他所拥有的东西，今天真的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可能唯一的一个，如果说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的话，就是申包美丽的抗击打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所以鲍姆加德纳的重拳呢没有让人们看到那种视觉可见的非常明显的效果，比如说将对方击倒啊，或者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把对手打到这个脚下发晃发软的感觉。漂亮啊，鲍姆加德纳躲闪之后的进攻，哎呦，刚才这一下好像是脚下绊了一下。那鲍姆加德纳，漂亮！申包美丽刚才有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到，杯水车薪。最后一回合了，最后一回合鲍姆加德纳再试试跟对方打一下中进，漂亮，一二三，哎呦，漂亮的中路一二直击。鲍姆加德纳在打技术的时候真的就是利用这种最简单的技术组合达到最好的效果，但他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花哨的步伐，花哨的拳法，全都是那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练的这种技术，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个技术呢用到最佳的效果。申包美丽上来再扑一波，是有连续的几次命中的，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申包美丽必须得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都用出来，毕其功于一役，毕其功于最后的20多秒，看看能不能够出现击倒。如果他不能够 KO 鲍姆加德纳的话，这场比赛一点悬念都没有。申包美丽可能最多赢到3个回合，也就是5-6，就那2个回合的前后吧。哎呦，鲍姆加德纳还是能够展现出自己混战当中的精准。10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两个选手呢一直打到第10回合结束的铃声敲响之后还在换拳，这绝对是一场女子超次轻量级的经典的拳王争霸赛，无论是拳王还是挑战者都体现出来了自己的特质。对于鲍姆加德纳，之前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已经对他有了多次的褒奖和赞美，他的技术，他的拳商，他的速度，他的精度，他的距离感，包括他的移动，他的攻防结合都是碾压型的存在，在这场比赛里。而申包美丽就是一个战士，我们来听一听比赛的结果。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se two headliners tonight for MVPW2. After 10 full championship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for the official decision. Judges Guido Cavalieri and Dantrea see it.98-92, 98-92, 两个。99-91, 毫无疑问的一致判定，阿里西亚鲍姆加德纳赢得了本场比赛，卫冕了自己的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3个冠军头衔。而接下来对于他来说是对阵卡罗琳·杜布瓦还是和米凯拉·马耶尔的二番战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 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滩

0: 漫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0: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拳手沙达西亚格林对阵来自于新西兰的拳手拉尼丹尼尔斯。在拳台上穿着灰色比赛服蓝脚拳手，也就是拳套上缠着蓝色绷带的呢，这是美国拳手沙达格林，目前的36岁，身高1.73米，臂展1.80米，职业生涯的战绩是16胜1负，16场比赛当中11场比赛是终结对手获胜，这在女子拳手里面这个终结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11场 KO 当中呢，其中有5场是在第一回合终结对手，这一点就很可怕了。他的对手拉尼丹尼尔斯37岁，身高1.69米，职业生涯战绩是11胜2平4负，11场胜利当中呢，只有1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当然从两个人过去的这个职业生涯上来看，丹尼尔斯他获得荣誉的时间呢稍稍的再更早一些，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了这个女子空缺 IBF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那为什么这个女子的这个重量级下来要打超重量级？因为其实到超重量级168跟女子重量级175以上，它的这个差别并不大，中间只隔了一个级别，所以说在这几个级别的选手呢经常是上下的去浮动。但是呢在23年底的时候，他降到了这个175以下，拿到了在23年的时候拿到空缺的 IBF 女子轻重量级，也就是175以下的这个第二个级别的世界冠军。拿完这两个冠军之后呢，你得放弃一个呀，只能留一个，不能占着两个级别的冠军，所以说他呢是把这个重量级的给放弃了，保留了轻重量级的这个冠军头衔。而在25年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他是又升级到重量级去挑战克拉丽萨希尔兹，结果呢是一致判定失利。这也很有

意思啊，他在跟萨利塔推广之签约之后，连续的输掉了两场比赛，输给克拉丽萨希尔兹呢，这倒是有情可原，但是输给强制挑战者史乌利什，确实呢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点意外。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对手啊，格林，这真的也是一个悍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格林的 KO 率，那格林呢，其实他在24年的11月份才拿到空缺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头衔，当时击败的是加拿大的选手沃特普尔。而在去年的7月份，也就是他自己的最近一场比赛当中，10回合分歧判定，击败了那个时候刚刚呢从综合格斗回归拳击赛场的加拿大选手萨凡纳马绍尔，成为了 WBO 和 IBF 的女子超重量级统一冠军。所以说花了1回合的时间呢介绍这两个选手的背景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在女子的这个超重量级到重量级的这个级别当中，一个是选手的跨界程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呢这两个人其实呢都是有着各自自己曾经非常经典的或者说非常辉煌的过去和现在。两个人从体型上来看啊，虽然说这是168磅，但是沙达西亚格林明显要比丹尼尔斯大两圈，丹尼尔斯呢显得更加的灵活，在打内围战的时候居然还能够把格林顶在擂台边。你要从经验上来看的话，其实丹尼尔斯的经验呢一点也不差，包括他跟希尔兹跟舍乌利什两个人打完这两场比赛之后，应该还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而格林这边呢，其实他之前面对过的最强的选手，因为打萨凡纳马绍尔的时候，马绍尔才从综合格斗回归到拳击赛场没有多长时间，那可能当时的状态也不在最佳，所以说格林打过的最强的选手应该就是在13年的时候，这个23年的时候，当时是挑战这个德祖恩了。德祖恩呢现在是 WBA 和 WBC 两大组织的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这四条腰带，德祖恩两个，格林两个。丹尼尔斯其实呢在这样的对峙当中打的是不错的，但是感觉就是打不动格林，格林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座山一样，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古代的将军的这种体格。也许他并不是最灵活的，但是呢首先你的拳没有办法对他进行这种非常有震慑力的致命的击打效果，另外就是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出像这种，他和德祖恩两个人现在再打一场啊，应该会非常的有意思。德祖恩呢也是这个特点，可能从技术层面来讲啊，没有那么的细腻，没有那么的灵活，但是两个人呢都是体格健硕，重拳是真重。这样赛前称重，这个格林居然官方给出的结果要比丹尼尔斯轻0.5磅。丹尼尔斯连续的这种组合对于对方的控制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丹尼尔斯啊是丝毫不惧怕对方的大体格和过去的这个高 KO 率啊，上来之后就跟对方去顶内围，把这个格林呢顶到拳台的边上，让格林根本出不来。对于格林来说，其实打内围理论上应该是他的强项啊，感觉格林好像早晚有一天得升到重量级去。丹尼尔斯打不动格林，但是格林的每一拳只要回上，你都能够听到清晰的这种砰砰的声音，这一点就很可怕。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格林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丹尼尔斯呢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丹尼尔斯现在是第四啊，在上一场输掉了之后是世界排名降到了第四，第二是萨凡纳马绍尔，第三呢是德祖恩，

这也是两个著名的这个拳击推广公司，特别是在女子拳击推广上投入了不少精力的这个推广公司之间的争斗。丹尼尔斯呢是属于萨利塔推广，刚才我们提到的克拉丽萨希尔兹也是归属于萨利塔的萨利塔推广，而格林呢是来自 MVP 和鲍姆加德纳在一个公司。格林就是顶住之后一个重拳一个重锤抡上去，他这个重拳打上丹尼尔斯都不是说头部晃，是打的丹尼尔斯整个上半身跟着晃，就像是一台推土机一样。现在他是把丹尼尔斯推到了擂台的边上，格林左右的两侧不停地利用自己的重拳向中间去做挤压。两个人的这种内围战就好像是前脚被捆在了一起一样，都是以自己的前手勾摆作为支点，然后呢尝试着做后手的重击。现在距离稍稍的拉开，丹尼尔斯又主动进去了。哎呦，这两下丹尼尔斯打得很漂亮。从命中率上来看，丹尼尔斯也是毫不落下风的，尤其是最后这几下打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如果两个人把距离稍微拉开一点，对于丹尼尔斯来说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局面呀。刚才第一是他打得很清楚，第二呢就是对方打到击打他的难度会增加。而这两个选手呢之前也都练过别的项目，像拉尼丹尼尔斯之前呢是练过这个泰拳和踢拳，就是我们所谓的站立式格斗。在进入到拳击训练之后，两次呢拿到过新西兰的全国冠军。而业余比赛呢打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而这沙达西亚格林他的跨界就比较大了，他虽然说他的祖父呢曾经是职业选手，也曾经和这个拳击四天王之一的马尔文哈格勒一起训练过，但是实际上沙达西亚格林就是这个穿着灰色比赛服的蓝脚选手。他最开始在学生期间最早从事的项目是篮球，并且呢代表自己的并且是打过这个 NCAA 的比赛的，15岁才开始练习拳击。当然在开始练习拳击之后进步也非常的迅速，所以说呢一度想放弃学业专注的拳击训练呢去打奥运会。那后来还是他的母亲把他劝阻住了，就是你训练可以，但是你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上面，先把自己的这个学位啊踏踏实实的拿下来。最后呢他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拿到了学位，然后再把100%的注意力呢放到竞技运动上。打到第8回合，现在感觉丹尼尔斯的这个体能下降的也是比较的明显。丹尼尔斯还是利用自己的距离和技术对于对手呢形成一定的程度的压制，再往前顶，又是形成近战。格林确实呢他的整体的速度比较慢，包括自己从技术的这种细腻程度上有所欠缺，但是他对所有人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他这个大体格和重拳，所以说他要不跟德祖恩打一场简直对于这个级别的女子拳击来说都不完美。但是呢现在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把格林和克拉丽萨希尔兹放到一起，但希尔兹现在是在重量级啊，在175磅以上的这个级别。当然呢希尔兹也打过这个级别，所以说万一

一两个人要真打的话，是格林上去还是希尔兹下来呢？丹尼尔斯的教练跟他说啊，他会成为世界冠军。这是一场十回合的较量。从现在来看呢，丹尼尔斯在技术上对于对方还是可以形成比较大的优势的。他要注意的就是防对方的重击，如果说他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保持到十回合结束，确实这个冠军的腰带可能就会归他所有了。但是格林能够目前在这个级别排世界第一，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呀。丹尼尔斯又是连续的进攻，左右开弓，中路跟两侧，后手的重拳砸。哦呦，格林还是否能够坚持得住？丹尼尔斯连续的后手重肩，过肩拳，漂亮！在第九回合的时候，拉尼丹尼尔斯以一连串的重击是击败了格林，主裁判呢是叫停了比赛。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第九回合的 TKO 啊。没有想到以重拳以 KO 率见长的沙达西亚格林，这场比赛竟然被对方被看起来体型比自己小两号的丹尼尔斯用重拳给击溃。但确实呢，从整场比赛上都能够看得出来，丹尼尔斯他从技术的层面绝对要比沙达西亚格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全面。从这个晚上的两场女子比赛，一场附主赛一场主赛，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擂台上体能一方面，抗击打是一方面，身体条件当然重要，但是你技术的全面性，你的全伤，你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和临场的应变能力，这些往往更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啊。

好，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九回合，来自于新西兰的选手拉尼丹尼尔斯以 TKO 的方式终结了沙达西亚格林，这样的话拿到了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而他接下来的选手，接下来的对手会是谁呢？会不会和德祖恩打一场无可争议头衔的统一战呢？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

0: 统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山中有梦，云中有山，鹤壁云梦山欢迎您。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舒淇，
11: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2: 副驾请讲。
11: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2: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1: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到20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都灵队坐镇主场都灵奥林匹克球场迎战来访的国际米兰。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半场比赛都灵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紫红色的球衣，客场作战的国际米兰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国际米兰是从右来向左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44岁的马里亚尼，这也是马里亚尼第一次执法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比赛刚一开始，都灵队在前场形成了反抢，右侧的传中，乔瓦尼西蒙尼禁区内的打门被阿坎吉挡了一下。都灵队刚刚开场啊，前场的高位逼抢就帮助球队获得了一次射门的机会，这似乎也预示着都灵队在自己的主场并不会让国际米兰队轻松的过关啊。来看一看都灵队的这个角球，由左边一位球员奥弗拉多尔来主罚，他是一个左脚将，会炫出一个炫向球门的内旋球。奥弗拉多尔呢，也是在冬季转会期从本菲卡租借来到都灵的，打了一个战术的配合，再敲回来，奥弗拉多尔左脚再起被迪马尔科挡住了。都灵队呢，其实在2月份他们的主帅巴罗尼下课，而现在的主教练就是屏幕上看到的这一位达维尔萨，接任之后在自己的主场表现非常的出色，主场的3场比赛是全胜。而在之前巴罗尼执教的时候呢，是只拿到了4场比赛。

来的胜利。包括达贝尔萨上任之后，都灵队的防守呢也是有了一定的改观，所以说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变化还是不小的。当然达贝尔萨上任之后呢，他的七场比赛是4胜1平2负，场均拿到1.86分，这个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而且这七场比赛当中呢，有3场比赛能够做到零封对手，所以现在的国际米兰队呢，客场面对这支有了起色有了变化的都灵队之后，齐沃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当然从他的角度上来说，这场比赛进行一系列的轮换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呢在这一场比赛之前，国际米兰和在意大利杯的这个半决赛第二回合当中呢，刚刚和科莫又进行了一场激战，0-2落后，结果呢是3-2逆转，这样的话是淘汰了科莫，进入到意大利杯的决赛当中。当然那场比赛打得也是相当的惊险，恰尔浩卢发挥神勇，两次进球，然后呢89分钟苏契奇的绝杀，都灵队在前场又一次形成了反抢，普拉霍维奇再做回来禁区前沿的打门，这一下来自于边后卫中后卫23号科科。都灵队的整体阵型提得非常的靠上，除了前场对国际米兰队低位持球的队员进行贴身的逼抢之外，连中后卫都已经是压到了国际米兰队的禁区前。达维尔萨看来呢也是要在自己的主场给国际米兰来一个下马威。守门的科科是来自于赤道几内亚的中后卫，这场比赛之前他已经是有过一个进球了，不过还是在第6轮，当时跟拉齐奥的那场3-3。在前面的33轮比赛过后呢，国际米兰队是积78分，排在积分榜的第1位，而在他们身后的那不勒斯队呢，本轮比赛之前是66分，有12分的差距，但是在这一轮率先进行的比赛之后，那不勒斯队是以4-0的比分击败了克雷莫纳，那这样的话呢，国际米兰队就没有办法提前在这一轮获得意甲联赛的冠军，但是两支球队之间呢还是有着9分的差距，在这场比赛之前，而如果国际米兰队本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比分的差距还会拉大到12分，而都灵队呢是积40分，在积分榜上排在第12的位置上。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来看呢，国际米兰队也是胜多负少，并且呢在过去两支球队的8次交手当中，国际米兰队是获得了全胜，这其中是有7场意甲的比赛和1场意大利杯的比赛，而这场意大利杯的比赛呢就在本赛季，所以说这场比赛啊也是这两支球队在本赛季的第3次交手。首回合的意甲联赛也就是第1轮，国际米兰队5-0获得了大胜，而在2月份的意大利杯1/4决赛当中呢，国际米兰队是2-1击败了都灵，但是那个时候都灵队的主教练还是巴罗尼，而并不是现在的主帅达维尔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主场作战的都灵队呢，门将是1号帕雷阿里，在后防线上的3名中卫是23号科科、44号伊斯麦利和77号埃博斯。左右两个边翼位呢，左边是33号奥弗拉多尔，右边是20号拉扎罗。两个中前卫是6号伊尔克汉和66号吉内蒂斯。在他们的身前是19号切亚当斯和10号队长弗拉西奇。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8号乔瓦尼西蒙尼，而国际米兰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这场比赛是1号索莫首发，后防线上3中卫是30号卡洛斯奥古斯托、25号阿坎吉和31号比塞克，左右两边呢是32号迪马尔科和36号达尔米安，在中场有8号苏契奇、7号杰林斯基和23号队长巴雷拉，锋线上是由9号马库斯图拉姆搭档19号法国球员博尼巴雷拉。那这场比赛呢，博尼上场之后，其实他是在前场有一定的身体冲击力的，这样的话会让马库斯托拉姆有更多的机会拉到外围来参与进攻。在劳塔罗马丁内斯受伤的情况下呢，也是博尼包括皮奥埃斯波西托轮流在锋线上和马库斯托拉姆搭档。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劳塔罗马丁内斯已经坐在了替补席上，但是显然呢还没有恢复到可以打满90分钟的状态，齐沃也是不想冒险，所以并没有让他首发。卡洛斯奥古斯托的头球攻门，
国际米兰的球员示意有手。

有球，但是主裁判马里亚尼并没有鸣哨，并且他的手势很清楚。其实从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的除了老塔罗马丁内兹之外呢，还有巴斯托尼，但是巴斯托尼呢这场比赛也没有首发。而比赛克其实前面的两轮比赛是因伤缺席的，但这场比赛呢是进入到球队的首发名单当中，这也是由于德弗赖遭遇到了挫伤，所以说呢现在在后防线上这个三中卫的体系啊确实伤病打击有一点多。比赛克公牛队呢在莱维尔萨的带领下，虽然说过去的三个主场是取得了全胜，但是在过去三次主场对阵国际米兰队可是三连败，过去六次主场对国际米兰只有一平五负，还没有尝到过胜利的滋味。而他们最近一次击败国际米兰也是在主场击败国际米兰，是18到19赛季的第21轮，当时呢都灵队是凭借着后卫伊佐

但是都灵队的主教练达维尔萨，他作为主教练带队十次面对国际米兰呢，是一胜两平七负，唯一的一场胜利是18-19赛季，当时呢他带领着帕尔马1-0击败了国际米兰。那场比赛进球的是谁呢？正是现在国际米兰的左后卫迪马尔科。那场比赛他身穿着帕尔马的战袍，以一脚远射攻破了国际米兰的球门。这也是达维尔萨带队面对国际米兰取得的唯一的一场胜利。而国际米兰的主教练齐沃带领球队三次面对都灵是2-1保持着不败。上个赛季在他执教帕尔马的时候，2-2和都灵战平，而这个赛季联赛首回合和意大利杯的比赛当中呢，是双杀都灵。帕雷阿里，在顶住了都灵队开场之后的持续施压之后，国际米兰队现在整体的阵型也已经提上来了。迪马尔科来到中间，想直接传破线的传球。都灵队呢，在中场由于他们的这个双边锋内收啊，变成了一个中场的四人方块站位，所以在中间想打透真不容易。拉扎罗右侧的快速突袭，乔瓦尼·西蒙尼。今天的迪马尔科如果要是他的进攻参与度高的话，他身后留下来的这个空当一定会是拉扎罗想去充分利用的。拉扎罗本身他自己的速度呢也很快，所以说两边两个人的互相的意志，看看谁能够在屏幕下方的这条边线附近占据主动。而这个拉扎罗也曾经在国际米兰队效力过一段时间，当时2019年的时候从柏林赫塔转会来到国际米兰，但是呢只为国际米兰有过11次出场，之后不断的外租，租到纽卡，租到门兴，租到本菲卡，最后呢租到都灵之后，2023年是转会来到了都灵，这就是拉扎罗。都灵队在前场呢，他们的同侧区域的球员站位非常的紧密，这使得他们之间的这种连线能够快速的达成。但能够看得出来，国际米兰队的防守呢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防守的时候也是第一比较密集，第二是贴着跑位的人，特别是无球跑动的人，不让这个无球跑动的球员有太多的可以拿球的空间。布拉西奇传到中间来，禁区前沿没有打门的机会，阿坎吉一脚大脚啊把球给踢出去。阿坎吉呢今天是站在国际米兰三个中后卫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左边呢是卡洛斯奥古斯托，右边是31号比塞克。而国际米兰的这个中场的站位杰林斯基今天打在了后腰的位置上，齐沃看来是要用他打切尔号炉，发挥切尔号炉在场上的作用。而苏奇奇呢是打在左侧，巴雷拉依旧是在自己三中场的右侧。阿坎吉这个赛季来到国际米兰，确实对于球队的帮助还是非常大。都灵队又上来了，杰林斯基本来他是一个进攻属性更强的中场，但是在他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上必须要有在后卫身前去回撤接应的意识。看看伯尼这个球能不能够分出来，禁区前沿直接自己打了一脚，看一看在左边锋这个位置上的是谁呢？是国际米兰的右中卫比塞克。今天感觉两支队伍啊，开场之后都不拘谨，开场之后这手甩得比较开，都会有这个双方的后卫直插对方腹地，特别是中卫直插对方的腹地参与进攻的情况出现，而且呢三条线拉的距离也比较远。布拉西奇，拉扎罗，伊尔克汉直接把球搓起来到身后，乔瓦尼西蒙尼准备来一脚凌空垫射，这个球给的还是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这个传球还是很有想象的，连续的几次传递，虽然说国际米兰的防守都到位了，但是呢传球比防守到位就快那么半步。杰林斯基今天确实要非常的注重在后场纵向横向的不断扯动，给自己后场拿球的队员提供支持。你看刚才巴雷拉拿完球之后转身再找中间这个位置上没有人，这就是位置属性位置意识的不同，所以说让杰林斯基呢打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

一方面是看重杰林斯基的技术能力，但同时呢，杰林斯基他是否能够在这个位置上有这种接应的意识、串联的意识？达尔米安，达尔米安这场比赛也迎来了自己的第300场意甲联赛。当然，之前他在2011到2015年的时候也曾经在都灵队效力过，这还是刚才伊尔克汗给乔瓦尼·西蒙尼的那脚传球。传跑其实还是都意识到了，对上了节奏。帕莱亚里，帕拉西奇呢？刚才这一下没有能够顶住奥古斯托。博尼一对一的面对伊斯麦利，伊斯麦利是三中卫当中中间的这一个，已经拉出来了。他拉出来之后呢，都内伦的比赛是0-0战平了克雷莫纳，在客场逼平了克雷莫纳。这样的话，球队是连续三轮比赛不败，三场比赛是2胜1平。之前的两场胜利呢是2-1击败维罗纳和1-0击败比萨。而国际米兰队上一轮3-0击败卡利亚里之后，是拿到了联赛的3连胜，而且是连续的5轮不败。博尼再把球拨到右侧，比赛克利用防守的空当，苏奇奇脚后跟敲回来，巴雷拉。都灵队的收缩速度啊还是非常的快的，弗拉霍维奇也收到后防线的跟前来。像都灵队的这种双十号的这个站位，这两名十号球员在进攻的时候和防守期间的这个位置的变化，确实是需要两个人有非常清晰的战术明细。像现在弗拉霍维奇呢就扯到了右边前卫的位置上，但是一旦这个边路的球员比如说拉扎罗上来之后，弗拉霍维奇就得往中间去走，而在防守的时候需要宽度他得往边上拉，需要这个中间的厚度的时候呢，他和切亚当斯两个人呢得站在伊尔克汗和吉内蒂斯之前，形成一个中场的方块。弗拉西奇他在前场的活动相对自由，也是都灵队在前场的一个进攻的转换枢纽。伊尔克汗，土耳其中场大范围的向右侧去转移，找拉扎罗。拉扎罗这一下光想着晃迪马尔科了，结果自己脚下无根，没有站稳。面对自己的老东家，拉扎罗肯定也是想有好的表现的。这一下其实都灵队在防守的时候，首先给迪马尔科的压力不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后点防守的时候，虽然说埃博斯已经防守到位了，但是在身体对抗过程当中没有能够顶住马库斯图拉姆。其实也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马库斯图拉姆啊，这个赛季在意甲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头球完成的，当时呢他的父亲利利安图拉姆就在看台上，进完那个球之后，马库斯图拉姆也冲着看台上微笑，并且呢这个有了一些表达。后来究其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父亲利利安图拉姆总是觉得马库斯图拉姆对于头球作为一个中锋自己的头球的利用的太少了。结果呢这个赛季第一个进球图拉姆就是头球破门，而这个在国际米兰的第50个进球也是头球破门。还别说，这个父亲点化一下之后还是管用的。虽然说利利安图拉姆这职业生涯进球不多啊，高光时刻就是98年世界杯半决赛那两个进球。但是其实作为防守的队员，他们是最能够读懂前锋的。一个技术单一的前锋对于防守球员来说永远是一道容易解答的题目。而包括像现任国际米兰的主教练齐沃，后卫出身，但是呢他是非常强调进攻的，包括拜仁主帅孔帕尼也是一样。其实就在这场比赛之前，当有人问到国际米兰队的这个防守的时候，因为国际米兰队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防守呢确实可能有一些起伏，齐沃就表示自己啊从来不关注这种防守的数据，因为你丢球的话在这种高位压迫的体系当中一定是会出现的。而且呢在齐沃的表达来说，他认为这种纯粹靠防守

就能够赢球，甚至能够赢得奖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进攻会成为球队的主导。阿坎吉，巴雷拉现在拉到左边来，杰雷斯基，感觉杰雷斯基在这个位置上拿球啊，每一次看到对方的防守球员上来之后，杰雷斯基都想突一下过一下，但是呢好像这个动作做出来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在前腰，而是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再去选择去做传递。苏奇奇右侧的传球，博尼，哇，差一点，如果这个球能够质量顶出来的话，其实还是有威胁的，因为博尼起跳的时候身边也是没有人能够有这种实质性的干扰。马库斯托拉姆这一下在空中，他的核心力量让自己保持了非常稳定的姿态。啊，国际米兰队18个头球破门，排在第二的尤文图斯是13个。巴拉西奇，那如果都灵队总是想直接打国际米兰防线的身后找乔瓦尼西蒙尼的话，当国际米兰的后防线适应了他的这个打法之后，有提前的预判和站位，这个球对于乔瓦尼西蒙尼来说就不好踢了。而且呢跟着他的阿坎吉脚下的步伐是比较灵活的。巴雷拉回撤防守，乔瓦尼西蒙尼把球又控回到自己的脚下。乔瓦尼西蒙尼虽然没有朱利亚诺西蒙尼呢现在在国际足坛这么火，但是他在这个赛季确实还是又找回了自己的状态，他已经连续3个主场都有进球了，这个赛季的意甲联赛的进球数也已经达到了9个。如果说这场比赛他能够进球的话，有可能呢是从21-22赛季以来第一次单赛季意甲进球数上双。在那个赛季呢，他是在维罗纳效力，打进了17个进球，而上个赛季回顾一下，在那不勒斯出场了30场，只有1个进球，而且出场的时间呢基本也都是比赛的最后10分钟、20分钟，所以给他的信任并不多。迪马尔科，杰林斯基再推直线，马库斯图拉姆，巴雷拉右侧的顺下找达尔米安，右路的传中。比赛克现在基本上一打阵地战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中锋，他的进攻参与度是真高。比赛克前面几轮因伤休战，但是丝毫不影响战役。苏奇奇，巴雷拉，杰雷斯基再推直线，比赛克刚才这一下其实就是奥弗拉多尔啊，已经预判到了国际米兰队要往这侧去做转移，提前的几步登上来，差一点形成球权的转换。确实在中场少了恰尔汗奥卢和姆希塔良2个人之后，巴雷拉得不停地往中间去收，作为中场的一个组织和过渡者。而杰林斯基和苏奇奇确实不具备恰尔汗奥卢和姆希塔良2个人在技术特别是在调度和指挥层面的这种能力，2个人的都是很好的摧城拔寨的球员。看看都灵队的这次反击，中场形成了球权转换之后，左路有没有传中的机会呢？比赛克收回来把球给断掉了。

大扎罗、弗拉西奇。裁判是根据有利的原则，并没有吹比赛课的犯规。奥布拉多尔这一下没有选择直接起，而是往外侧给。博尼尝试过人没有过去，都灵队前场又把球给反抢了下来。那现在呢，主要是都灵队获得了前场的球权之后，如何能够真正的形成有效的进攻。比尔科汉，他和吉尼蒂斯两个人呢，基本上在这个区域正面想通过地面向前做输送不太容易。国际米兰队两个前锋也都收回来，成为第一道防线。乔瓦尼·西蒙尼再顺到右侧找拉扎罗，迪马尔科挡了一下，奥弗拉多尔，这还是刚才马库斯·图拉姆的那个进球。马库斯·图拉姆在斜向跑位的时候直接呢向后拉扯，甩开了对方的左中卫77号埃博斯。马库斯·图拉姆现在是17个助攻啊，单赛季意甲联赛的助攻新纪录已经诞生了。这个迪马尔科，其实对于迪马尔科个人来讲呢，这个赛季他打进了16个进球，也是个人单赛季的进球新高。包括在这个赛季他的传中的成功次数，在这场比赛之前的91次，也是这个赛季意甲联赛所有队员当中成功传中次数最多的球员。

拉摩。达尔米安，区域上这三个人之间的连续传递，再加上杰林斯基过来，并没有打乱都灵队在左侧内部的防守体系。苏奇奇，杰林斯基，这到了一个他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区域，就比较靠近对方的禁区。但是呢，和之前他打前腰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冒险的行为不同啊，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他必须要把自己的动作风险系数降到最低。在足球场上，有一些区域的人是需要冒险。先看这个球，杰林斯基到了禁区里面，还没来得及起脚，伊斯麦利倒地的滑铲。就在足球场上，有的区域的球员呢是需要有一些冒险的传球或者是突破举动的，比如说前锋，比如说攻击属性的人。但是作为中后卫，作为后腰，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本方区域的安全。拉扎罗这个球给大了，但是拉扎罗还是能够追到，一对一面对迪马尔科，再传到后点，这个点比赛克已经守住了。但比赛克他的这种踢法，这场比赛真的是从本方禁区到对方禁区，这 B to B 的中后卫会不会对他的体能形成比较大的消耗呢？比赛克的头球顶出来，达尔米安的解围，拉扎罗，两个边后卫在这个区域又对上了。迪马尔科还在往前冲，在压迫对方的门将帕雷阿里。拉扎罗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自己带球向前。这一下吉内蒂斯的回撤是给了拉扎罗一个更多的选择。目前在场上跑动距离最长的就是吉内蒂斯和巴雷拉，紧随其后的是苏奇奇。在巴斯托尼不能够上场的情况下呢，卡洛斯·奥古斯托打在国际米兰左中卫的这个位置上。杰林斯基

看看伯尼，球再做回来，马库斯图拉姆推到禁区内，苏奇奇第一下脚下的步点没有调整好，转身再调整的时候，向中间的通道被封锁。苏奇奇也在这轮比赛之前的意大利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当中打进了一个89分钟的绝杀进球，帮助国际米兰逆转了科莫。其实说回来，科莫在这个赛季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在法布雷加斯的带领之下，给很多的强队啊都制造了麻烦。国际米兰这两周之内赢了科莫两次，全都是逆转，赢的都很艰难。迪马尔科左脚再起，外围杰利斯基打一脚，

其实从现在来看，国际米兰队的主要的进攻点呢，还得是依靠着迪马尔科从左侧向前去做推进。在这场比赛的这个轮换，确实让中路的这种渗透和攻击的力度有所下降。但一旦迪马尔科如果要是轮换的话，国际米兰队的这个战斗力也可能会下降的比较多。而现在像迪马尔科这种的球员，国际米兰队也得省着用啊。特拉姆拼速度的话，埃博斯不吃亏。埃博斯也是在冬季转会期从乌迪内斯队租借来的，上半程呢其实他是租借到了维罗纳。切亚当斯在上半场这四十多分钟的时间里面，他的存在感并不强。在前锋乔瓦尼·西蒙尼的身后，弗拉西奇更加的活跃一些。

0: 卡拉里还是走低位的传球，科科向前刚一推，国际米兰队四个人就像是被磁铁吸引过来一样，立刻聚集到了伊尔克汉和弗拉西奇的身边。这种前场高位逼抢的联动性还是非常重要，国际米兰队是有六个人参与到了前场的高压当中。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上来看，齐沃和孔帕尼这两颗中后卫带队还真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上半场伤停补时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由于国际米兰队中场再加上两个前锋六名球员，他们之间的这种压迫式防守的距离，就算退也是整体向后退，并不形成脱节，所以都灵队真正想打过来更多的是依靠长距离的传递，先到国际米兰的半场，然后呢再慢慢的想办法。埃博斯直接传进区内，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马里亚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第23分钟马库斯图拉姆的破门，国际米兰队暂时客场1-0领先于都灵。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

0: 汉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9: 凯迪士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都灵奥林匹克球场，继续关注25-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都灵队在主场同国际米兰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都灵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紫红色的球衣，而身穿着白色球衣客场作战的国际米兰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的比赛，国际米兰队1-0领先，第23分钟，迪马尔科的左路传中，在后点由马库斯·图拉姆头球破门。在齐沃的身边也是曾经意甲赛场的定位球高手克拉罗夫，现在呢是作为他的助理教练。上半场比赛，国际米兰队在控球率上是65%-35%，占据着优势。而上半场的射门次数呢，国际米兰队是7次射门3次射正，都灵队上半场只有2次射门，但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的射门。

卡洛斯奥古斯托杀到对方的禁区内，伊斯麦利的解围，来自于阿尔巴尼亚的中后卫。在意甲的赛场上，阿尔巴尼亚的球员其实一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托拉姆转身的打门，迪马尔科再做弹射，禁区里面的补射，达尔米安上来稍微的慢了一步，巴雷拉再上。国际米兰队这一波进攻完成了中路、左路、右侧连续的3到4次对对方球门的直接进攻，前场的整体确实是非常的紧凑。这种轮番的进攻啊，都灵队的后防线上稍一不留神，很可能呢就会被国际米兰队第三波、第四波的进攻打透。奥古斯托还是推直线找托拉姆，再做给伯尼。还有托拉姆跟伯尼在呢，其实两个人是不怕跟对方在禁区内做硬碰硬的肉搏战，但是国际米兰队真正的有威胁还是这种地面的配合能够打起来。迪马尔科这场比赛上半场他的这个助攻也使自己创造了意甲联赛的单赛季最高助攻数的新纪录，单赛季17次助攻。比赛克跟托拉姆呢两个人抢到了一块儿，达尔米安右侧再起，感觉好像下半场一上来啊，双方就进入到了一个乱战的状态。都灵队呢也不在前场做过多的高压逼抢，但是在本方的半场就是要让对方呢陷入到这种近身纠缠的泥潭当中。拉扎罗估计刚才被反抢的时候踢了一下，拉扎罗其实他是奥地利的球员，但是呢他的父亲是安哥拉人，他的母亲呢是希腊人，他是在萨尔斯堡青训体系当中成长起来的，之后呢去了德甲，又来到了意甲。这也是刚才迪马尔科的那脚打门非常的有想象力，左脚外脚背的弹射，你们从射门的能力上来看，其实迪马尔科真的是不输一个前锋啊。下半场开始之后呢，其实双方都没有在阵容上做出调整，还是上半场各自的首发11人。这从国际米兰来看，他们在下半场，在这场比赛之前，78个进球里面有46个进球呢是发生在下半场。所以说其实下半场比赛当中呢，国际米兰队依旧还是有着他们自己的这种进攻的习惯，消耗到对手注意力分散的时候，在突然间的进攻，特别是替补出场的球员呢往往能够建奇功。当然这场比赛看看国际米兰队在替补上是如何去做安排，奥弗拉多尔倒三角敲回来，苏契奇，最后奥古斯托的头球解围。都灵队今天呢，他们在两个边路的这个进攻确实是被国际米兰压制住了。右侧拉扎罗还能够在上半场的时候啊有一些突击打迪马尔科的身后，在左边呢，奥弗拉多尔现在好像他在摆脱防守的时候，往往会面对两道关。第一呢是达尔米安，而一旦达尔米安跟不上，比赛克毕竟脚下的速度会更快一些，比赛克呢也会拉到右侧来。都灵俱乐部的主席卡埃罗，这真的是。在都灵多年呀、啊，好，都灵队要率先做出人员上的调整了，派上的是92号恩吉。阿坎吉、马库斯、图拉姆、艾伯斯一直在身后顶到了中圈附近，
这就是不让马库斯托拉姆拿球之后能够轻松的转身，迪马尔科再顺给苏西奇。上半场比赛呢，国际米兰队七次射门，三次射正，但是真正形成特别大威胁的也并不算多，除了那次头球破门之外，恩吉替补上场，另外马里亚努奇也要替补上场，拉扎罗要被换下。拉扎罗其实在这两个边当中表现还算是不错的，当然拉扎罗呢，他自己本身的属性是一个偏防守型的球员，虽然进攻参与度比较高，可以说是一个进攻型的边后卫。换上恩吉之后，恩吉呢是一个纯边锋啊，这是多灵队要释放自己的战力。另外马里亚努奇上来，看看是换下了谁，好，换下了23号科科，中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等于呢这两个换人都发生在都灵队的右侧，他的右中卫和他的右边后卫，这是针对迪马尔科的一次换人吗？传球的行程比较长，下半场开始之后啊，两边确实整个的站位拉的都比较的开，有点大开大合。切亚当斯，弗拉西奇，达尔米安刚才呢是在身后有拉拽，所以说这一下补的是达尔米安在身后对弗拉西奇的拉拽。弗拉西奇在这个赛季也已经打进了7个进球，目前在都灵队内意甲射手榜上是排在第二的，排在第一位的是乔瓦尼西蒙尼。当然都灵队这个赛季呢，他们的总进球数并不算多，总进球数只有37个，在都灵队之后，排名在都灵队之下的热那亚、佛罗伦萨进球数都比都灵队要多。迪林斯基没有机会起脚远射，找迪马尔科，迪马尔科这一下相当于是一记重拳闷到了吉内蒂斯的身上。巴雷拉这一下应该是想传的，刻意的掰了一个反角想传，但是在他的身后右侧没有人快速的做前插。所以其实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阵容的组合，大家在局部的默契程度怎么样，有可能会决定一些细节的处理结果。赛克又是冲到了对方的半场，但是现在国际米兰后防线上只有奥古斯托和阿坎吉两个人，另外一侧乔瓦尼西蒙尼那是空的，但是马里亚努奇这个球出不来呀。试想一下，如果打到这个位置上的是拉扎罗的话，会不会能够把球传过来呢？国际米兰的瞬间反击就过来了，马库斯图拉姆把球给搓起来，哇，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感觉像是进了一样，实际上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但就是这样，本身是都灵队一次非常好的进攻机会，迪马尔科拿球之后转身一个弧线球送到前面，马库斯托拉姆就形成了一打一面对伊斯麦利。这种球其实是马库斯托拉姆个人非常喜欢的，这是博尼要被换下了。博尼被换下的话，对位换上呢不出意料啊，94号皮奥埃斯波西托，意大利国脚。上一轮打卡利亚里的比赛，他也是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同场竞技，他的哥哥呢是从国际米兰租借到卡利亚里的。看看迪马尔科的这次传中头球，哇，又进了，又是迪马尔科的传中，又是头球破门，这一次进球的是比赛克。61分钟，国际米兰队2-0领先。比赛克伤愈复出之后，他的不断参与进攻终于收到了回报。

这个进球也是比赛克本赛季打进的第三个意甲联赛的进球。迪马尔科个人的助攻数来到了18个，进一步的刷新了意甲单赛季的助攻记录。这一下啊，比赛克是利用了马库斯图拉姆的掩护，而对国际米兰队这样的一个高点，都灵队居然没有人对他所在的这个位置进行实质性的干扰。离他最近的是替补出场的马里亚努奇，2-0。国际米兰队本赛季已经有19次头球破门了，简直就是亚平宁赛场上的一架轰炸机啊！杰林斯基，但这两个进球呢，都是迪马尔科完成的助攻。在欧洲五大联赛当中，这个助攻数应该也是排在前列的。

还剩下三十分钟的时间，看看杜灵队接下来达贝尔萨如何去做调整。齐沃刚才站在场边非常的着急，他可能也担心啊，球员在2-0领先之后呢，情绪会发生懈怠，所以在场边大声的喊叫，让前场的球员呢继续给对手施压。杰林斯基，这个球杰林斯基是可以向前走的，但是向回传，反而给了都灵队把阵型提上来的机会。达尔米安的脚后跟传球，比赛克需要赶快的回位。国际米兰队呢，在这个赛季他们的场均控球率也是能够排在意甲联赛的第二位，但是很难想象排在第一的是科姆。拉西奇躲过了阿坎吉，再推直线，比塞克。国际米兰队整条后防线向左侧移动的协防保护整体感比较强。苏奇奇，在伯尼和马库斯托拉姆两个人同时在场上的时候呢，似乎就没有劳塔罗和托拉姆两个人在场上的那种化学反应，而皮奥上来之后啊，看看是不是能够稍微的好一点。但是其实当劳塔罗在场上的时候呢，马库斯托拉姆他得扮演这个顶在前面的肉搏战的角色，但是无论是伯尼还是皮奥埃斯波西多在场上，马库斯托拉姆都可以向回撤，两个人可以分担在前场跟对方的中后卫进行力量对决的这个任务。哎，在场边杜万萨帕塔要准备上了，这是都灵队进一步加强进攻的信号。另外好像还有意大利中场卡萨戴伊，卡萨戴伊应该也是在国际米兰的青训营成长过一段时间。都灵队这段时间看到国际米兰的中后场的距离拉得比较远，所以对于回撤球员，特别是单点球员的这种身后上身体的压迫性防守，给的力度是比较足的，所以托拉姆也不得不撤回到本方半场来，这个体能的下降或许是一个隐患。看看都灵队的换人杜万萨帕塔和卡萨戴伊两个人要替补上场，首先是吉内蒂斯被换下，那就应该是跟卡萨戴伊两个人的中场对位人员调整。再看看杜万萨帕塔换下谁，会换下乔瓦尼西蒙尼吗？哦，换下了切亚当斯，

镜头刚刚一切回来，皮奥埃斯波西托差一点完成了一次单刀。多萨巴塔上来之后呢，他的位置可以顶在最前面，把乔瓦尼西蒙尼的位置稍稍的后撤一些，或者说让弗拉西奇呢打在前腰的位置上，然后给这个双前锋来输送炮弹。达维尔萨的前场这三个人的站位调整啊很关键，确实今天切亚当斯呢在前场特别是在进攻端的存在感并不强。萨巴达其实啊真经验丰富，虽然说上个赛季呢受到了重伤的影响，打了七轮比赛就一直休战到赛季末，就赛季报销了，这个赛季出场的次数呢也不多，过去的几轮比赛依然是因为有伤不能够出战，但是从刚才他的这个跑位来看确实经验很丰富，比赛课但凡一个不小心很有可能回传门将的时候被断掉。就是萨巴达在这个亚特兰大在乌迪内斯表现非常神勇的那个阶段，其实呢在国际米兰队的面前他也只有过一个进球，当时是16-17赛季还效力于乌迪内斯的时候，但是其实他上场之后这个赛季25次出场三个进球都非常的重要，包括有两个进球呢都是在面对强队的时候，比如2-3一球小负 AC 米兰的那场比赛他是有一个进球，另外就是2-0击败拉齐奥有一个进球，第三个好像是1-0击败比萨。卡萨戴伊呢上来之后是站在中场靠右侧的位置，把6号伊尔克汉呢是挪到了左路，而弗拉西奇现在他的位置呢也更加的偏左一些。乔瓦尼西蒙尼的位置呢是跟杜万萨帕塔并行站在前锋线上，但是如果他回撤的话呢会回撤到弗拉西奇的右侧。杰林斯基向前推，想给巴雷拉推一个直传，力量给大了。哎，这个球漏过来，漏得漂亮。球再传到了右边，乔瓦尼西蒙尼挑射打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的时候，都灵队追回了一球，乔瓦尼西蒙尼本赛季的第10个进球。这个进球来自于伊尔克汉的助攻，伊尔克汉吸引防守之后把球分到右侧，而乔瓦尼西蒙尼的射门非常的轻巧，面对出击的索莫一个搓射，这样的话他也终于啊在21-22赛季在效力维罗纳期间单赛季17个进球之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意甲单赛季进球上双，这一下奥古斯托完全被伊尔克汉给吸引走了，放弃了自己的防区，而乔瓦尼西蒙尼乘虚而入。所以这一下奥古斯托呢也是想赌这个球他自己就能给夹下来，这是一个比较冒险的行为，而在之前我们就提到过后防线上冒险的行为有的时候就是要付出代价。乔瓦尼西蒙尼连续的4个主场都有进球了，而且呢这个进球也是乔瓦尼西蒙尼面对国际米兰队打进的第2个进球，他上一次攻破国际米兰的球门还是17-18赛季，当时他身穿着佛罗伦萨的球衣，那场比赛佛罗伦萨和国际米兰打成了1-1平，现在比分的差距缩小到了1球，国际米兰队这边是否能够顶得住，是否能够顶住对方在人员调整之后加强的猛攻呢？

老塔罗是否要上场？导播似乎啊在用自己的镜头给我们讲故事，觉得国际米兰队现在是需要在锋线上做加强和改变的时候，因为现在呢国际米兰队的两个前锋得不到中后场球员太多的支持，像图拉姆都已经撤回来参与防守了，这种比赛的态度是没有问题的。哦，又是乔瓦尼西蒙尼，面对右侧的传中凌空的垫射，刻意找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替补上来的马里亚努奇的传中，马里亚努奇这个赛季呢也是从那不勒斯租借来到都灵的，其实他并没有代表那不勒斯出场，就是从恩波利转会到了那不勒斯之后，立刻呢就租借到了都灵。这场比赛也仅仅是马里亚努奇啊这个赛季意甲联赛的第九次出场，出场的次数并不多。现在都灵队在锋线上基本上是站成了一个三前锋，恩吉也不回来了，让马里亚努奇呢去打右边后卫。那当然啊，如果国际米兰队大兵压境的时候，相信恩吉呢也得往回撤，但现在基本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4-3-3。卡萨戴伊和伊尔克汉组成了双后腰，弗拉西奇呢是打前腰，杜万萨帕塔打到了一个左边锋的位置上，而恩吉打右边锋，还真的是没有让杜万萨帕塔呢打直接站在中锋位上。杜万萨帕塔生吃达尔米安，35岁的杜万萨帕塔，角球的机会。奥弗拉多尔左侧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国际米兰的解围。伊尔科汉，杰林斯基赶快上来去封一下禁区内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头球攻门，再顶下来，杜瓦萨帕达的转身打门，外围的恩吉，哎，巴雷拉这一下背过了马里亚努奇，右侧再把球搓起来，苏西奇后点的保护做得不错。这段时间国际米兰队有一点风声鹤唳啊，自己的进攻打不出来，但是都灵队这边呢就没有了后顾之忧，齐沃在场边一直在招呼着球员整体往上压。可是现在国际米兰队不知道是体能的问题啊还是心态的问题，确实达不到齐沃现在可能他需要的这种前场给对方带来的压力，这就会直接导致呢自己的后防线上被对方一直带着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看看这脚大门，恩吉的射门被索莫扑了出来，恩吉再搓起来，比赛克的头球解围。都灵队这边还有啊，奥弗拉多尔撞墙式的配合，左脚低平球扫中路，还是比赛克。比赛克今天真的可以，进攻参与度极高，防守的时候呢也是多次补位，但是现在可能是出现了一些体能上的问题。恩吉刚才的这脚打门已经质量非常高了，但是索莫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反应速度，这个球打得相对比较正，但是由于距离很近，索莫能反应过来呢也不容易。奥弗拉多尔再一次左侧的角球，刚才的那个左侧角球开出来就连续的制造了3到4次射门的机会。那裁判可能是看到球出来之前是视频助理裁判给了主裁判马里亚尼一些提示吗？感觉好像是他在听着耳机里面视频助理裁判给自己的提示。好，这一下应该是球打在了卡洛斯奥古斯托的手上，但是这个判罚就比较的主观了，如果是非常近的距离对方的球员顶过来或者是打到手上，算还是不算，这是一个相对主观的判定。那不管怎么样啊，球确实是打到了奥古斯托的手上，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奥古斯托他的手臂是否在这个自然位置上，

0: 主裁判巴利亚尼。之前的29次执法都灵的比赛，都灵队是13胜3平13负。最近5次执法都灵的比赛，都灵队是1胜4负。20次执法国际米兰的比赛，国际米兰队是8胜6平6负。而最近4次执法国际米兰的比赛，国际米兰队是1平3负。看来这个裁判出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啊。但他这个赛季执法的国际米兰的最近执法国际米兰的两场比赛，国际米兰全败。最近两场执法都灵队的比赛呢，都灵队也是全败。所以这个球其实马里亚尼也知道自己的这个主观判断会对比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他也是思考了很久。他需要用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判或者是不判。好、
1: A seguito di revisione numero 30 dell'Inter ha il braccio in posizione innaturale。
0: 哦，他认为奥古斯托的手并没有在自然的位置上，所以判罚了点球，并且好像从兜里边还要掏牌。

从很近的位置上过来的时候，打在你的手臂上，就要重点的考量你的手臂呢是否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之下是一个自然的位置。从马里亚尼的判断，奥古斯托他的这个手啊应该是一个非自然位。弗拉西奇获得了主罚点球的机会，弗拉西奇大门打了一个上角，非常有想法也非常有胆识的一个点球。打上角其实是需要勇气，需要对自己的脚法有充分自信的，而且对于索莫的身高来说，这么快的速度打上角还真的是打中了索莫的短板。2-2平，西式九分钟，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0-2落后的都灵队把比分给追平了。达维尔萨上来之后，都灵队的主场是真不软呐、啊。要知道国际米兰队此前在客场对都灵是8连胜的，有没有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都灵队打破主场连败国际米兰的记录呢？啊，应该是3连胜啊，国际米兰客场对都灵3连胜，各项赛事8连胜。国际米兰这个时候也得换点主力上来了，苏西奇被换下，姆希塔良上。就如意大利杯的鏖战之后，齐沃呢本来是想让一些队员休息休息的，迪乌夫也上来了。迪乌夫是一个多面手，看看他在场上打的位置。邓弗里斯也上来，等于一下换了3个人呢。在80分钟的时候，姆希塔良是换下了苏西奇，邓弗里斯换下达尔米恩，而迪乌夫是换下了迪马尔科。迪乌夫呢是打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因为下半场比赛确实都灵队在右侧换了2个人之后，对于迪马尔科的封锁，对于迪马尔科的这种高强度的压迫呢，让迪马尔科的推进速度也下来了。奥布拉多尔在起球，现在对于国际米兰来说自己的进攻得出来啊，而实际上真正缺少的就是中场对于锋线上球员的有力支持。巴雷拉吃到一张黄牌，这个界外球掷的也不好，感觉好像经过了前面的这个几场消耗战之后，国际米兰队自己在这场比赛的下半场2-0领先的情况下，整个的兴奋度、比赛的投入度有所下降。而这种在激烈对抗当中啊，你的比赛投入度下降之后，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松下来了之后，当你遇到困难想再紧起来其实很难。如果说比赛打得很顺，你想重新紧起来那也许还好，但是呢现在比赛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再想重新紧起来啊，打出高水平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教练都说要从第一分钟专注到最后一分钟。比尔克汉一脚远射送到了禁区内，转身再打门卡萨代伊，卡萨代伊从2018年从切塞纳来到了国际米兰的青训体系当中，但是呢并没有获得代表国际米兰一队出场的机会。尽管他在意大利国青队的表现非常的出色，2022年的时候还是转投了切尔西，当然在切尔西呢机会也不多。哎，这个球打进，但是应该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但不管怎么说，姆希塔良上来之后其实球队在前场是有改观的，这一下主要是图拉姆碰的这一下。但是之前无论苏契奇也好还是杰林斯基也好，特别是对位换下的苏契奇，他的这种无球的跑动啊确实非常的少。这种长距离的传球现在都灵队已经不怕了。对这场比赛
恰尔号卢的缺阵对于国

米兰队的中场节奏上的影响确实比较大。现在呢，这个赛季随着国际米兰队在中场中后场一些球员年龄的进一步增大，其实更新换代也是迫在眉睫。国际米兰一直觊觎罗马的中场科内，但是始终是爱而不得。迪乌夫上来之后也是吃到一张黄牌，防守恩吉的时候犯规。但是传闻好像说在接下来夏季转会的窗口呢，要继续对科内发动攻势。比赛克不能刚刚复出又受伤了，今天其实对于他的使用确实是充分的发挥了他的奔跑能力的，但是他的现在身体是否能够负荷得了这种比赛的方式。国际米兰后防线上确实不能再伤人了。虽然说接下来意甲联赛的最后几轮比赛当中呢，国际米兰队面对过的即将面对的这些对手，这是杜万萨帕塔。国际米兰队即将面对的这些对手呢，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国际米兰队全都赢了，比如说接下来的帕尔马、拉齐奥、维罗纳和最后一轮的博洛尼亚。但是在中间还有一个意大利杯的决赛，而且呢在九号客场打完拉齐奥之后，十三号紧跟着意大利杯的决赛还要再打拉齐奥。等于呢那一周的时间国际米兰队有一多半得在罗马度过。乔瓦尼·西蒙尼被巴雷拉拉倒，然后巴雷拉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战术意味的犯规，但是感觉得出来巴雷拉着急。卡雷阿里位置上提之后还是直接找前锋，这看来都灵队还是有想法的，而且给的线路要的就是杜安萨帕塔的头顶。萨帕塔呢也是目前三个前锋当中头球能力身体对抗能力最强的。判了皮奥的进攻犯规，国际米兰要再做人员上的调整，弗拉泰西替补上场，换下了比赛克。这个时候其实让比赛克下场，从对于球员保护的角度上来讲是对的，但是从比赛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作用上来看，换下他之后国际米兰队很可能是要改四后卫的打法，增加一个中场，那后防线上的这个保护力度是否够。而弗拉泰西呢上来之后他的站位怎么样，从现在来看呢他是站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中后卫就剩下了阿坎吉和奥古斯托，而这两个人当中只有阿坎吉是正牌中卫。弗拉泰西右侧的起球打到后点没有人呢，国际米兰队的角球是否还能够再立奇功呢？但现在迪马尔科已经不在场上了。巴雷拉球速相对比较慢，莫西塔良再找杰林斯基

杜夫这一下球没有停好，好在呢自己做对抗，导致对手在反抢的时候犯规，但实际上这很危险。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五分钟一切都有可能。杰林斯基有机会自己扣一下，左脚再打，要一个反角，稍稍的偏了一些。这个球其实杰林斯基在拿球的时候，国际米兰队呢是有球员在前面做斜插的，应该是弗拉泰西。但是弗拉泰西在做斜插的时候，埃博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没有被弗拉泰西带走，而正是他卡在了这个位置上，减少了最后杰林斯基在内切之后射门的角度选择。而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会是谁呢？会是两次助攻的迪马尔科，打进一个球的图拉姆和乔瓦尼西蒙尼，还是有关键助攻的伊尔科汉？博斯在贴着他防守，图拉姆自己选择了打门。两个教练都非常的焦急啊，基本上都站到了技术区之外。阿雷阿里球队扳平比分之后，其实他作为一个门将在场上的这个兴奋度啊也会有所提升。这还是刚才被吹掉的那个姆希塔良的进球。而这个球呢，如果马库斯·图拉姆不参与这次进攻就不会越位，但是这个球也不会再回到姆希塔良的脚下。国际米兰来说，这场比赛其实他们在被对手打进1-2的那个进球之前创造的机会远远的要多于都灵队，但是自己没有能够把握住。虽然2-0的领先让球队呢感觉好像离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但事实证明这2-0的比分确实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比分。再加上随后自己在攻势，在进攻端没有攻势了，拱手的把半场让给了对手恩吉。从现在比赛态度来看，都灵队还是非常的积极的。邓普里斯收回来之后把球给破坏出去，邓普里斯可能都有点无法理解为什么在那边恩吉加速能追上，但是那边国际米兰自己的球员不去防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是邓普里斯啊收在了最后，所以呢，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恩吉犯规，并没有示意恩吉越位，

对，如果说2-0的领先，国际米兰队赢在了个人能力的体现，那么被对手扳平，可能就失误在注意力不够持续性的集中，再加上呢这个轮换所带来的一些配合上的不够默契。弗拉西奇连续的踩单车，恩吉，弗拉泰西，上庭补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但是都灵在前场抢的依旧是非常的凶，这个球是判了都灵队的犯规。那刚才弗拉泰西倒下之后。

似乎是压在了弗拉西奇的右腿上，导致的弗拉西奇他这个膝盖有一个外翻。弗拉西奇也应该是在向裁判投诉，认为对方的这个动作有可能导致自己受伤。

赛呢随时都有可能画上句号。好，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最终都灵队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把比分给扳成了2-2。而在联赛还剩四轮的情况下，国际米兰队领先第二名那不勒斯的分差缩小到了10。好了，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是由朱晓宇为您带来的解说，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3: 欢迎回家，
2: 更有熟悉的家味。
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3: 欢迎回家，
2: 更有熟悉的家味。
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眼睛累了，
8: 眼睛累了，
9: 缓解视疲劳。
10: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11: 缓解视疲劳。
12: 百合股份出品，
1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14: 听谈新传，
15: 建筑不息，
14: 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4: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1-011，400-1101-0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为您带来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的现场直播。马上我们将要收看到的是女子团体小组排位赛，中国女队对阵罗马尼亚女队的比赛。那么和前几届的团体世乒赛不一样的是呢，这一次的小组赛分为了 1A 阶段和 1B 阶段，中国队呢是处于 1A 阶段，那么是世界排名第一到第七的队伍，外加东道主英格兰队，在5月2号和5月3号两天进行一个小组的排位赛。那么这一个小组排位赛呢，它不决定淘汰，而是进行一个种子排名。那么以往的团体世乒赛种子排名通常都是依据世界排名而产生的。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1A 小组里面的第一组，这一小组当中呢有中国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和罗马尼亚队，所以在两天的时间里中国队要打三场，今天呢就会一日双赛。而第二组呢是日本队、德国队、法国队以及东道主英格兰队。今天中国女队的首场亮相对阵的是欧洲亚军罗马尼亚队，那么比赛呢是5盘3胜，而每一盘都是5局3胜的比赛。今天中国队是抽到了主队，那么出场阵容是一单派上了孙颖莎，二单派上了蒯曼，三单由王艺迪来担当。罗马尼亚女队呢，今天其实他们的两位绝对核心斯索克斯和萨马拉没有上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斯索克斯也是罗马尼亚女队当中实力最强、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另外呢就是老将萨马拉，今天这两位都没有上场，他们也是派出了一个比较年轻的阵容，德拉戈曼、迪亚科努以及扎哈里亚。第一场比赛是由孙颖莎来对阵迪亚科努，这是孙颖莎的第三次团体世乒赛。迪亚科努呢比孙颖莎大一岁，今年26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45位。马上就是双方一单之间一单对二单的较量。两位选手其实在2017年的意大利的世乒赛交过手一次啊，那次已经是在9年前了。当时在半决赛里，孙颖莎是3-0轻松战胜了对手。那一届的世乒赛，孙颖莎是获得了女单冠军。这次的伦敦团体世乒赛由于在小组赛做了赛制的改变，其实对于每支队伍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讲呢，女队方面我们的阵容还是非常的从容的，可以有2到3套轮换的阵容，在面对不同的对手当中可以轻松的来切换。那么对于今天的罗马尼亚队来说，他们的两位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而是派出了比较年轻的阵容，可能也是在面对中国队的时候，他们希望给小将更多去锻炼的机会，而把更多的实力保存下来留下来去力拼团体小组赛当中的其他几支队伍，比如说像韩国队。拖长防守，双方形成相持。我们能看得出孙颖莎的大赛经验已经是非常的丰富了，所以在这种首场正式比赛一上来开始打的时候并没有非常的发力，而是先以稳为主，多打一些回合，也找一找这种比赛的感觉。摆短之后的一个主动上手，直接发长球， 而且打一个发球抢攻，这个球有一点意外的情况。亚科努的防守，对，可能稍稍有一点擦边。对手一上来搏的还是挺凶的啊。好，推到中间，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呢，迪亚科努搏的还是比较凶。而且我们看他的反手其实和斯佐克斯看上去有一点像，包括他这种握板握得比较松，反手也还是比较有质量的啊，反手变直线比较有威胁。4-8，这个小高抛的发球发得拱了一些，孙沙直接得分。也其实也是想打一个发球抢攻。这球拧过来旋转比较强了。9-5。另一个半出台，好球。第一场比赛啊，第一天第一场比赛第一局往往是最不好打的。这需要运动员去适应整个场馆场地还有这种比赛的氛围。搓下去再劈长反拉，好球。孙沙现在追回两分。马林指导，盯住反手位，好球，盯到反手，好的，能够看得出来，迪亚科努的反手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啊，站位上比孙颖莎还是要退后很多，孙颖莎也是通过中间反手来回落点的牵制，节奏的变化拿下这一分，现在将分差缩小到一分。
1: 8-9, please play.
0: 又是一个小侧上啊，发的比较拱，这个球应该是发球直接拿了两分了，追到了9-9，孙颖莎是在5-9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四分。画面右方的就是萨马拉，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曾经获得过世界杯的女单亚军。漂亮，这个球是有所准备的，劈长让对方第一板先拉起来之后，孙颖莎在正手位衔接一个快带，现在是反超了比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过去的八分当中，孙颖莎拿到了其中的六分，发一个平的转不转，确实反手还是挺有能力的啊，所以如果第一板孙颖莎要给到对方的反手位，还是要给出一些速度质量。

0: 发一个平的转不转，防守位又回到反手，顶住了一板对方的强势的进攻，这样第一局孙颖莎是在5-9落后的情况下啊完成了逆转，12-10获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1: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5: Second game, Romania to serve. Level.
6: 在第一局局间的时候呢，官方的转播信号也回顾了上一届釜山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的比赛情况。那一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2击败了日本队，捧起了考比伦杯。我记得那一天的日期应该是2024年2月24日啊，也是当时中国春节的元旦节。那天晚上，姑娘们眼含着热泪，也很幸福地吃上了元宵。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明显通过第一局的这种调整适应，包括局末阶段的逆转，第二局孙颖莎一上来，整个人显得更打开了一些。衔接上更紧凑了，出手上也加了一些速度力量。直接发长球，在反手位站得更定了啊，也做好了和对方去对反手的准备。迪亚科努的反手确实还是挺有威胁的。
5: Let's.Three, love.
6: 盯住中间，球会显得稍微有点蹦，所以这个球也板边了。反射发长球，球还是比较转的啊，对方的正反手都挺有能力的。罗马尼亚队呢，在欧洲团体锦标赛当中，2025年的欧锦赛是获得了女团的亚军。斯索克斯，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去年多哈世乒赛女双的亚军获得者。点线回反手，漂亮，这个球很聪明，打了一个重复落点。这球孙颖莎反手突然提速了啊，反手提速，正手反拉，发一个小高抛，踢长

所以这一阶段呢，也更多的摄影杀去调动了迪亚科努的正手位，从他的中间和正手去突破。 发球出台了，这个球孙颖莎直接盯住半出台上手。 7-3。对方的这一球回的位置啊，还是让孙颖莎很难受的，特别的追身。

0: 反手对住。哦，这个球有些擦了擦边，对方的上旋球啊，相持段还是挺有能力的。包括我们看到迪亚克努，他的个子也比较高，所以他正手虽然球不是质量非常的高，但是他的护台很好。啊，这分打得很巧，啊，非常的巧妙。从接发球的一个晃摆短。轻防轻贴，反手对住。又是一个劈长。今天前两局孙颖莎在中间这个位置的侧身有几个失误，就是这个落点，可能球过来的感觉，包括球台的感觉，还需要再去调整。前几天的场地适应训练呢，中国队的队员也提到，这一次的比赛场馆温布利竞技馆其实总体来说不大不小啊，打起比赛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1: 10-5。
0: 换成小低抛。哇，漂亮！出了一个精彩球，这分非常的有爆发力啊，而且观赏性十足。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突然的一个挑打，拉住之后，这个球扑正手的反拉，还原之后的一个反手反拉，其实正手交叉步扑出去已经很不容易了，还原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推到中远台的反手一般反拉。这个球相当的有杀伤力啊。这样目前中国队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呢已经是2-0领先。

0: Bravo！
1: 我们通过这个视角，其实可以近乎观看到这片场地的全貌。那今天呢，现场同时有三张球台，四块场地在进行比赛。
0: One, love.

天的赛程是这样的，那么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团体的小组排位赛，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那稍后在一号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是男团的首场亮相，中国队将对阵东道主英格兰队。那么晚间，伦敦当地时间的晚间呢，中国女队将会对阵中国台北队，而中国男队将会对阵韩国队。皮长抢上手，能够看得出来，前三局比赛其实孙颖莎自己的比赛节奏也是循序渐进的。第一局上来呢，主要还是比较稳，适应比赛的感觉。第二局也开始打出一些精彩的相持球，包括第二局的最后一分啊，是打出了一个超级球。那到第三局开始呢，自己则更加的主动，前三板的主动上手，还有相持当中的一些攻防的转换。直接开了一个长球，这个发球还是非常的隐蔽的，也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在封闭训练当中，我们的主力队员们呢都还是在自己的技术上又添了一些新东西。这球落点拉得非常的开啊，基本上是拉到了桌角的位置。漂亮，抓住了对方回摆的出台，孙颖莎直接抢攻得分。镜头给到了王曼玉，正手短捅长防守。反手开长球，雅克诺也开始搏杀了啊！但是孙颖莎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提速，目前这一时间段除了一号台呢是中国女团对阵罗马尼亚女团，二号台是日本队对阵英格兰队的女团的比赛，那么在三号台呢是韩国队对阵中国台北队，四号台是德国女团对阵法国女团。

0: 对方的反手还是很有威胁的啊，尤其是这一板胸变直线。啊，摆得好。
1: 三，对。
0: 这球摆短摆得非常的高级，完全把这个球摆在了台内，而且还有一点晃。这样，现在孙颖莎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晃推中间，啊，一个轻防，打得四两拨千斤。这样3-0，中国选手孙颖莎是战胜罗马尼亚的迪亚科努，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小组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拔得头筹。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第二盘是由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谈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何谓整肠丸？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小组排位赛，双方第二盘的交手。第一盘比赛当中呢，孙颖莎是3-0击败了迪亚科努。那么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罗马尼亚队。接下来第二盘的比赛由蒯曼对阵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也是今天罗马尼亚队当中的一单选手。今天罗马尼亚队他们是客场啊，所以他们的一单是在24场来上场。中国队是主场，那么主队一单是在14场来上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德拉戈曼，目前呢他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最高的世界排名今年曾经排到过第48位。中选手蒯曼呢，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也是他在世乒赛团体赛当中的首场亮相。去年在多哈，他是和毛曼玉搭档啊，获得了女双的世乒赛的双打冠军。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这场比赛。蒯曼率先发球，两位选手呢在2022年的 WTT 支线赛马斯卡特站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蒯曼还是很轻松的3-0就战胜了对手。一上来能够感觉蒯曼调动的还是比较快的。前两分一上来人也很紧凑，进入到了比赛状态。
5: 1-2

0: 直接开长球。
1: 3-2
0: 我们看到德拉高曼这个接发球的摆短质量还是摆得非常高的啊，完全是有点摆住快慢了，抓住回摆之后的一分抢上手。凯曼也是一个高质量的摆短。双方这一阶段呢，主要还是在比拼发接发。
1: Ball six.
0: Ball seven. 两个人也是斗白短的环节。德拉戈曼呢是2000年出生的，曾经获得2018年的青奥会的女单季军。好球，这个球正手的快带稍稍有一些擦网。10-6，快慢拿到第一局局点。哦，这个球拧得很转啊，而且球速也很快。这样第一局快慢获胜，目前1-0领先德拉戈曼。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Second game, Romania to serve. Long off.
3: Okay.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
2: Long off.
3: 德拉克曼的发球基本上还是以转不转为主，所以款曼在接发上可以向

0: 通过先摆短控制，自己在寻求上手的机会。对方在前三板上给他的压力其实并不大。摆短劈长各个环节，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呢，快慢还是非常的上风的。
1: One ball。
0: 这场比赛呢，由于双方是一左一右啊，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德拉戈曼想通过一些落点线路上去寻求机会，调动了快慢的正手。
1: Five one。
0: 互相牵制啊，快慢也先去变出这条斜线。相较于前两天的大晴天，其实今天伦敦有一些降温，今天晚间呢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在的室外温度是17度，馆内还是稍稍有点凉。我们也能够看到孙颖莎比赛结束之后就穿上了羽绒服。
1: 27
0: 第二局比分完全拉开了。
1: Eight three。Four eight。
0: 双方形成中远台的对拉，好球。也是把球拉得比较转啊，弧线拉得又高又长。
1: Nine five。
0: 10-5，快慢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其实还是想试一试这个球，就是突然的开这个平的转不转的长球到德拉戈曼的这个中间位置。这球应该其实发了四个了，前两局，但只有第一个是得分了。第二局现在快慢获胜，目前是2-0领先德拉戈曼。马林指导可能也是在说啊，刚刚这个球开到对方的中间，防守上不要犹豫，有一点躲。马林指导在提醒快慢保持专注，保持进攻。这是快慢的第一次团体世乒赛的参赛之旅，而且这场比赛是他的首场亮相。罗马尼亚队的主教练名叫安德烈·菲利蒙。
1: Third game.China to serve. Love all.
0: 双方的第三局。
1: One love。One, look. Look.

0: 劈长防直线。这个球稍微衔接的有点抢了啊，其实款曼已经把德拉戈曼给打退了，反手这板直线防的也很坚定。球第三局的开局阶段，款曼也贯彻马林指导的战术啊，就是保持进攻。还是这个发球，突然的长球开到对方的中间，这一下也把德拉戈曼给顶到了。整个前三板环节款曼的优势巨大，能够感觉到站在球台对面的德拉戈曼始终有一点站不住位啊，不知道左右该往哪边去跑。防得也很轻松。哎，轻轻一带就回头了。7-1。比分继续拉开。看看放高球，啊，放得真好啊，漂亮！啊，凯曼也是打出了一个超级球，自己打完之后还是挺满意的啊，也笑了笑。我们再来看看，说明这个对场地的空间感啊，已经是适应得非常好了。前两天在适应场地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几位参赛的主力也是进行了这种放高球的训练和练习，既有一定的趣味性，其实也是适应这个场地整个空间的感觉。款曼拿到第二盘比赛的盘点。
1: 10-2。
0: 长球直接开到对方的正手位，这样款曼是3-0战胜了德拉戈曼，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王艺迪来对阵扎哈里亚。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10: 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肚子痛吃它，
13: 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何谓整肠丸。
15: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合护眼长堤海露。
1: 吃坏了，
2: 吃合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合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合味整肠丸。
6: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谈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接下来是双方三单的较量，中国队派上的是王艺迪，这也是王艺迪第三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王艺迪的对手呢是更为年轻的21岁选手扎哈里亚，对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06位，这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对于中国女队来说，整个在阵容的选择上还是非常从容的啊，尤其是在小组排位赛这个阶段，其实我们有好几套的阵容，队员可以去轮流上场。王艺迪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8位，曾经最高的世界排名来到过2的位置。4号台德国队和法国队的比赛当中呢，法国队目前是1-0领先，第一盘帕瓦德是3-1击败了韩莹。3号台呢，韩国队目前是1-0领先中国台北队。2号台日本队目前是1-0领先东道主英格兰队。好，我们来关注王艺迪和扎哈里亚的比赛。好，对方一上来是一个砍式发球。罗马尼亚女队当中，他们这个团体整体的打法上还有这种风格上都会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扎哈里亚他的这个发球就和斯索克斯的砍式发球有一点类似。也是有一定的相持能力。

0: 好球，开局王一迪4-0领先，也是在第一局的开局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这球有些擦边。
1: 6-1。
0: 反手也是打得很自如啊，轻重的结合，第一板先对住，第二板直接抽出去。
1: 2-7。
0: 这球扎哈里亚也是一个大角度的扑正手，整个人完全扑上来了啊。同样是凯诗发球，用反手这一面发过来，一个突然的发球变化。扎哈里亚的发球还是非常有特点的。王一迪的一个半出台，发到对方的中间追身位。直接弹击下去。又换成了一个反手发球。扎哈里亚在第一局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现在就已经换了3种不同的发球方式了，这是第4种。正手的勾手。
1: 9-5。
0: 回摆，抢拉，正手抹一板。
1: 10-5。

隔壁二号台发出了这个雷鸣般的掌声啊，在观众席上。看上去是东道主英格兰队在和日本队的比赛当中第二盘赢下了一局。漂亮，还是反手的弹击，11-6，王艺迪赢下第一局。英格兰队的何天天刚刚应该是11-6赢了早田希娜一局。

组 EA 阶段的排位赛并不涉及淘汰，但是每支球队呢都还是想立足于拼，获得一个好的位置，这样将有利于种子排位以更好的种子排名进入到淘汰赛的抽签。从第一局双方的交手情况上来看呢，除了扎哈里亚他的不同的发球的切换，尤其是凯士的反手这一面的发球，其余在各个环节上还没有给王一迪带来太大的困难。这个球是盯着对手去拉的。还是坎士发球，正手这一面砍过来，侧上侧下，王一迪现在判断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0: three, one.
1: 漂亮。
0: Four, one.
1: 其实我们能够注意到，比赛已经打到第三盘了，罗马尼亚队他们在比赛当中还没有叫过暂停，包括今天从他们的排兵布阵上来看，斯佐科斯和萨马拉都没有出场，可能他们想把更多的整个实力、体力、精力留下来，面对队伍当中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因为确实对于中国女队来说，在小组排位赛里是具有巨大的优势。
0: Two, five.

0: 这是反手这一面砍过来的。
1: 6-2 7-7
0: 发球又直接得了一分，7-2。很轻松啊，发球抢攻。

0: 接盯了半出台，基本上王一迪打到现在两局没有怎么吃对方的发球。这刚射完吃了一个啊，对方又换成了反手发球。一场比赛里基本上有4套发球变化。 推中间，10-3，王一迪拿到第二局局点。5-10。 罗马尼亚女队他们的这几名右手的反手变线啊，都还是很有威胁的。 目前呢，中国队在大比分上啊，已经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现在第3盘，王一迪2-0领先扎哈里亚。Love one.
1: 坦式发球呢，发过来侧旋会非常强。这球其实看到对方退下去了，王一迪突然想要回摆一下。
0: 球，争取也来一个精彩球，哈，漂亮漂亮！今天上场的3位姑娘们阵容非常整齐啊，一人打了一个超级球出来，这分王一迪也是完全把对方打到远台了。 漂亮！扎哈里亚这个反手的长球其实发的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很突然。但是呢，他基本上只能发到王一迪的正手位啊，所以王一迪也是注意力接发站位上已经准备好了。这局吃了2个发球了。
1: 反手。Four, three.

0: 这是老将萨马拉。
1: Six, four.
0: 六比四。盯住中间。这场比赛王一迪的优势巨大啊，几乎还是完全照着对方去打。
1: Five, seven.
0: 摆短摆得好，我们通过前三场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在这次的封闭训练当中啊，我们中国女队在前三板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包括一些发球的小变化，这种摆短劈长球的处理和质量。
1: Ten, five.
0: 王一迪拿到第三盘的盘点，也是这场比赛中国队的赛点。一个长球，这样王一迪是三比零击败扎哈里亚，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分。那么在这场小组排位赛里，中队是以三个三比零一局未失的战绩啊，击败了罗马尼亚队，也是收获了本届团体世乒赛小组赛的开门红。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对于中国女队的姑娘们来说，休息的时间并不是很多。现在是伦敦当地时间的中午11:20，在晚间的17:00，中国女队将会迎来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将要对阵的是中国台北女队。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

0: 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欢迎您收看英超联赛第32轮集锦节目，我是牛一号。首先我们一起来到北伦敦的酋长球场，来关注32轮最早开场的一场比赛。联赛领头羊兵工厂阿森纳在主场迎战樱桃军团伯恩茅斯。本轮之前，阿森纳在积分榜上多赛一场的情况之下，领先排名第2位的曼城队9分，争冠形势对于枪手来说一片大好。但这场比赛主场作战，感觉枪手进入状态非常的缓慢。上场比赛开场不久，开场仅仅17分钟，克鲁皮就帮助客场作战的伯恩茅斯队取得领先。这是这位19岁的法国球员本赛季的第10个英超联赛进球。阿森纳队在右路的防守这次直接被伯恩茅斯打穿，对阿森纳来说，在最近的各项赛事当中，特别是经过了联赛杯决赛输给曼城，足总杯四分之一决赛客场1-2输给南普敦之后，球队迫切的需要把自己的状态重新提升起来。最后的比赛当中，赖斯开出角球，在门前哈弗茨的头球攻门稍稍高出横梁。作为角球得分最多的英超球队，阿森纳队这个赛季屡屡通过角球威胁对方城门，但是在最后联赛争冠的关键阶段，他们的角球似乎也已经被对手研究透了。这次开前点，禁区内加比埃尔

疑似手球的出现。当值主裁判迈克奥利弗第一时间将手指向十二码点，判罚了点球。从慢镜头回放的情况来看，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克里斯蒂确实出现了手球的情况，球打在了他的手臂上，而且他的手臂是张开的。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确认之后，主裁判麦克奥利弗确认了点球的判罚。约克雷斯面对点球一蹴而就，帮助枪手扳平比分。这个进球是约克雷斯本赛季联赛的第十二个进球，也是他本赛季各项赛事的第十八个进球。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阿森纳队大举压上，德罗萨德将球交给外围的德克兰赖斯，这次赖斯的远射打得相当有威胁。罗马斯队的门将彼得罗维奇轻触圆臂将球拖出横梁，这球唯一的缺点就是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比赛来到第七十四分钟，温茅斯队再次进球，在酋长球场斯科特后插上，帮助客场作战的温茅斯队再度领先。阿尔特塔的球队在主场面临一分都拿不到的情况。在这轮联赛过后，阿森纳队将会在下轮联赛客场面对蓝月亮曼城。如果这场比赛球队丢分，而曼城队全取三分的话，那多赛一场只领先六分，下轮再面对曼城压力将会非常之大。阿森纳队在比赛最后阶段向伯恩茅斯的球门发动了猛攻，道曼的传中球造成门将脱手，禁区内的射门，约克雷斯这次射门并没有把握住机会。约克雷斯最后射门的时候感觉还是有些太着急了。约克雷斯将球交给替补登场的热苏斯，再给到约克雷斯，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右脚想要打一脚弧线，并没有打出威胁。这是约克雷斯喜欢的节奏，但并没有吃准部位。已经有很多枪手球迷提前离场。随着麦克奥利弗鸣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酋长球场嘘声四起。阿森纳队在争冠关键阶段主场丢分，下轮他们将会跟蓝月亮曼城队正面对话，球队的压力将会是巨大的。本轮英超联赛的焦点之战在斯坦福桥球场打响，切尔西队在主场面对曼城。两支球队在赛季末期冲刺阶段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切尔西队希望能够跻身到联赛前五位，拿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而曼城队目前跟阿森纳队在联赛榜首位置的竞争还是相当激烈。这轮比赛提前开球的阿森纳已经输给了伯恩茅斯，失分了。曼城队希望在客场能够全取三分，积分榜上缩小跟阿森纳之间的差距。这场比赛开赛初期，切尔西队还是通过快速反击由帕尔默制造了一次威胁，接到佩德罗内托倒三角的传球之后，帕尔默一个节奏变化，但是射门的角度比较小了。王佩德罗连续向前的盘带交给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将球打进球门。第一时间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从慢镜头回放的角度也很难判断库库雷利亚是否越位。

需要通过英超联赛的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来判断。最终经过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的精准判断，博克雷利亚越位，这次进球被判无效。切尔西队上半场比赛，特别是上半场开局阶段的攻势还是非常的凌厉。佩德罗内托，摆脱之后在禁区内的射门，考验到了唐纳鲁马。作为切尔西队边路重要的爆点球员，佩德罗内托这个赛季的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而且这个赛季他的伤病情况控制得相当不错。奥莱利将球给到中路，造成对方门将罗伯特桑切斯的脱手，但是第二反应很快，重新把球压在身下。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曼城队的攻势越来越凌厉。先是多库一次强势突破，当时主裁判格里斯卡瓦纳示意这个球并不犯规，但帕尔默在禁区内这样的防守动作确实是比较危险，而且接触的地点确实是在禁区线之内。切尔西队逃过一劫，裁判员手下留情了。但曼城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还是取得了领先，切尔西的传中球准确找到禁区内前插的奥莱利。比赛第51分钟，尼克奥莱利帮助客场作战的蓝月亮曼城队首开纪录，这是这位21岁的年轻小将本赛季的第5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在各项赛事当中他已经为曼城队打进了9个进球了。要知道他可是一名后卫，这个赛季作为后卫啊，奥莱利的前插屡屡能够在关键比赛当中帮助曼城队取得进球。切尔西找到禁区内的隔音，切尔西助攻梅卡尔杜先后帮助尼克奥莱利和隔音取得进球。比赛第57分钟，隔音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曼城队进一步扩大了领先优势。切尔西这次摆脱两人做得相当出色，随后手术刀般的直塞找到禁区内的隔音，隔音也没有浪费队友送出的妙传，停球转身一气呵成，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直接完成一脚高质量的低射。随后全场比赛第68分钟，先是萨梅尼奥禁区内一脚射门威胁不大，罗伯特桑切斯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卡塞多直接陷入到对方两人的包夹防守当中丢球了，结果被多库断球之后一条龙直接破门。多库的这个进球也帮助曼城队在客场彻底锁定了胜局。曼城队近期的状态确实非常的出色，在各条战线球队高歌猛进，已经取得了这场比赛如果赢下的话将会是3连胜，而且一球未丢，打进9个球，这样的状态真是太出色了。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切尔西队主场作战，希望能够打进挽回颜面的进球。古格雷利亚这次的近距离头球攻门还是没有过唐纳鲁马的食指关。替补登场的拉维亚送出一脚精妙的过顶传球，古格雷利亚的头球已经顶得不错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曼城队在客场3-0完胜切尔西，拿下争冠路上的关键3分。现在他们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只落后兵工厂阿森纳队6分，下轮曼城队将会在主场伊蒂哈德球场跟阿森纳队进行本赛季联赛争冠的最关键一战，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曼联本轮在主场面对利兹联队的挑战。近期曼联队整

0: 下轮他们在客场2-2战平了伯恩茅斯。比赛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利兹联队反客为主，禁区内的捅射来自于卡尔夫特勒温，多亏门将拉门斯及时倒地，用自己的腿封堵了勒温的射门。左边路古德蒙松的精彩传球正好越过了曼联队前点的防守人，利兹联队在右边路继续发动攻势，这次的传中球，禁区内的射门。利兹联队在上半场比赛开场仅仅5分钟的时间，奥卡福尔禁区内射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博格尔在右路直接传中，这下的传中节奏把握得不错，前点卡尔福特勒温的争顶呢干扰到了曼联队的后卫，曼联队两名后卫的精力全部在勒温身上。马斯拉维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奥卡福尔，奥卡福尔这球处理的难度也比较大，没停球直接打门。卡里克的球队开场仅仅5分钟就陷入到落后的局面之下，而这场比赛利兹联队的攻势非常的猛烈，曼联队似乎没有做好在主场面对对方狂轰乱炸的准备。前场连续的压制，卢比肖还是没有能够把球解围出危险区域，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的头球仍然没有解围掉，最终奥卡福尔禁区外围再祭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本场比赛开场29分钟，奥卡福尔梅开二度，帮助客场作战的利兹联队2球领先。曼联队有数次机会将球解围掉，但就是解围不出去，皮球在空中连续的作业，最终奥卡福尔抓住机会凌空就是一脚抽射，这球还打在了曼联队后卫约罗的身上，有一个折线，拉门斯确实没有任何办法。这场比赛面对利兹联队前场的高位压迫，曼联队整个后场球员像梦游一样，田中碧断下球来，面对空门的机会，多亏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奋不顾身的堵枪眼补门，将田中碧势在必进的一球挡出了球门。这个位置拉门斯不应该再传队友了，这个球让约罗很难处理，这是给队友传了一个刀山球啊，还不如自己赶紧大脚解围。田中碧已经双足过掉了门将，但可惜啊，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及时的补门，没有让进球发生。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曼联队这边切什科下半场开场之后差点能够帮助曼联队扳回一城，卢比肖直接传身后，谢什科完全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轻巧一波过掉了对方的后卫比约尔但这次同样是利兹联队后卫的门线救险。24号詹姆斯贾斯汀关键的部门，法尔克的球队这场比赛战斗力非常的强。下半场比赛来到第56分钟，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到了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在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用手拉拽了卡尔福特勒温的头发。
1: Pulling his hair, violent conduct, final decision is red card.
0: 最终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主裁判蒂尔尼宣告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因为暴力行为被直接出示红牌罚下。赛后这也成为了媒体争论的焦点，认为这次判罚似乎是过于严厉，但之前中超联赛的赛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裁判员也是出示了红牌。少打一人的曼联队反而在之后的比赛当中扳回一城，卡塞米罗全场比赛第69分钟 在后殿埋伏，接到布鲁诺。

费尔南德斯的精准传中，头槌破门，传中的一瞬间还真不越位，以及联队的后卫比约尔拖在了最后。这球顶的力道十足啊，利兹联队多打一人，希望能够尽早的锁定胜局。这次勒文门前近距离的头球顶得太正了，勒文想要顶一个弹地，拉门斯这球扑得漂亮。比赛最后阶段，双方都有机会去攻破对方的城门，这下的头球攻门来自于谢世科，跟进再打，无效的射门被对方的后卫封堵。这次扑救，利兹联队的门将达洛做出了相当关键的扑救，随后又是在后点卡塞米罗的头球被利兹联队的后卫补门成功。这场比赛利兹联队的后卫连续两次门线救险，这次是卡尔福特勒温，这次补门堪比一个进球啊。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法尔克的球队在客场2-1击败曼联，取得了非常关键的三分。为保级苦苦奋战的诺丁汉森林队本轮在主场面对排名联赛第四位的阿斯顿维拉，艾梅里的球队在联赛末段希望能够持续冲刺，争取稳定的拿下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这个赛季阿斯顿维拉整体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而诺丁汉森林队这个赛季要为保级苦苦奋战。这场比赛开场之后，球队确实发动了非常猛烈的攻势，内克威廉斯外围的远射考验到了维拉门将比佐，内克威廉斯是右脚踢左后卫，所以他右脚内切射门这一下是需要提防的。维拉队在左边路策动攻势，夏利直接传到禁区里边。上场比赛开赛第23分钟，穆里略面对对方罗杰斯大力传中，不慎将球挡入自家球门。罗杰斯这脚球传的球速很快，力量很大，穆里略碰球之后出现了乌龙球。领先的阿斯顿维拉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继续向诺丁汉森林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是罗杰斯禁区内幽灵位的接球，在对方边后卫和边中卫之间的空当处，最后诺丁汉森林队也组织起一些攻势，还是内克威廉斯右脚打门，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尝试，这次阿斯顿维拉队的后卫仍然没有及时的进行封堵，还是给了内克威廉斯太多处理球的空间。达德西奥多伊的助攻帮助内克威廉斯破门得分，原本内克威廉斯已经准备走外线了，但达德西奥多伊的传球，内克威廉斯第二反应也很快，赢球赶上，发现射门的角度刚刚好，赢球就是一脚怒射，内克威廉斯打入了个人本赛季联赛的第二个进球。又是内克威廉斯接球之后再来一脚，上场比赛连续第三次尝试，这个套路阿斯顿维拉队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让对方在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套路连打了三次。三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森林队继续猛攻，这下阿斯顿维拉队后防线差点自摆乌龙，多亏门将比索反应神速挡住了卡什啊，可能形成了一次乌龙球。向前传球的一瞬间，伊戈尔热苏斯确实不越位，维拉队在左路发动攻势，这次门将出现脱手跟进

的大门，一脚将球打飞。罗根罗杰斯这球太想发力了，过犹不及。其实球门已经门户大开啊，门将脱手还没有完全起身，罗杰斯也想抢时间啊。这次防守球员倒地的封堵放铲还是有所干扰，里克威廉斯的角球，克里斯伍德头球，里克威廉斯跟进又是一脚，今天他射门的感觉确实是好。这下右脚的弧线球打门，如果后卫不挡这一下，门将可能还真没办法。麦基给到布恩迪亚，禁区内的大门再次将球打高。这场比赛感觉阿斯顿维拉队的锋线球员屡屡用力过猛，不是击中横梁就是稍稍高出横梁。沃特金斯和摩根罗杰斯啊，射门的处理如果力量稍微更合适一些的话，再稍微控制一点点，可能这场比赛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就能够轻松取胜。布恩迪亚再给到外围的卡什，调整之后外围的远射，泽尔斯将球拖出。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对于诺丁汉森林来说，这是保级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分。英超联赛32轮过后，在本轮阿森纳主场输给伯恩茅斯，而曼城队客场3-0完胜切尔西之后，在积分榜上曼城队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仅落后领头羊阿森纳队6分。下轮比赛两支球队将会移师伊蒂哈德球场，曼城队的主场进行正面对话，这将是本赛季英超联赛冠军争夺战的最关键一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英超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我是牛一浩，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合护眼长堤海路，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合胃整肠丸。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宇威。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

地方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地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凡雨薇，资格赛14.9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杨帆，以为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的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

0: 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趟高低杠分数，难度 6.6 全场最高，完成分 8.666 全场最高，总分 15.266 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 5.7， 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 5.7 的难度啊，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位置的屈髋。

比较明显。最后的下罚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4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3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2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
1: 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时段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转播。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足系列赛的第二场，在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里啊，在第一场过后，浙江稠州金足呢已经是拿下了1-0的主动权。比赛呢这场是移师到了宁波来进行，那么宁波挺卧呢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讲呢也是生死战，所以没有任何的退路，他们需要呢调动起所有可以调配的能量吧，在比赛里尽可能的去为自己争取主动权。实际上这个赛季呢，宁波还是给我们非常多的期待，因为呢从一支在联盟垫底徘徊的球队，这个赛季呢能够杀入到前12名，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那么在球队的人员配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前球员啊成为了宁波的教练组，同时这场比赛呢也是球员兼教练刘晓宇也是继续进入到了大名单。上一场比赛呢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第一场浙江稠州金足是65-57战胜了宁波挺卧，比分呢不难看出这是进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呢有出现过单节得分没有上双的情况，所以这场呢双方应该还是会在防守端投入更多的精力。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谁能够在进攻端打开局面也显得更为关键。约翰逊、王子路、陆文博、吴前跟安德鲁斯，这是今天浙江稠州金足的首发安排。我们再来看宁波挺卧，刘晓宇、辛普森、罗凯文、宁宏宇跟法尔。
1: 掌声感谢我们篮球宝贝，谢谢。来了，我们的球迷朋友准备好。下面介绍双方首发队员，浙江。
0: 我们看刘晓宇呢，今天这场比赛啊，直接是进入到了首发，队史首次进行季后赛，迎来主场首战。也是宁波挺卧，在就是宁波重新回到加入到 CBA 大家庭之后啊，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再返回季后赛，这实际上呢有着非常长足的进步。
1: 最大的加油声响彻全场，宁波队加油，挺卧必胜，全场一起来一遍，宁波队，挺卧，这里是。
0: 在季后赛呢，上一场是登场了26分钟，刘晓宇呢是拿到了9分1个篮板，还有1次抢断1次助攻的表现，投篮5中3，3分球4中2啊，刘晓宇还是体现出了一个37岁老将的价值和作用。现在已经守过赛点的浙江稠州金足，一定是不会错过在今天兑现赛点的机会。
1: 来了，我们全场再来一遍，宁波队。
0: 所以。3场2胜制啊，变数非常大。
1: 好，准备，比赛马上开始。
0: 中圈跳球的是约翰逊跟法尔啊，这是绝对高度。比赛开始了，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足系列赛第二场已经正式打响，上来先是宁波拿到了第一攻的机会，这也是同省德比。这一球呢上来先造成了约翰逊的犯规，其实今天对于约翰逊的杀伤会对整场比赛的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因为约翰逊呢是这个赛季球路京都内线的一道大闸，攻防两端呢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过早的让约翰逊背上犯规的话，那宁波呢会在后边的时间里打得更主动。开场的法尔通过罚球先帮助球队拿下了第一分，法尔防守端继续给约翰逊消耗。

0: 双方呢，这是攻防两端，各造成对方队中最高球员的一次犯规。
1: 两次

赛季

0: 场均可以贡献11.8分，还有7.9个篮板。这是在于家豪前往欧洲追梦之后，球队在内线不可或缺的球员。罗凯文，好球啊！今天呢，宁波一上来外线也能打开局面。上一场比赛罗凯文是拿到了9分，属于是国内球员里得分比较多的。因为第一场比赛失利，宁波只有57分，就是进攻还是得分点太少啊，整个进攻效率也偏低。
1: 继续保持强度，全场兄弟朋友跟上节奏，一起再来一遍，防守防守防守。
0: 今天同样也是考验浙江绸州金足外线的准心，吊传篮下，这球给大了，稍显可惜啊。安德鲁斯，刘晓宇来防，挤过，给到底角，无前，辛普森的快推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全场的球迷朋友，宁波队，听我，
0: 因为比赛的赛制就是3场2胜制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宁波来讲就是生死战，就是赛季结束或者赛季继续的选择。推人犯规了，这个手部确实是有动作。罗凯文呢，这也是前81队的队员啊。他在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呢，给人的印象就是身体素质出众，在场上呢也是运动力更为过人。掩护是假的，先拆，

0: 非常顽强，王子路再把球权夺回来，约翰逊拦下好球，是就地反抢，辛普森上一场拿了16分啊，所以对于酬洲金素来讲，如何限制辛普森的发挥也很关键。犯规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来，我们进攻球权，集中注意力。现场各位最佳第六人准备好，一起防守。
0: 高位掩护，这球没抢过去，底角空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数啊。浙江酬洲金都呢阵容里虽然今天大名单里还是给6号陈帅鹏报名了，只不过呢在上一场比赛呢他是这个颈椎受伤，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呢会给球队还是人员的轮换有一定的影响，虽然进入到了大名单，但是能不能出战还不确定啊。那陈帅鹏呢他是作为这个赛季浙江酬洲金都的国内第一进攻点，是国内球员得分最多的，那么他如果不打的话，球队的进攻可能会显得更加困难一些。安德鲁斯这球王子路出手之后手腕的控制还是不错，6-4酬洲金都反超了。

0: 上线来回手递手，吸引两个人的防守注意力啊，又吹了法尔的进攻犯规。那这法尔又是两犯了。这个球防守出现了问题啊，漏掉了王子路。
1: 对，防守

0: 原地直接拔起来的三分球。好球啊！辛普森啊，球队第一进攻点，他这一点呢，无论如何是要打开的。不过今天我们在这个转播的比分板上没有看到双方犯规数的体现。底角三分球继续发炮命中，八号陆文博。这陈帅鹏如果打不了的话，陆文博的发挥非常关键。凯文给到底角，这球是被王子路干扰出界了。
1: 美国金沃队二人，掌声送给刘晓宇以及打球的方二人，双方二人，然后掌声送给罗凯文，兄弟们加油！
0: 潮州金都换上了24号李月洲。宁波内线换上鲁土布拉。好球啊，这个三分球超远的三分命中。今天两支球队开场的三分球都投开了。
1: 好球，
0: 这球防得好。外援方面呢，是让辛普森现在搭档五号杰克逊，作为也是对法尔的一种保护吧。现在法尔是两次犯规在身。哇，三分球来了。能够感觉得到背水一战的宁波，这场比赛是做了充分准备，人员的轮换呢相对还是比较主动的，而球员在场上的执行力和机会的把握能力是比较强。好球啊，现在节奏完全带起来了，也要叫暂停了。球队金都呢被宁波打了一个小高潮，9-14。这种局面之下，你会发现宁波队真的是逼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而另外也能够感觉得到缺少陈帅鹏对于潮州金都的影响也是愈发的明显。
1: 我现场各位的观众朋友，这位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林品牌打造本赛季 CBA 专题页以及球迷官方社群，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领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吧。

0: 暂停，时间到，浙江稠州金秋队换人。
1: 让我们的主队再

0: 准备好防守的时间，集中注意力，我们现场的各位宁波高压锅来了，一起再来上点压力，防守。
1: 暂停回来呢，宁波是守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段柱裁判员呢过来是提醒他先不要着急去侵犯到对方的圆柱体。还是给有球人的压力比较大啊，辛普森去边路锁住李月洲，卢杜布拉在强夹击干扰的情况下逼出了李月洲的回场失误。这个突然的夹击呢，李月洲要注意啊，吴前过来也是提示一下。当然这个球呢也是闷头运啊，队友的呼应是有点滞后。给篮下再分，其实这球可以回给宁宏宇啊。这李月洲呢，他会把上一个失误球的情绪转化到这一回合防守的犯规上，他一定是希望能快速的把刚才那次失误给弥补回来。
0: 来，关键掌声鼓励一下，不打加油。

0: 现在呢，陀螺金珠是上了一个双大板，行不行？二打二，哇！翟秀琼斯的回防速度是真快啊，直接一个定把，然后过来又是快速推进。于安迅，林鸿宇呢比较聪明啊，他这个球呢知道，就是一旦让接到球，他防守会比较被动啊，直接犯规破坏了。
1: 宁波踢沃队二人，掌声送给兴奋的以及宁鸿宇。
0: 给球是，
1: 加油加油！
0: 晃过了约翰逊，琼斯还在后面做好准备。
1: 继续防守。
0: 胡前，宁波上了34号的阿格拉万尼斯，这到队时间比较晚的外援。好球啊，王俊杰啊！今天宁波呢，这个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队员上来之后，比赛的专注度很高，一旦出现机会啊，是果断的处理球，无论投进投不进，起码他这个果决性是值得称赞。但也要注意犯规数的控制。
1: 浙江球州金珠执行罚篮两次。
0: 球州金珠要换人了，让刘泽一跟兰道夫上。
1: 浙江球州金珠队换人，我要再找球注意力，兄弟们加油！

0: 稍微降了一点高度啊。目前呢，刷新之后，约翰逊的犯规是一次。宁波挺过的五号弗兰克林杰克逊呢是 CBA 的老熟人了，23到24赛季就来到联赛，最开始是加盟了山西汾酒，2024到25赛季的时代江苏肯迪亚，这个赛季是来到了宁波挺过。刚刚是不是这个辛普森的面部被有击打到？杰克逊的这名球员，他的个人得分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1: 两防立正，火药的进攻来了，继续防守，防守，
0: 而且身体素质很出众。

分得不错啊，鲁德布拉是不看框，还是找杰克逊。如果说鲁杜布拉刚才这个球他有一定的中投和中距离终结能力的话，他就应该直接看框了，因为这一球一旦转移过来，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空间上的主动。刚才这球是吹到了王凡毅的身上，传人朋友今天虽然是在大名单，他也没有带这个护镜的护具，但之前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确实是因为受伤啊，做了一些固定，不知道会对他这一轮系列赛和后续的比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0: 在是逼着琼斯要投超远距离三分。刘泽一再给吴前，三分球来了。吴前现在他在摆脱之后的三分球的投射手感有一些下滑，但是呢，他在这种定点控卫机会的把握能力上还是很强的。阿格拉瓦尼斯，这真是身强力壮，身大力不亏啊！这个球呢，扎到游戏区附近，触手打进，还造成犯规。
1: 雷波踢我队，快点！掌声送给一号王凡毅，掌声加油！雷波踢我执行加罚一次。
0: 海道夫，时间还有，可惜啊，出手不中，首节比赛结束了。宁波挺卧呢是22-15领先浙江绸州金珠啊，在系列赛0-1落后的情况下回到主场啊，宁波队目前暂时领先。
1: 宁波挺卧暂时领先浙江绸州金珠。好的，让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

0: 肠跟海陆。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味整肠丸。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奇八宝粥。
14: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15: 来吧，本场的比赛马上开始。我们全场各位最佳第六人，
1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15: 来给我们球队
16: 2025至26赛季啊 CBA 季后赛12进8，采用的赛制是3场2胜制。目前呢，在系列赛第一场过后，浙江稠州金足是1-0领先，所以这场呢，对于宁波来讲，就是系列赛生死之战，是把比赛在。打回到稠州金足的主场，还是结束系列赛？今天将会揭晓答案。第二节上来呢是杰克逊、王俊杰、刘晓宇、阿格拉瓦尼斯跟鲁土布拉，这还是沿用第一节末段的这个阵容。这个阵容的平均高度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而且整个的节奏呢在刘晓宇手里。这套阵容里呢是让鲁土布拉去抢篮板，内线的主要进攻终结呢是交给阿格拉瓦尼斯，外线的进攻主导是杰克逊，组织串联是刘晓宇，那速度反击防守是王俊杰。好球，卢文博的一次抢断快攻反击。我们说呢，如果今天陈帅鹏，我现在感觉大概率是上不了了。那如果说陈帅鹏打不了，那陈帅鹏他场均这个15分、20分左右的得分，谁来去分担？吴前、陆文博、王子路、李月洲都得有所分担啊，至少这几个人得比平时要多得，每个人要人均均下来得拿个5-6分吧，多比平时多5-6分。兰道夫呢是有外线射程的，这名球员呢他在场上的活力满满，就像这样的协防封盖，他是不遗余力的再去为球队做出贡献。但这名外援他的上限实际上不算特别高，有一定的外线投射，但是不够稳定。再转移，王子洛之前进过3分，约翰逊一下场，稠州金足的篮板球没有保证，所以现在稠州金足实际上上的是一个小阵容，内线呢可能比宁波队要更吃亏一点。

球，兰道夫又是通过积极性拼抢了一个进攻篮板。现在这个防守上呢，卢卢布拉还是要跟教练组再去交流沟通，要再明确一些，是不是要去扩出来延误？因为卢卢布拉目前看啊，今天应该至少是两次了，扩出去延误之后呢，整个轮转防守回不来，导致后边除了金足的局部会有多打少的情况。

0: 赛只打了一场比赛，上了12分钟。季后赛的第一场也是只打了9分钟。
1: 瓦尼斯，巴尔克松哥加油！
0: 整体上啊，阿格拉瓦尼斯没有展现出特别强劲的这种发挥能力。约翰逊回来了，内线的高度又是回到了一个优势的配置。那边法尔会不会上？法尔也上，双方的这个第一高度重新回到场上。有夹击，放了远端，一脚夹击。上来就造成了法尔的走步违例，这个底角的夹击非常果断。
1: 来了，我们全场所有。

0: 这球安德鲁斯很难终结的。这球吹了约翰逊的犯规了。哦，约翰逊的犯规。约翰逊现在也两次犯规了。杰克逊的三分球，明显今天宁波的进攻是有回暖的迹象了。杰克逊一个人啊，弗兰克林杰克逊一个人是三投两中。巴尔第三犯。巴尔第三犯，约翰逊两犯。要知道这比赛可是五次犯满离场啊。巴尔这麻烦了，三犯基本上第二节上不了了。
1: 这张球都盯住，执行罚篮两次。
0: 但约翰逊实际上他也有这个隐患啊，就看看宁波队对于他这点的杀伤够不够坚决。他现在也是两犯在身，所以这个两犯还是挺微妙的，保护好了上半场就是两犯，保护不好要早的领到第三犯，那至少是第二节这后半段的时间里就没法再打了。你要再领到第四犯，那下半场更是会受到很大时间上的压缩。

0: 辛普森放空了，这个联防突然把上线这个点给放空了。
1: 掌声送给卢克布拉！
0: 这球是前场的底线球，杰克逊三分球再中第三个三分，现在三分球投开了。今天的宁波这进攻跟上一场是判若两队啊，主要是对于这个球员的个人特点的调动做得比较充分。安德鲁斯反过头来就是冲击杰克逊啊，这个非常有针对性，你打得好我得冲击你，不让你在场上呢如鱼得水，打得那么舒服。其实现在啊，就是这几个三分球进的也反映出绸州金都的防守盯人不够紧，现在这是对手阵中最炙手可热的队员，手感正热的发烫。
1: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浙江绸州金都执行罚篮两次。
0: 琼斯要上，琼斯是不是要换约翰逊，还是换安德鲁斯啊？要是换安德鲁斯吧，又是这个双大外。其实现在上双大外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宁波呢肯定是上不了法尔，如果这个时候呢琼斯一上来跟约翰逊组成一个四五号位的外援配置，内线呢会把这个优势进一步凸显。可惜没罚进就没法换人，罚球抽中金都做的也不是很好啊，丢了四个，宁波丢了两个。余长栋给做掩护，好球。现在对于辛普森跟杰克逊啊，这个两个点是真盯不住。目前从外援的发挥水平上来讲，宁波挺我要技高一筹。外线三分，这球在强干扰的情况下，陆文博还是投进了。没有陈帅鹏，陆文博就需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毕竟也是之前呢，也是入选过国家队的球员啊，需要有这样的能力和担当。杰克逊中路突破，再分球到外线。现在手感热的发烫啊！刘泽一转移到弱侧，陆文博三分球，就吹着王子路的出界。
1: 来，让我们全场球迷一起再来给我们球队加加油！宁波队，宁波！浙江绸州金都队换人。这里是平时玩战斗的胜利的战场。
0: 这球怎么感觉就没出界？看的不是太清楚啊。杰克逊走下线的掩护，上线封堵做得很好，绸州金都现在防守质量在提升。安德鲁斯反击一打三，卢文博再转移到安德鲁斯手里，要一个琼斯的掩护，假的拉开一对一，再挂掩护走下线，点错位，这个防得不错，好球啊，就是在篮下骗到了犯规。

0: 宁波听我队请求暂停。
1: 宁波挺稳的，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稠州京都的追分速度非常快，而且宁波挺稳自己的进攻有一点点的下降，还需要再去明确一下细节。

0: 感谢我们的熊宝贝，谢谢。
1: 今天呢，宁波挺卧在三分线外的表现确实是比第一场要好很多。目前的半场没有打完11投5中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5%。
0: 来吧，我们现场的球迷朋友，
1: 一共拿30分，从三分线外就占了一半。所以这样一个外线的表现呢，也会让国际足整体的防守啊变得更困难一些。不过今天在上半场，法尔的提前三犯实际上在给出了金足一些机会，只不过他们好像也没有把这一点完全利用好，因为少程帅鹏，所以他必须要把安德鲁斯长时间的留在场上，内线呢只是提速上琼斯啊，打高度上约翰逊，一段时间用过双高的配置，但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坚决。
0: 这张球中轻松执行发来两次

这边安德鲁斯是就是刚才倒地之后没有迅速起身，他认为是可以通过录像回放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比较隐蔽的犯规，这是跟刘晓宇的一次碰撞，刘晓宇也是可以看一看。安德鲁斯示意的刘晓宇有一个对他有一个蹬踹的动作，刘晓宇示意呢可以看一看，他并不是一个有意而为之的动作。首先呢，双方运动员应该先被分开啊，不要过多的去接触。这下应该顶的是非常难受，可能是顶在了安德鲁斯的小腹。刚才实际上裁判员是第一时间没有看到就是这个所谓的动作，所以没有吹罚，只不过刚才就是倒地之后没有起身，所以吹停了比赛。刚才刘晓宇应该还是跟安德鲁斯在交流，再看一下啊，就这一下刘泽一上体有一个掩护，刘晓宇往过抢，有一个抬腿的动作，直接勾到了安德鲁斯的这个小腹，踢到了安德鲁斯。看看裁判员怎么界定啊？当然，这个动作确实还是挺危险，这一个抬腿呢，有时候会带到。

0: 经过录像研判，还是给刘晓宇一个违体犯规。这个球啊，刘晓宇呢，
1: 好的，然后继续关注于比赛当中，你们这名文明观赛，森林赛场需要大家共同守护，你们这球利用与遵守观赛礼仪，
0: 这球啊，实际上就是，如果说站在这个地就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要
1: 美国天国队快人，当然送给刘晓宇，王凡一加油。对当球手迅速执行罚篮两次。
0: 这个局部的二打一，反而拿到一个进攻篮板，篮下高举高打，造成琼斯的犯规。

0: 夫拔起来的三分球，关键呀，在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呢，现在确实需要外线来一记强心剂。今天除了京都外线三分球投的真的是不是很主动，需要有更多的牵制力才行。现在三分球投进也把分差迫近到三分了，宁宏宇的三分球快速的还以颜色。哇，今天宁波这是上半时第七个三分，13中7啊，53.8%的三分球命中率。瞅瞅金珠呢，三分球投的命中数其实不算少吧，17投5中，但命中率是29.4%。
1: 这两投中金珠直行罚篮两次，
0: 半场进五个三分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命中率是29%，不到30%。
2: Four.

0: 正面辛普森一对一，掩护直接换，拉开啊，都拉到底线，要一对一。面对王子路的防守，拉开左右手，这球吹犯规了。辛普森他这个第一步确实是快啊，但是他重心一降低之后，你看这一下，他一个拉开，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双方犯规上半场有点多，都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1: 掌声鼓励一下，兄弟们加油！
0: 宁波和稠州金都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各有14次犯规，加起来接近30次犯规，太多了。

0: 又一个犯规。
1: 全场一起云光队听我，浙江稠州金珠队二人，
0: 稠州金珠上半时第十五个犯规，平均下来一节7.54犯规。上了13号张宏硕，换下琼斯，琼斯三犯了，又一个犯规，第16个犯规。
2: 我对我执行好了两次。
1: 第八命中。
0: 球权再次回到了宁波队的手里，注意时间，注意时间，横撤步，篮板球点抢，除了进度收下来，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时的最后一攻。李月洲防守不失位，好球，李月洲是顶开防守完成出手，几乎是一个压哨。这个球啊，就是在抠细节，在抠细节，就是刚刚李月洲这个球打进之后，看看是不是还有时间。打进之后应该是要叫暂停，宁波队想要再打一个上半时的最后一攻。那么稠州金珠都已经要回更衣室了，宁波队还要再布置一下上半时的最后一攻。
1: 李春之兵和玉林观赛，这里赛场上大家共同守护，并这个九六与遵守观赛礼仪，携手共建世界联赛青少年。
0: 这个细节还是挺重要的啊！打进之后应该还剩两秒钟吧，还剩两秒钟。
1: 好的，我们的上半场比赛还没有，
0: 就是你会明显感觉到宁波现在是特别在意这些细节，他特别要把这个时间要用到极限，也是对比赛一种态度的体现。那你说这个最后一攻两秒钟布置一个战术能不能打进，那也另当别论，但是他有这个想法要完成一个最后一攻，哪怕就是一次战术的演练，

0: 达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不是上半时的最后两秒，他要练一练战术，练一练这个以赛代练，要叫一个暂停来布置一下，所以他可能是这样的考量。打进当然好了，打不进也是一种战术的演练，所以还是挺有意义的啊，这样一种注意细节。今天呢，技术代表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杨茂功。2.1秒，2.1秒要布置一个底线球的战术。现在看上去呢，宁波队整体的球队氛围不错，大家呢在一起很愿意去，可能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创意，对于球队来讲呢没有成绩上那么大的包袱啊，每进一步呢都是进步，所以经常季后赛对他们来讲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就是抱着这种冲击者的姿态，挑战者的姿态呢，在季后赛去努力。除了京都这不用说，除了京都是作为浙江啊现有的三支球队里常年以来一直保持竞争力的球队，另外一支广厦呢就是去年的冠军，所以宁波在这三支球队里它的整体实力肯定是处于下风的，不过你看他今年能够杀入到季后赛，这本身就是努力的一种证明。2.1秒底线球的战术，看看是怎么设置的，过渡一下，中线附近就要出手了。半场比赛结束，39-35啊，双方的比分还是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是关乎到宁波队能否把系列赛延续到第三场，同时也看看在今天除了京都能不能结束系列赛。稍后见。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0: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1: 从嘴里

0: 们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百岁山。
1: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5: 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味整肠丸。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功。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继续关注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12进8的第二场，宁波挺卧主场来迎战浙江绸州金足。双方在上半时比赛过后呢，比分是仍然紧咬在一起啊，宁波暂时以39比35四分领先浙江绸州金足。上半时比赛能够看到，今天啊，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宁波队做了非常充分的比赛准备，特别是三分线外，今天半场投出了14中7，50%的命中率，啊，一共39分，三分线外就拿了21分。另外在进攻端呢，外援杰克逊、辛普森都有上佳表现。绸州金足这边三分线外，实际上他们也进了5个3分，不过是用了17次出手。今天呢，画面当中的程帅鹏啊，在上一场比赛呢和鲁土库拉的碰撞导致他的这个颈部受伤，

0: 这场比赛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半场还从未登场，大概率这场比赛也就不会出战了。少了陈帅鹏的情况之下，现在整个球队国内球员加上外援都还没有得分上双的，所以进攻端还是要在下半场尽可能的开发出来。下半时，约翰逊、吴前、王子路、卢文博和安德鲁斯啊，这是今天开场筹州金足的首发。尼莫廷沃呢是法尔跟希普森继续呢是在下半场先出场，还有罗凯文、宁宏宇，还有王凡毅啊，这是下半时宁波的先发。罗凯文的三分还在继续啊，还在继续，15投8中的三分啊，这个三分球今天效率是奇高啊。要知道在常规赛宁波呢场均三分球出手是22.5次，命中7.8个，命中率不过也就是34.6%。今天他们的无论是命中数还是出手数都是要高过常规赛的场均水准，命中率更不用多说了。法尔在下半时回来呢，要尽可能的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在第二节开打不久就领到了3次犯规。罗凯文换一侧三分球继续命中，这场比赛宁波的第9记三分，现在三分线外命中率已经是逼近60%了。安德鲁斯面对王凡毅的防守交给吴前，这球防守没有问题，把法尔啊去弯腰拼抢地板球。
1: 这里是把掌声分给场上所有的兄弟们。
0: 第一次进入到季后赛的宁波队，显然他们不是白白走一遭，而是要留下些什么。今天呢，这也是系列赛他们唯一的一个主场，他们希望能够延续季后赛的可能性。虽然这是浙江同省的两支球队，但是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城市，也是以城之名为城而战。林宏宇的底角三分球，哇，第10记三分啊！
2: 浙江同省队请求暂停。
0: 下半时回来。罗凯文的2记三分，宁宏宇的1记三分，连着3个三分打停了浙江稠州金足。看起来想要2-0收下系列赛，对于稠州金足来讲没有那么简单，需要快速调整。
1: 领先品牌打造本赛季四零专题页以及球迷官方社群，了解四零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现收表，引起进馆篮球鞋，即可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四零李宁官方球迷基地社群吧。暂停时间到。
0: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阿迪将指导，
1: 我们的球迷继续给到压力，来吧，再来一遍，一起防守全场。

0: 仅用了一节多一点的时间，几乎可以说是用了两节，就用了半场多一点的时间啊，就进了十个三分，一共48分，三分球拿了30分，这球五秒为例了。
1: 浙江球中，京苏队快人。
0: 这下半场回来，这3个3分球，1-9

0: 除了金珠要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哦，约翰逊呢，这也是有犯规麻烦了，三犯了。现在跟法尔都是三犯，另外替补内线琼斯也三犯。那今天啊，除了金足的两名内线的外援，现在和法尔一样都是三次犯规。
1: 没关系，法尔加油加油！继续防守。

安德鲁斯，哇，真麻烦了，约翰逊第四犯出现。这个王凡毅是努力的抢出了一个犯规，约翰逊被犯规困扰，可想而知，这个影响是连锁反应。

0: 今天双方这个犯规还真是太多了，上半时两个队加起来30个犯规。
1: 为了犯少，浙江球州金州执行罚篮两次。
0: 有时候犯规偏多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比赛的节奏。

这球给的漂亮，其实呢除了进球的补位已经是到位了，那这个球呢用功于甩了一个高点，刚好是越过了防守人最高的这个拦截位置，甩给了法尔的手里。

0: 好的，以及知名国际观赛 CBA 赛场上的男子选手和女子选手，我们有女子选手参赛礼仪，接受会见 CBA 联赛青少年友好赛场。保持专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吧，继续防守，防守，防守。
1: 好球啊，现在三分线外的发挥尤为重要，年轻的李月洲在这样的场面之下，作为他的第一个赛季，第一次季后赛之旅，在程帅鹏不在，外线也是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李月洲能不能够帮助到球队。倪虹宇球是要扣啊，但是被琼斯给摁下来了，那鲁斯的快推追身三分，这个传得漂亮，一下直接洞穿了所有防守人。现在除了金珠啊，场上有点跟不住比赛节奏，实际上可以通过暂停啊，或者说人员调整先稳一稳。进攻端的手感连不成串，防守的有时候会有一些走神儿，那比分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感觉上除了金珠是有一点点疲态。啊，就这个球一旦过去之后，后边又没人了。错位，好球！这球打进的可以先把局面先稳一稳啊，12分的分差还行，因为刚才分差眼瞅着要奔20分去了。王凡毅有高度啊。法尔的高度造成了琼斯的第四犯。现在其实比赛对于绸绸金珠的考验是正式开始了，内线两员大将约翰逊跟琼斯都是四犯，等于说现在已经没有试错空间了，再有一犯直接犯满了，这就麻烦了。现在是不是得给兰道夫一些机会？但兰道夫又是一个外线的外援，现在战局上来讲，宁波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蓝道夫，嘿，效果还真不错。所以其实得多给蓝道夫一些机会，让他去试一试。今天其实他效率还是不错的，三投两中拿九分，罚球也没丢过。现在没办法，内线这大半员都是四犯，人顶着压力打了。

早上特别一号王怀义林光听我对换人让我们全场兄弟朋友继续保持专注顶住来吧再来一遍

琼斯现在就是背着四次犯规在肩，现在就是争取啊能把这个第三节扛得住，因为第四节的单外援可能有时候得让小外援多打一些，特别今天存在空打不了，得让有得分能力的外援上来。现在呢宁波的三分球命中率开始下降了，好球好球，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现在比分瞬间回到了八分的分差。

0: 所以就是之前林波这个三分球这么准啊，接近就是超过60%的命中率，三分球一旦失准的情况下，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比赛的局面？而且投手静宗现在就是他必须得扛住犯规的压力，内线的大外援不能下，但是都是四犯，所以就是硬着头皮也得在这顶住。啊，刚才这一下吃了一个技术犯规，
1: 掌声感谢我们的球宝贝，谢谢。

0: 好了，大比赛结束，我们继续来回到赛场之上来吧。我们全场的兄弟朋友一起再来加加油！银波队，听我，这里是，
1: 回来，杰克逊先罚刚才李月洲那次技术犯规的罚球。

铁的群。除了京都，现在还是有非常好的整体性啊，这边现在在防守上呢不断的给宁波施压，宁波的失误数开始上来了，进攻也显得稍显停滞。

这个球救回来就是一次失误球，而且是给对手反击的机会，这个没上进啊，这个有点上大了。

0: 三加一啊！兰道夫说：“你早就该给我一些机会。”现在是在被动局面之下，兰道夫上场发挥非常出色。这一个三加一啊，一下把比赛的机会就打回来了。
1: 这张球周金松执行加罚一次。
0: 这比赛呢，谁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看看谁的板凳深度更深，拥有集战力的球员更多。

0: 这个球谁的犯规？陆文博。这球虽然犯规了，
1: 掌声送给三四号阿格拉瓦尼斯。
0: 球是
1: 好的，以上声明国民观赛四联联赛需要大家更多守护，请记得是我们用语遵守观赛礼仪，接受奉献四联联赛青少年友好型赛场。两次

0: 兰道夫，兰道夫是他的招牌式的大跳投。掉高度，
1: 掌声送给纳克法尔。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犯规数控制不好啊，也是需要再去加强一下。这王子路这一把这么一往上一撩啊，也还挺危险的，万一打到脸呢。可能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砍法尔战术啊，法尔这个罚球稳定性不够，这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是49.1%，上赛季在南京头牌苏九的时候还是63.2%，这赛季下降了一些。

有夹击，库卓有一个折叠啊，闪转之后将球打板入框。这场比赛宁波这几个外援啊，特别是辛普森跟杰克逊啊，发挥真是非常出色，整个给球队带来的这能量助力啊，也不是占用特别多的球权，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种化学反应。兰道夫飘逸出手，王俊杰收下球权，可以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球还是交给杰克逊。哇，这个犯规，这个犯规显得有些冒失了。

0: 要大家多多照顾，今天就没有你这种观看礼仪。十六届世界联赛青少年由广东赛达。
1: 这因为啊，断柱是一个 B 型，他也看不清楚那边到底有没有做动作。可能他觉得王俊杰确实这个球他没有完全站稳，可能是一个考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球确实陆文博动这个幅度是比较夸张的，是骗取了犯规。王俊杰这个球就是就不要再去较这个劲了，容易有得不偿失的这种影响。
0: OK， 再次进入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到赛场之上，这张球头均空直行发篮两次。
1: 三节比赛结束，60-54，宁波挺过在三节过后，目前手里还握有6分的优势。不过这一节球头均空似乎也是扛住了压力，他们算是在比分上咬住了。稍后来看看双方第4节的较量。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四节很快就要开始了。我看
10: 本场比赛呢是三分球三投三中，拿了11分。前八一队的队员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还是到了这个中后期阶段，还是有着非常强的能量。
9: 开始，我们所有球队的最佳第六人，不用再保持安静，也不用再假装观赛。现在拿出你最大的能量，最大的热情，以及最大的冲劲，一起来给我们的球队第四节一起加加油！
10: 罗凯文实际上他14到15赛季就已经在八一队一队登场了，而当时呢，第一个赛季场均就能够拿到10分，后边也是出现了一些伤病吧，对于他来讲呢，有着不小的影响。一个身体素质非常出众的球员，后期有伤病影响，还是打击比较大。后边呢，从八一就是说出来之后呢，也去到过北控，然后现在又到了宁波。第四节，投注京都的外援先上兰道夫，另外呢还有像王子路、李月洲、刘泽一和陆文博。宁波呢小外援辛普森先上，另外还有罗凯文、卢土布拉、宁宏宇，再加上刘晓宇。现在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哇，这刚要说三分球，那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呢，对于稠肉京都来讲特别大，所以他防守一定要有所防备。今天宁波呢，虽然在第三节手感有一后半段啊，不是说开场的第三节那连续三个三分，后边其实手感有些下降，但是你看现在还是能够在50%的命中率。直接飞起来给了罗凯文一个大帽，不过球权还是宁波队的，里面要三分。罗凯文在第三节回来之后呢，连续了两个三分球。这个球是帽子是真是干干净净。

0: 李月洲一步速度很快又小心啊，这一下李月洲这个突破的速度非常快，空中的飞得也很高，但对抗之后身体失去了重心摔倒在地，第一时间没有起身，但摔得还是非常重的。这球倒是没有看到宁宏宇有什么夸张的动作啊，好像是空中找对抗，然后宁宏宇给闪开了，所以身体失去重心之后，李月洲给摔了出去。这球好像真没有什么出格的动作。李月洲说他有推人动作，裁判员应该只是给了一个普通犯规。
1: 在场之上，浙江衢州金都执行罚篮两次。

0: 保持专注，加油！
1: 辛普森时间不多了，现在达卡里上来之后呢，内线想要要位，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要住乌杜布拉的顶防，乌杜布拉今天的犯规倒不算特别多，这应该是他第三次犯规，但是现在对于宁波来讲，就看他是顾哪一头了。如果是为了限制约翰逊的话，场下还有法尔，但是法尔目前还并没有要起身登场的趋势，所以应该还是想用辛普森在外线，一个是能把球控住，另外也有比较强的个人得分能力。

0: 约翰逊带着四犯在场，那宁波队应该是要找机会尽可能的把约翰逊或者琼斯给打掉一个，减少一个内线的轮换。宁宏宇三分命中，今天这比赛，如果说最终宁波队赢球，这三分球绝对是重中之重。现在球队一共进了12个三分，25中12啊！宁宏宇三分球5投3中，好球给的不错，篮下强起没有能够打中，前场球1.2秒，时间没回表。刚才碰框的话应该是要回个14秒，
1: 准备好了吗？继续，
0: 那就是不回表，还是1.2秒。1.2秒时间比较的极限，想要借对手的身体发底线球，但是弹到了界外，刚好把这个时间走完，算是一次违例吧。空间太小了，这球传的着急了，王子洛还是着急了，想要快速给约翰逊，约翰逊都还没站稳，

0: 错位小打大，约翰逊的第五犯，辛普森的目标达成了，或者说他的意图就达到了。
1: 正当成功之出队41号队员个人犯规已达5次，这将成功之出队犯人。
0: 约翰逊肯定是非常不满，今天7分正负值-21啊，非常不满，不满意对他的这个吹罚。
1: 请求暂停。现场的兄弟们，我们一起再来一遍：一波队，一波，这里是，这里是。
0: 我们能够看到啊，今天宁波的主场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季后赛比赛呢也很残酷，也很激烈。作为一支我们说年轻的球队，在联赛里呢需要有更多的观众的支持。今天呢主场的球迷也是跟球队一起在现场战斗。同省的德比，宁波需要跟两支已经在这里这个扎根许久的同省的兄弟球队。

队，需要去正面较量。当然，其实这么多年，浙江的另外两支广厦跟稠州呢，一直都是季后赛级别的球队啊。那广厦去年更是拿了冠军。那宁波呢，想要在这里去打开更多的市场，去有拥有更多的支持者、球迷，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表现来征服更多的球迷，来吸引更多的观众。而成绩呢，就是最好吸引支持者的一种方式。好的成绩是一种吸引观众的方式。

0: 其实少了一个程帅鹏还是影响特别大的，今天外线整个球员轮换，球的运转是要靠李月洲来挑大梁，这对于一个初登联赛舞台的新秀来讲是机会啊，更是一种考验。李月洲现在因为打卡里约翰逊被罚掉了，又上了一小外援安德鲁斯。安德鲁斯之前的效果啊，他未必有兰道夫好，但是也是他能控球吧，可能教练员有其他的考虑。罗斯布拉拦下强攻得手，这是一个错位，李月洲已经守到最后一道防线了，这个球就很难防了。
1: 犯人，大家保持专注，上面压力，防守，防守。

0: 兰道夫上来了，好球啊，上来就有作用。他今天状态真比安德鲁斯要好一些，安德鲁斯现在一共这个得分啊才拿两分，兰道夫已经拿17分了。左不为例，现在是70-59，11分的分差。球路金足呢，这口气不能断，虽然是一直处于追赶者的姿态，这口气不能断，还是不能把这个比赛呢想简单，或者说不能把希望完全都是等着打下一场了。对于领先系列赛1-0领先的一方来讲，有机会2-0，绝对不要去打第三场。而对于宁波来讲，他们一定要顶住现在的这个对方的追赶势头，压住对方，不让对方把这口气翻过来。王子洛上进就要暂停了。
1: 宁波天火队请求暂停。
0: 刚刚还是11分，这又回到7分。
1: 有准备时间。

暂停，时间到，暂停时间结束，回到赛场之上。首先把掌声送给每一位踏上赛场的代表，这座城市的战士们。

0: 然后把掌声送给每一位热爱这座城市、喜欢这座球队的所有的最佳第六人们。最后一起喊出我们必胜的口号，来一起帮助球队来吧！英国队，听我！
1: 比赛还有不到四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70-63，宁波在主场啊，暂时领先7分。但是现在呢，稠州金足的追分势头也非常的凶猛。还有4秒，吉姆森啊，最后5秒把球上进。现在这个球每打进球都是价值连城啊！现在最后这每一球都关乎到比赛最终的结果。还有掩护。李月洲真是敢出手啊，真是敢出手。年轻的李月洲来到联赛的第一次季后赛的征程，就独挑大梁，后卫线现在就是靠他来撑着。假以时日，就经过这样的历练，一定是会有长足的进步。辛普森，王子路防辛普森还是会慢一点，但这个后手抄得漂亮。兰道夫的反击，造成宁宏宇犯规。

0: 量回放，吹了没起犯规，因为倪虹宇这个属于最后一道防守了，后边也没有防守队员了。
1: 这将球中击中，执行罚篮两次。全场的最佳第六人们，准备好你的武器，一起来一遍。防守，
0: 正面一对一突破，好球啊！今天蓝道夫一直是把球队扛在肩，当大外援遭遇犯规的困扰，安德鲁斯发挥不够稳定的时候啊，蓝道夫还是能够挺身而出。他今天比赛呢远超于他赛季的场均表现，而他也不是小外援的第一选择，就是这样的一名球员今天是在努力的带领球队追赶比分，现在分差已经是回到了只有两位数，只有两分了。这球要被进攻犯规了，有一个摆肘的动作打倒了李月洲。现在宁波呢被连续的追分啊，多少会有一点心态上的波动，看看是能不能够快速的

0: 且兰道夫已经是拿到23分，他的场均得分也只有10分出头啊，12.2分。还给兰道夫，拉开一对一，急停跳投出手，吴文博的进攻篮板，他们现在分差只差一个球，有追平甚至反超的机会。兰道夫突破，左手还是没上进。宁波队收下篮板，双方呢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90秒的时间，对宁波来讲现在是要得分啊。用陆文博来防辛普森，突分这个球失误了。所有人都知道辛普森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上一上杰克逊啊，因为杰克逊他的这个突破终结能力还是要更强的。
1: 宁波天后队6号队员个人犯规已达。
0: 王俊杰这场比赛呢有过出色的亮眼表现，但在关键的回合上也出现了犯规和失误的问题，包括刚刚这个进攻犯规，心态上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啊，果然杰克逊上了，因为现在辛普森多少有一点疲惫，他个子比较小，突破到篮下终结不够理想，干脆就让杰克逊上来冲锋陷阵，可能效果还会来得更直接一些。

0: 进。
1: 现在双方在比赛还剩下64秒钟的时候打平了，这比赛头头京都能够给打回来真是不容易。最大分差的时候15分，硬是给追回来了。现在压力一点点给到宁波，要解决得分的问题。杰克逊顶开防守强行出手，李月洲面对刘晓宇的防守，冯斯再给到李月洲，正面一对一，刘晓宇主动干扰，漂移出手，这球没有投进，琼斯的篮板也没有拿稳，犯规了，琼斯也五犯了。乌图布拉这个球是再立一功啊，琼斯这个球就差一点点就拿下篮板，但是球呢也是感觉不是很听话，又脱手，南道夫上了，还有19.1秒，双方72平。宁波的外援呢是杰克逊，今天他呢在三分线外有过跳投出手，没有能够命中，拿到进攻篮板出手，这球很可惜没有能够补进，宁宏宇错失了绝杀球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常规时间结束没有分出胜负，比赛要进入到加时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宁波挺卧跟浙江首州金足的季后赛第二场，这个经过了40分钟的鏖战。

0: 没有分出来胜负。这个比赛呢，对于宁波来讲，他们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比赛拖入到第三场，而对于他们来讲，很明显啊，第四节一段时间进攻稍显乏力，而绸鹿金足还是体现出这个球队的底蕴啊。虽然今天呢主力缺阵，程帅鹏打不了，但是这个追分的势头和就比赛的这种调动能力和韧劲儿啊，还是大家熟悉的浙江滁州。加时赛的比赛开始了。兰道夫上进，今天这是兰道夫生涯之夜。兰道夫这一个赛季球队都没有对他有过这么重点的使用，今天是关键一战，27分。
1: 早上各位刘小雨加油。
0: 这个赛季啊，兰道夫常规赛没有过这么高的得分啊，最高的一场比赛应该是拿了21分。兰道夫今天季后赛涉及到球队是不是能进入到季后赛下一轮的比赛，兰道夫是打出了极具代表性的一场比赛。

0: 还是要三分。还有啊，哇，兰道夫今天啊就在宁波就要终结系列赛吗？这是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啊，不想让比赛再打回到自己的主场了。就这轮系列赛而言，这边能不能还上？因为杰克逊呢整个第四节都在场下，所以他最后一上来突然一上来也没有说立马就进入到状态，现在又要把西姆森换回来了，效果不是很好。兰道夫还是要三分，又进了，不可思议的兰道夫啊！常规赛不显山不漏水，甚至都不是球队的前两位的外援顺位，甚至在常规赛的很多时候，今天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里，主要练外援小外援使用还是以安德鲁斯首发，安德鲁斯为主。兰道夫就是凭借自己的本场表现，让自己留在了场上，而且他硬生生的是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了。宁波队在常规时间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保持比分领先，几乎领先了一整场，但加时赛的比赛就是一切清零，一切从头开始。因为都是浙江的球队，今天在宁波的主场还是有很多稠州的球迷前来为球队助阵加油。
1: 暂停时间到，暂停时间结束，准备回到赛场上。来吧，我们所有的宁波的球迷，我们现场所有支持球队的球迷最佳队友们，一起再来一遍宁波队。
0: 这一组系列赛的获胜者将会面对的是常规赛排名第三的深圳队。本场比赛兰道夫的表现是远远超过了他常规赛的表现。你看，就是说几乎领先了一整场，领先了36分钟。辛普森现在需要得分。

0: 啊，吉姆森在往里拖，受制于身高啊，他想完成终结这个球不太容易。今天晚间同时开打另外一场比赛，青岛和山西，山西是再胜青岛，以2-0的比分结束了12进8的系列赛，是在接下来的8进4要面对的是去年的冠军广厦。而另外一个半区，山东和辽宁，广东和广州都是打成了1-1平，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就关乎到在这个半区是否会有1-1出现，还是同样是以2-0直接产生一个8强的另外一个席位。
1: 防守。

0: 现在还不是压时间的时候啊，只有四分的分差，还有两分多钟呢。这球在失误的边缘啊，还是丢了。辛普森在快推，找到刘晓宇，上篮不中，跟进补篮，鲁土布拉，鲁土布拉，哎呦呦呦呦呦，这个脚下是怎么了？哦，鞋掉了。鲁土布拉这个急呀、啊，这着急呀、啊。欧洲金足要抢发底线球，鲁土布拉说能不能等一下，我这鞋掉了。兰道夫被刘晓宇是全场领防，两个人上来夹，中线逼停了，快速出球。现在双方只有两分的差距，李月洲要远端上来的掩护，快拆，中间穿过，造犯规。李月洲现在确实是球队在后备线上非常倚重的年轻新星啊，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回合里他敢于处理球，都没有看兰道夫那一边啊，他先要在中路杀出一条通道，吸引防守收缩，再考虑要不要传球，所以不是一过来就去找小外援，这也是就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比赛的态度和场上的执行选择。
1: 好，这就是回到比赛当中，这张球的进攻进行罚篮两次，
0: 19岁的李月洲初登季后赛的舞台，这就被委以重任。这一发不进，现在是三分分差，还有两分钟。王子路继续来消耗辛普森，拉开一对一。这球确实很难，今天对于辛普森的防守策略，筹筹金珠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他用王子路这个高度尽可能的干扰，即使第一步跟不住把他放进来，后续的协防也有高度，所以辛普森的出手总是要调高弧度。兰道夫就是快速上球，兰道夫直接把球给断了，余尚东想要去寻找队友，但是传球意图被识破。这场比赛筹筹金珠是有9次抢断。

刘昭宇造成了一个进攻犯规。丹道夫的表情显得是不可思议，

0: 这球啊，主角体现出刘晓宇的经验。他这个脚步呢是属于相持被动状态，但实际上是且退且防，还有个后撤。
1: 掌声送给就是进了卢图布拉，刘晓宇加油！
0: 卢图布拉被换下，一分钟加时赛到了一分钟的时候，花掩护形成错位，辛普森往里压，这球出手很困难，但是造成犯规。
1: 联盟天后队换人。
0: 这场比赛呢，双方的犯规数确实是比较多了，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现在加起来近60次犯规啊，半场30个。第二罚没有罚进，兰道夫收下篮板，还差2分，这一个进攻回合至关重要。还是刘晓宇来防兰道夫，看要不要掩护，两翼是拉开的，李月洲提上来假掩护把人带开，没有形成换防，但这个球失误了，兰道夫运球失误了，宁波队还有机会。而除了金珠，现在他们需要有成功的防守。辛普森加速突破，再分球，刘晓宇的三分出手，哨响了，三分线外的投篮犯规。刘晓宇在今天比赛的关键攻防里，防守造成过兰道夫的进攻犯规，进攻又造成了兰道夫的打手犯规呀。这球呢，在空中有一个击掌，球就是为球队驳回了一丝希望。
1: 李波通过执行罚篮3次。
0: 说实话，十分钟一节的比赛，
1: 没关系，胜负也交予加油。
0: 这即使打到加时啊，能打到晚上10点的球也比较少。这个赛季有过，但是很少。最多也就一两场，就足以体现这个比赛的残酷性。刘晓宇通过自己在三分线外博得的罚球，帮助球队赶上了比分。这比赛啊，剧情真是跌宕起伏啊！双方在加时赛里现在打成了一个9-9平。
1: 这里是，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现场。
0: 宁波的季后赛还没有结束。而筹筹金珠呢，也仍然有机会在客场结束系列赛。

0: 暂停，时间到。最后的23秒，再一次，你现场的每一位，起立。
1: 23秒钟的时间，究竟是会有绝杀出现，还是比赛会进入到第二个加时？
0: 防守的回合，
1: 来，一切皆有可能。
0: 防守。
1: 现在双方都是不能轻易犯规啊！宁波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黄凡毅给李月洲一些压力，兰道夫在后场随时接应。现在法尔上来了，内线的高度要干扰最后的突破。兰道夫第一下没有摆脱，吴晓宇防得非常的清晰。李月洲突破，法尔想去封盖没有盖到，哇！年轻的李月洲，19岁的李月洲，初登联赛，首次季后赛亮相的李月洲，完成了一个价值千金的上篮突破。但是现在还有时间，还有3.3秒钟的时间。啊，神奇小子李月洲啊，这一球大心脏，这是深陷重重宁波防守队员的包围之中，最后时刻这一个出手非常极限。那应该是没有暂停了，3秒钟要发一个后场底线球，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一个底线球的尝试，推到中线出手，这个球短了啊！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83-81，浙江稠州金足呢是逆转战胜了宁波挺过，在客场结束了系列赛，从而以2-0的比分淘汰了宁波挺过，他们将在8强赛当中面对的是深圳队，啊，作为同省德比的两支队伍啊，在今天这个夜晚还是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轮系列赛，啊，非常精彩，也祝福年轻人们，也祝福老将，后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发挥。观众朋友们，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转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德甲本赛季第32轮的比赛。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对阵海登海姆。这场比赛呢，现在是踢到了上半场的36分半啊，场上比分是拜仁慕尼黑队0-2，落后于海登海姆。当然呢，这个情况可能，大家都知道，拜仁慕尼黑队在上周刚刚是打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欧冠的淘汰赛首回合的比赛啊，他们和大巴黎啊是上演了对攻好戏啊，一场比赛是打进了9个进球，而下周呢，又有第二回合的比赛，所以呢，拜仁在这场两场这个欧冠的淘汰赛中间啊，这场德甲的比赛是进行了阵容上的轮换，而且呢，队员的这个精力方面的这种，上场比赛打完之后这种消耗应该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场比赛在国内，德甲已经夺冠的情况之下，拜仁慕尼黑队这场比赛的精力的这个分配啊，很明显是有一些取舍的。所以现在呢，他们在主场是0-2，上半场暂时落后于海登海姆。场上穿着蓝色的球衣正在进攻的就是海登海姆。这个时候呢，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刚才似乎是有一些身后冲撞的嫌疑啊。海登海姆队呢是进球的有11号吉夫齐瓦泽，还有8号迪恩克吉啊，是这两个队员打进了2个球。因为拜仁在国内的联赛当中已经是提前夺冠了，所以呢，拜仁现在的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欧冠的比赛当中。在4月29号凌晨进行的欧冠半决赛首回合的比赛当中，拜仁慕尼黑队是在客场4-5负于巴黎圣日耳曼。那么在5月7号啊，也就是下周的周四的凌晨3点，拜仁慕尼黑队要回到主场，在这里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第二回合啊，第一回合呢在客场只输了1个球，所以呢这个比赛的悬念还是非常的大。我们注意到拜仁一些绝对的主力队员，像哈里凯恩，像吉米西啊，这些队员今天都没有首发，所以现在的0-2，其实球迷心中也大概是可以接受的。那今天呢，双方的首发，跟大家介绍一下，拜仁慕尼黑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40号乌尔比西，今天的四个后卫有3号金明哉，4号塔，啊塔是带着队长的袖标，右后卫呢44号斯塔尼西奇，左后卫21号伊藤洋辉，中场有39号。打后腰的恩迪亚耶，45号帕夫洛维奇，8号格雷斯卡，27号莱莫，10号穆西亚拉。今天的首发的前锋是11号尼古拉雅克松，那绝对是进行了阵容的大范围的轮换。海登海姆方面门将位置上是41号拉马伊，3个中后卫啊是19号。弗伦巴赫，6号队长麦因卡和2号布什。球队现在2-0领先于拜仁的两个助攻都是这个2号布什完成的。中场呢有26号贝伦斯，30号多什，3号硕普纳，8号迪恩克吉。进攻线上11号齐夫齐瓦泽，22号阿尔扬伊布拉希莫维奇和18号佩林格啊，这是今天海登海姆的首发。海登海姆呢是一个3-4-3的站位，这个2号布什啊是球队的右边中卫，今天队友的2个进球都是。

坦尼西奇。那画面上我们看到左上角给出的数据啊，也是这个亨利海姆队的二号布施，他在本场比赛当中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几乎是完美啊，两次助攻，他的传球的成功率和对抗的这个一对一对抗的这个胜率啊，都是100%。

坦尼西奇，金明哉，两个人没想到一块儿啊！金明哉是拉到外线想要球。

裁判判了犯规，这是海南海姆队的一次犯规，给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穆西亚拉被踢倒。海南海姆队刚才防守的时候，三十号多时上抢的时候稍微有一些急了，这个球呢说实话穆西亚拉自己并没有完全的控制好，但是布什这狠狠的一上抢一撞，反倒是给对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格雷斯卡来踢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进入射程的。看看啊，这个任意球机会不错，格雷斯卡打门漂亮，果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足以破门的机会。格雷斯卡的把握也是相当的到位，拜仁慕尼黑队扳回一分，1-2。这个球呢，在这个位置上给这么一个任意球，确实太危险了。格雷斯卡的这个球罚的质量非常高啊。完全是精准的用右脚的内脚背踢出了一个弧线球，越过了人墙，钻进了大门的死角。这个球呢，守门员根本没有办法，来不及移动过来，距离比较近。1-2。之后呢，这个拜仁的队员想要快速的跑上去抢球，赶紧再发，结果和对方的守门员还发生了一些冲突，两个人各吃了一张黄牌。拜仁呢，在德甲当中已经提前夺冠，这个我们给您介绍过情况。海南海姆呢是德甲的副班长，排在倒数第一的位置上。海南海姆距离身前的沃尔夫斯堡，倒数第二的沃尔夫斯堡队是有3分的分差，距离倒数第三的圣保利是有4分的分差。其实呢，他们还有至少拼一下的希望，因为倒数第三的圣保利那个位置呢是要参加保级附加赛。倒数两名是直接降级的。海南海姆这场比赛不管拜仁是作何考虑，海南海姆自己肯定是要拼尽全力要获胜。

刚才布什好像是在回防的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受伤。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伤停补时，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

海登海姆的队员受伤了，倒在地上没有起来，比赛也没有停。目前了，

奇，球没有传进去。海莱姆把球断了下来，这是一个反击的好机会，看看接下来怎么发展。把球留给队友，这个配合没有打成啊。完成度不是太好，这是海德海姆的一个门球，上半场的比赛应该没有什么时间了。打门的是拜仁慕尼黑队的11号尼古拉雅克松啊，他现在身上背了一张黄牌，因为刚才格雷斯卡进球之后呢，雅克松去从门将手里抢球，想要快发，结果和对方的守门员拉马伊啊两个人互相有推搡，主裁判呢是各打50大板，一人给了一张黄牌。好，这个时候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维伦伯格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拜仁慕尼黑队是在主场1-2暂时落后于海南海姆队。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焦点。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赞！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

0: 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1: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拉肚子也吃它，
3: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整肠丸。

0: 还给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为热爱，为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为热爱，为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6: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7: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8: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是八。

0: 潮州，
1: 吃太极
2: 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钩，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滨海路。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0: 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味整肠丸。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德甲联赛第32轮，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和海登海姆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海登海姆曾经2-0领先，拜仁慕尼黑队是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由格雷茨卡打进了一个任意球，他们追回一分。上半场结束时的比分呢是1-2，拜仁暂时落后。拜仁慕尼黑队在本赛季的德甲当中，其实已经前几轮就已经提前夺冠了啊，他们在德甲当中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那拜仁现在主要的精力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了，在上周的周中和下周的周中，要进行欧冠本赛季半决赛的主客场2回合的比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人们一度也一直在说，拜仁和巴黎这一对半决赛呢，几乎就是提前上演的决赛，两支球队的实力非常的强。那么在几天之前进行的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在巴黎的王子公园球场，拜仁慕尼黑队是客场告负，但是呢4-5他只输了一个球。所以下周的周中，周四的凌晨，北京时间周四的凌晨，在这个场地上主场和巴黎的比赛，其实晋级的概率啊还是挺大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两场比赛之间，在今天的德甲的赛场上啊，拜仁呢是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我们看到哈里凯恩啊，看到基米希，看到路易斯迪亚斯这样的队员呢，都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没有首发。但是呢因为下周中还有重要的欧冠的半决赛，所以这个比赛呢给他们这些主力队员至少半场的时间啊，让他们找找状态，这也是必须的。你看奥利赛也是，那这个中场休息之后上来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主力啊。凯登海姆在下半场要面对着挺大的压力了，这中场休息之后一口气就把主力全换上来了，基米希、哈里凯恩、路易斯迪亚斯和奥利赛。海登海姆呢是目前排在积分榜倒数第一的球队，距离身前的倒数第二的球队沃尔夫斯堡队是3分的分差。哎，我们看到格纳布里啊，他呢因为伤势已经提前宣告无缘今年的世界杯了。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穿着红白两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而穿着蓝色球衣的海登海姆是从左往右攻。现在拜仁呢基本上一些主力队员都上来了，一口气换了4个人，这4个主力上来要用实战来为下周中的这个主场和大巴黎的比赛来找一找感觉，保持状态。基米希上场是换下了帕夫洛维奇，两个边锋奥利赛和路易斯迪亚斯也都上了，哈里凯恩呢也上了场，不过呢首发的前锋雅克松现在还在场上。拜仁慕尼黑队换下去的几个人呢，分别有中场的39号恩迪亚耶，右边后卫斯塔尼西奇，还有10号穆西亚拉。另外帕夫洛维奇应该也被换下了，是4上4下。上了这些主力之后啊，拜仁慕尼黑队的进攻呢这个给予对方的压力肯定会非常的大。看看海登海姆虽然现在有一个球的领先优势啊，但是下面呢看面对着比较强大的这种攻击群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抗击打

一藤洋辉，哈里凯恩，这球给的力量稍微有点大，但是可以拿到，要了个角球。亚克松，正抢位置的时候有人倒地，金明该呢是跟对方的防守权两个人挤在一起，小球开起来到后点，守门员一拳把球打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

淘汰赛。好球，这个球传得漂亮，门前的雅克松也包抄到位了。不过呢，这脚射门对方的守门员拉马伊做出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扑救，他的反应非常快，这是拉到外线的哈里凯恩送出了一个精准的传球。不知道雅克松碰没碰到，不管他碰没碰到，这个球本身线路是奔着球门去的，对守门员都很有威胁。看看角球啊，接着发角球。我们看到在这个无法出战的这个人员当中啊，刚才在看台上，这个卡尔啊是和朋友们坐在一起，

一场两会，第二次。好球，第二次这球送得漂亮，还有机会，打个送。射门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出底线。他在投诉对方防守的时候有手球，裁判给的是角球。

的混战球进了。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又是格雷斯卡吗？格雷斯卡的独中两元呢，比分扳成了2-2。这个局面似乎在拜仁慕尼黑队中场把这几个主力换上来之后呢，就可以预见到。确实，在下半场，海南海姆队已经很难把球有效的组织通过中场了。这个球呢，算到了格雷斯卡的身上，我们看看曼农做的情况啊。格雷斯卡应该是在门前是用大腿还是哪儿把球给垫进了球门，啊，用膝盖把这球给垫了进去，基本上打在了球腿的迎面骨上，比分变成2-2了。Yeah.

时。角球

看看目前的即时积分榜，海南海姆还是排在倒数第一啊。沃尔夫斯堡队呢跟他们有两分的优势，但是沃尔夫斯堡的第32轮比赛还没有踢，海南海姆呢是算目前的平局，他是多拿了一分，这是一个即时的积分榜。

队员是体力耗尽的，出现了抽筋的情况，是16号贝雷斯。这是刚才格雷茨卡的破门，就是在贝伦斯的防守之下，他是抢到了落点，用右小腿的迎面骨把球给磕进了球门，扳平比分。

布什的这个传球有点传得太大了，布什拼出来一个角球很不容易了，就是踢到了伊藤洋辉的腿上，弹出了底线。

奥利赛这球力量轻了，格雷斯卡进到禁区里边，往中路的传球被拦截了。这个球贾克松其实爆抄的那个点不错，但是对方后卫显然也意识到这个传球的线路比较危险，所以留在了这条线路上。奥利赛在外围尝试一下，他现在的状态真是不错，这球就偏了一点点。

金碧熙。好球啊，外围来一脚，还有

决赛。再推球过来禁区里边，莱莫啊，莱莫这个球没传好，虽然依旧是队友可以拿到，但是进攻的机会没有了。克雷斯卡，基米希自己来一脚，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再来一脚。这个比赛这几个主力上来之后，海德莱姆确实防守压力太大，因为每个人呢都能传出威胁球，都能自己完成极为有威胁的射门，这就不好防了。

奥利赛，莱莫，幸亏在前点这后卫拦截了一下，幸亏，要不然的话，奥利赛已经在后面等待了。再看一下基米希刚才那脚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击中球门的立柱。

看这个反击啊，二打三的局面，中路拉空了，可以传了，可以传了，横过来机会，哎呀，拜仁慕尼黑队的守门员这一下扑得漂亮啊！乌尔比希这一下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扑救。要说呢，海德海姆刚才这次反击当中啊，二打三的局面，他们在进攻的整个层面已经完成的足够好了，几乎是完美的。向前推进，然后吸引后卫到自己的身边，把中路的空档露出来之后，最后是最关键的时刻，强球横传，队友呢在中路几乎面对的就是一个空门了。刚才这个球是越位，海德海姆的前面的队员越位，我们看一下啊，先把后卫往自己的身边来吸引，然后最后时刻横传，这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就是守门员乌尔比希在这个往近角移动去防守的时候，同时啊，他留着身后这个空当的防守的可能性，他没有完全把自己扑到前角去。如果把重心扔到前角去的话，就没有机会在对方再一横传，你就没有机会再补过来了。进攻呢，已经应该说是完成度99.9%了，就差最后包抄打门这一下把球打进去。

但是门特勒在过去20分钟啊，他们的这个期待进球是0.99，有6次射门，控球率呢也在65%，这都是占据绝对优势。

藤洋辉、雅克松、嚯，阿莱汉姆这两个人到底是守门员拿还是边后卫拿？刚才没交代清楚，险些出现纰漏。

奥利赛，吉米西，好球，他这个球处理得非常的精巧。卡里凯恩，哎，卡里凯恩这个球回接的时候没太，第一下没太挺好。现在这个比赛踢起来对海德海姆来讲就太难了，他们只能等待刚才那种二打三的那种反击的机会，阵地战不太容易打上来。在这个射门被哈里凯恩给挡住了，卡在防守当中犯规，转身呢又去干扰对方快发，应该要吃牌了。洛纳坦塔被黄牌警告。

凯什么联合队的进攻基本上都是两侧的边路进攻比较多，因为像左边的路易斯迪亚斯，右边的奥雷塞啊，这都是顶级的边锋。迪亚斯打门，哎呦，这个球守门员没办法了，但是打的稍微的偏了一点。刚才正是奥雷塞跟迪亚斯两个人之间的呼应，奥雷塞先是从两个人夹防当中轻巧的摆脱，然后持球向前推进，将球交给内切的迪亚斯。迪亚斯的射门啊偏了一点点，偏的不多呀，

阿里塞，吉米西，哈里凯恩被两个人围住了，三个人围住他，这球还没有出禁区。阿里塞，莱莫，迪亚斯，雅各松，角球

斯掉到后点去，守门员出击啊，出击的这几步非常的快。看看反击，好球，阿拉汉姆的反击，中路等待队友包抄到位，进到禁区里边了，大门漂亮！哎呀，76分钟，海德海姆的这个反击完美。他们其实，在下半场没有什么像样的机会，但是这种个人的表现真是太完美了。3-2，在客场又将比分领先了，真漂亮！这个球真漂亮，应该是11号齐夫齐瓦泽。这种进球，队员真的是能记住，很多年呀。看一下这个反击，就是他自己从本方半场带球启动。当然中路队友的这个包抄的选位啊，应该也干扰了拜仁慕尼黑队这个回退的防守队员的站位，追回来防守的是奥利赛，但奥利赛呢毕竟不是一个防守球员，所以呢他在防守动作的选择、线路的选择上，他可能脑子里的都是进攻队员的这些想法。齐夫齐瓦泽的一个左脚的假动作把球扣过来，就晃开了奥利赛，然后将球打进死角。3-2，海南海姆队再次超出，场边呢也要换人了。海南海姆队要换人，9号席莫尔准备要登场，换一下18号派林格。拜仁慕尼黑队呢，之前是0-2落后，然后由格雷茨卡打进两个球，把比分追成2-2平。同时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换上了4名主力。基本上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但是呢在反击当中海南海姆队再次破门。要知道海南海姆的这个破门之前还有一次反击，也是几乎破门，要不是拜仁慕尼黑的门将乌尔比希的精彩发挥的话，那个球就进了。齐夫齐瓦泽今天的比赛他也自己打进了2个进球了。

赛。迪亚斯挑没有过顶，阿方索戴维斯，自己来一脚，这脚射门颇有威胁啊，格雷斯卡稍微的高了一些。

看看海南海姆，如果这场比赛能拿下的话，这个即时积分榜他们将会追上和沃尔夫斯堡队的积分的分差，只落后圣保利队一分。圣保利那个位置就是倒数第三那个位置呢，是要参加保级附加赛，就还有一线生机。刚才齐夫齐瓦泽那个破门，奥利赛追回来，但是他被晃开了。前防守戴维斯上场换下的是若纳坦塔。海登海姆继续做调整，换下十二号二扬伊普拉西莫维奇，要把这个独中两元的十一号齐夫齐瓦泽也给换下。现在呢，比分再次领先，如果能够把胜利守到手中的话，应该会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当然呢，拜仁慕尼黑队肯定不答应。上场的是20号科贝尔。另外呢，29号迈克尔考夫曼也登场了。在换下若纳坦塔了之后呢，把左后卫伊藤洋辉挪到了左中卫的位置上，阿方索戴维斯是左后卫。这样的话，现在的两个中卫组合呢是来自韩国的金敏哉和来自日本的伊藤洋辉。奥利赛，角球。本人的球员有点投诉对方有手球啊。主裁判的意思好像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体，弹起来弹到了手臂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球应该是打中身体变线碰到了手臂。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倾向于不判手球，认为是无意手球居多。嚯，这个角球直接奔着球门来，守门员说自己没碰到。奥利赛这个球的弧线真大，守门员说这个球是直接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应该是这样，可能给的是球门球。

亚瑟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裁判判了莱莫在禁区里边犯规，进攻的犯规，莱莫很生气，还因为激昂的态度而吃到了黄牌。

里塞摆脱很轻松啊，球还在他的控制之下。吉米西

是来到安联球场的海登海姆的球迷。如果这场比赛能够在安联球场拿走三分的话，对他们来讲有点意外之喜。当然呢，也基于他们球队能够有比较好的执行，在场上这个执行力强，再加上把战术设计得当之后，趁着对方心有旁骛之际，自己也得发挥得好才能拿走三分。当然呢，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啊。接下来的三场比赛啊，马上呢就下周四的凌晨要在这个场地对阵巴黎圣日耳曼。海德海姆主帅施密特准备要再换一人。海德海姆队的中场这个30号多施啊，是球队向前推进的发动机。应该是要把他给换下来。多是被换下。主教练施密特对多是非常的欣赏。替补登场的是4号希瑟尔莱本，从这个号码来看的话是上去的一个后卫。亚斯被两个人围住，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吧，伸手拉拽了他。

克过去之后倒地，主裁判判犯规，还要掏牌警告海南海姆的球员。哎呦，路易斯·迪亚斯这下显得非常的痛苦，他要是受伤的话，这个拜仁球迷心里咯噔一下啊，这应该可能是个硬伤，膝盖顶在了膝盖上。犯规的是布什，比赛要进入五分钟的伤停补时，现在拜仁在主场2-3落后。守门员出来，有人捂着头倒在了地上，刚才是不是跟自己的守门员撞到一块了？这是海南海姆的场上队长6号麦因卡，

守门员出来，但是自己的后卫队友先把球顶了出来，尹成阳会再传，啊，裁判鸣哨，是防守的队员倒地之后，裁判要去看一看头部受冲击会不会很危险。嗯，海南海姆的这个队员倒在地上一直没有动弹啊，这个是比较让人担心的一件事。倒地的是三中卫之一的19号费伦巴赫。哦呦，他是被自己的守门员出击撞的那一下，这一下撞的可真狠啊！他的注意力完全在球上，没有注意到守门员的出击，结果呢是守门员，哎呦，在空中撞到他的时候，他似乎就已经失去意识了。这一下确实很危险，嗯，是一个意外，但是呢会对脑部形成短时间的剧烈的这种冲击，感觉费伦巴赫在空中被撞的这一瞬间就已经半失去意识了。守门员的注意力也在球上，腾空起来之后也躲不开了，而费伦巴赫呢，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球上。倒地之后，感觉费伦巴赫那一瞬间应该是感觉有轻微的这个脑震荡的危险。刚才这下确实太危险了，守门员的注意力在球上，费伦巴赫的注意力也在球上，费伦巴赫被撞倒地的那一瞬间啊，感觉已经失去意识了。他现在已经坐了起来，这是一个相对好的现象。刚才那下是不是同时鼻骨也受到冲击，也有点出血啊。嗯，应该是鼻子也出血了，同时呢比鼻子流血更

严重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头部的冲击，脑部的震荡。主教练施密特手上应该还有一张牌，他此前换了四个人。施伦巴赫这种情况应该是不要让他再坚持了，稳妥考虑的话应该是不要让他再坚持了。格纳布里在训练当中的这个严重的肌肉伤势使得他本赛季提前报销，同时也告别了世界杯。今天的比赛诺伊尔干脆就直接休息了，乌尔比希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沙内普什呢，因为这一次意外的冲撞受伤啊，要可能再给补一补时间。这个费伦巴赫他自己应该起身都困难吧。搀扶着离场，他这样的情况应该肯定无法坚持比赛吧。这是随队征战客场的海登海姆的球迷，你看他这个鼻骨这个位置啊，鼻梁肯定是被撞破的，但是他这个头部的冲击可能更麻烦一点吧。这么麻烦真是一条硬汉。这沙林补时的五分钟时间呢，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给费伦巴赫处理伤势，所以呢现在要酌情的再给一些。费伦巴赫的受伤啊，要多加四分钟，多加四分钟。费伦巴赫的受伤呢，暂时现在海南汉姆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哦，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海登海姆的四个换人他都是在下半场完成的，他四个换人呢是用了三次换人机会，所以他现在虽然还有一个换人名额，但是他没有换人的机会了，他三次换人机会用完了，所以费伦巴赫无法坚持比赛的话，海南汉姆在场上只能是以剩下的十个人应战。他没办法再换了，他是77分钟换上了席莫尔，81分钟换上了考夫曼和科贝尔，89分钟换上了希尔斯莱本，这三个换人机会用了四个换人名额，他已经没有换人的机会了。那没办法，那海南汉姆现在在场上只能少一个人。这个19号费伦巴赫难道还要回到场上继续比赛吗？真是一条硬汉。角球，准备回来呀、啊！先把两个鼻孔都给塞上，只能用嘴巴呼吸。哎呦，这刚才这个撞的这一下，我感觉都无法坚持比赛了。他居然又回来了，因为现在本队在场上，他不上的话就少一人。守门员也上来了，拜仁慕尼黑的守门员沃尔比希也上来了。因为要加上四分钟的补时，所以呢应该是踢到沙特补时9分钟结束，现在也数以秒计了，头球顶到，但是没有顶正门框。金明哉，是不是还是角球啊？还是角球的话，沃尔比希又上来了。这是最后几次进攻的机会，本人在主场2-3落后。哎，在推搡当中有人倒地。海南海姆呢肯定是希望去练

能够乱一点，局面乱一点之后能够让哎呦，这个确实感觉费伦巴赫他真的没法坚持了，他伤的还真是挺重的。刚才那下，嗨，伊藤洋辉刚才确实也是推了人，推了一把考夫曼，费伦巴赫这没法坚持了，他再坚持的话对他的健康可能都有影响，也就是最后一点点时间，费伦巴赫估计现在都脑袋里头晕晕的，应该是奥利赛，奥利赛在外围自己打门，打在立柱上，这个球进了没有，弹进了球门，最后时刻呀，拜仁把比分追成了3-3，这个球是打在远端立柱上之后，守门员扑过来稍微慢了一点，球击中了他的后背，弹进了门线，最后一秒钟没有守住，海德海姆最后一秒钟没有守住，费伦巴赫已经是尽了自己的全力啊，他已经其实他的身体状况应该是不适应再回到场上比赛了，但是因为本队没有换人机会了，他如果不上的话就少一人，他只能回来，但是就是这样的坚持也没能带来一个理想的结果，3-2变成了3-3。如果这场能赢下来的话，他们能够在积分上追平倒数第二的沃尔夫斯堡。这个球奥利赛的射门极为刁钻啊，球是打到了立柱上弹回来，正好弹在守门员拉马伊的后背上，比赛也最终结束，最后的读秒阶段，拜仁慕尼黑队将场上的比分扳成了3-3。对拜仁来讲呢，在德甲当中他们这场比赛是平还是输，其实呢成绩上都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对海登海姆来讲是3分还是1分其实事关生死，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没能拿到3分，取得了1分，3-3和拜仁慕尼黑队战平。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德甲联赛第32轮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最后的舞台。比赛马上开始，这两支队伍在世锦赛上的恩怨实在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先来说说加拿大队啊，加拿大队呢是毫无疑问男子冰壶世锦赛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队伍，他们堪称是最长的河流，同时从国家队的角度也是最高的山峰。算上本次世锦赛啊，67届世锦赛无一缺席，所有的国家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男子冰壶世锦赛金牌战的比赛转播。终于是来到了这一个赛季啊，男子冰壶锦标赛的最后一战，对阵的双方呢是绝对是世锦赛上金牌战最常见的老对手了，瑞典队和加拿大队又一次站上了世锦赛。

0: 目前不算上这场比赛产生的66枚金牌当中，他们一个国家队拿到了36枚金牌，夺冠的概率超过了50%，非常夸张。而且呢，这是一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可以说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不同的队伍都能够在世锦赛上取得成功。然而加拿大队这样看似永恒的无解的统治，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遭遇到了严重的阻碍。最大的拦路虎是谁？就是埃丁领衔的这一支瑞典队。埃丁已经是获得了，不算上这一次世锦赛啊，他已经是拿到了7枚金牌，1枚银牌。而在他拿到了7枚世锦赛金牌当中，有多少枚金牌是在加拿大人头上得到的呢？4枚。瑞典队的埃丁拿到的7枚金牌，超过半数都是战胜了加拿大的对手，这里面包括雅各布斯，也包括3次都是输给了都是赢了古书。当然埃丁队也有过一次拿到银牌的时候，当时他们输给的对手同样也是加拿大队。所以我们说两支队伍实在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尽管这一次加拿大队派上来的是邓斯通，他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但是呢在其他的一些像大满贯的赛事包括商业赛事上，两支队伍的交手并不少。并且啊，这支加拿大队其实战胜埃丁队的次数还是更多的，不算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的交手记录是11胜5负，邓斯通领先，而且胜率是达到了70%左右。并且在这次世锦赛的循环赛上，埃丁队也没有能够战胜加拿大，那场比赛加拿大队其实赢得还挺痛快的，10-3赢了7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总会有一个最后的胜者，无论哪一支队伍获胜都将又一次改写很多很多的记录。我们还是专注到比赛当中，一上来质量就非常高啊，双方的一垒都是做出了几乎完美的投掷。EJ 哈恩登，这是加拿大队的二垒，刚才呢打一垒的是哈恩登的兄弟啊。
1: Line's good,
2: top 12,
1: go ahead, line's good。
0: 一垒瑞安·哈恩登86年出生，二垒 EJ 哈恩登83年出生，这对兄弟其实早期是雅各布斯队的队员，然后也是在过去的这个周期加入到了邓斯通的队伍里。又有有意思的数据，这对兄弟他们的世锦赛之旅第一次是在2013年，当时2013年夺冠的是谁呢？瑞典队。瑞典队当时谁是领衔的呢？埃丁。2013年也是埃丁历史上他第一次拿到世锦赛的金牌，就是在加拿大人的头上。拉斯穆斯·弗拉纳，拉斯穆斯·弗拉纳和他的妹妹伊莎贝拉·弗拉纳是拿到了米兰冬奥会混双项目的金牌，并且他的妹妹在这一次世锦赛上是帮助瑞典队拿到了一枚铜牌。那这次也是他的妹妹第一次代表团体国家队来去出战啊。拉斯穆斯·弗拉纳是可以说这一支瑞典队里面最后加入进来的，是16-17赛季。瑞典队的这个核心班底是埃里克森和埃丁两个人呢，从早期其实就有过搭档，不过那个时候埃里克森好多时候都是坐在替补的位置上。两个人稳定了这个三垒四垒之后啊，没过了多久，他们的一垒又加入进来，然后再然后呢16-17赛季拉斯穆斯·弗拉纳加入进来，这个阵容就以稳定的一垒到四垒已经是维持了10年的时间了。
1: Line's good,
2: line's great,
1: little bit of curl
3: top of middle logo,
1: go, both go, yep, yep, hard,
2: whoa, whoa,
3: good shot, good spot,
0: good step。鹰壶的这些位置不像是投出来的，像是摆上去的，都是极其的严丝合缝啊。来看看现在的局面啊，拉斯穆斯·弗拉纳，这个球还是要先做一个清理。好球啊！第一局比赛，瑞典队是后手，这个原因是他们在循环赛当中是所有队伍里排名第一位的，他们的这个第一其实也

0: 哎，竞争非常激烈啊！三支队伍的战绩都是10胜2负，瑞典队、苏格兰队、加拿大队，而且三支队伍呢打出了一个连环套，瑞典队赢了苏格兰，苏格兰赢了加拿大，加拿大赢了瑞典。那这时候要拼的就是比赛赛前的头点了。头点方面，瑞典队是所有队伍里面排行第一位的，因此得到了循环赛第一的位置，同时也得到了这个决赛的自己的后手权。所以您看这个赛前的头点有多重要，可见一斑啊。哇，漂亮，打甩。加拿大队的三垒洛特科尔顿，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锦赛。我们也说了，加拿大队国内实在是竞争过于激烈了啊。其实呢，无论是三垒科尔顿还是四垒邓斯通，都已经是打出名堂多年了。不过，代表加拿大队把这个枫叶穿在身上参加世锦赛，确实是第一次。埃里克松，世界级的三垒。刚才我们是以埃丁的视角简单的复盘了一下两支队伍的交手历史啊，其实从埃里克森的这个视角上来看，还会更加丰富。埃里克森是在2013年之后2014赛季作为四垒参加过世锦赛的，当时拿到了银牌，他当时输给的对手也是加拿大啊，当时呢是凯文科伊夺冠。所以现在埃丁呢是7枚金牌1枚银牌，埃里克森呢是7枚金牌2枚银牌。漂亮！哇，这比赛打得太过瘾了，双方打得都太好了。每一个垒次都是世界级的，并且世界级的选手在这样世界级的比赛当中打出的又是世界级的水平。哇，第一局每一个球啊，每一个队伍的每一个垒次，球球到位啊，太夸张了。埃里克松，三垒的第二投。打定。现在呢，加拿大队在尝试打掉红球之后，留下两个银中黄牵制对手。邓斯通。马特·邓斯通参加过两次世青赛。一般来说，冰壶队伍的这个指挥和副指挥都会是在三垒和四垒，这种组合会居多一些啊，不能说每个队伍都是这样。然后往往的三垒和四垒一般来讲也都会长期在一起打球。埃里克松和埃丁是如此，那么邓斯通和科尔顿同样是如此。加拿大队的四垒邓斯通和三垒科尔顿两个人在世青赛的时候就搭档过两届，2013年和2016年，然后当时是拿到了两枚铜牌。进来就行，嗯，好球。球场上的一些小习惯，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瑞典队埃里克松三垒和加拿大四垒邓斯通两个人投完之后都很喜欢这个手插口袋，这样从场地的一侧走到另外一侧。
1: Behöver hålla igång lite grann tror jag också för linjen. De kommer ganska bra på slutet. Men
2: jag tänkte var bara om det är lättare att dra den på intern.
0: 对，另外这次比赛还有一点啊，这个平常呢三垒四垒，四垒是指挥，三垒是副指挥嘛。这一次瑞典队我们看到了，他们经常会让他们的一垒来去当这个副指挥的角色。埃丁40岁，打了27年的冰壶，已经夺得了7次世锦赛的冠军，这个成就是远超于第二名的。

0: 多名队员，我们不说这瑞典队本身啊，就是说其他的国家队伍世锦赛最多夺冠次数是四次，埃丁顿 一个人就是拿到了七枚金牌。藏得非常完美啊，是不是右边能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但是几乎也没露出来。瑞典队现在还是在努力的往这个两分的方向去来演化一下，不过现在局面有些、哎、奇怪啊，后手的一边呢反倒是来打中区，当然这是由于前面的这个击打之后留下的场面决定的，先手的一方反倒是边区上有球。
1: I think it curls enough right now.
2: 11-5 there.
0: 嗯，刚才这个红球可以说完成了90%，但是这个角度一看，还是右边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
2: Okay, I'm fine with it. High 11s.
1: Okay. I think we can get it going in there.
3: I think you can. Yeah.
2: You like that broom for close to a 12 then?
1: Yeah, yeah, I do. I think it's real close based on.
0: 因为露的比较薄，所以呢，就算把这个红球打远啊，自己手中的黄球能不能留下，这个要观察。加拿大队这一局还是要尽可能的控分啊，他们想要的就是逼对手拿一分，如果这个球能够打成，把对方的这个红球打掉的话，那么瑞典队没有太好的击打机会，这一局可能就是要认拿一分了。
1: Good way.
2: Easy, Cole. Whoa, whoa, whoa, whoa.
1: My 11. Sweet.
2: Whoa.
1: Clean.
2: Whoa. Whoa.
1: My 11. Sweet.
2: Whoa.
1: Curl,
2: curl,
1: curl.
2: This has to curl.
1: Curl, curl, curl
2: go.
1: Each. Come on.
3: You gotta go on this.
1: Hard, hard, hard,
2: hard,
1: hard, hard, hard.
3: That feels good.
1: That's good.
3: Good.
1: You got that.
0: 嗯，因为它漏的比较薄嘛，所以这球力量还不能太大，那力量小的话就要看把这个红球能不能传得远一点，这个红球的传递的位置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并不理想，因为现在这颗红球是第二进的，所以瑞典人只要是打掉白圈上的这个红，这局还是有两分的，要打的话需要选择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其实留的边也是比较薄。和上一个球加拿大队要做的事情基本一致啊，瑞典队这个球也是要绕过上面的障碍，然后呢选打迎中最近的黄球，这个黄球不一定要打飞，但是要让它走得足够远，走到蓝圈上，然后呢自己手中的红球要留在白圈里，这样的话有两分。嗯，这个球之后这一局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后手的一方呢得二得一，或者是被偷分负一都有可能。用了一个逆时针，那这个球就需要力量比较足。哇，漂亮，好球哦，这个球选择了一个逆时针打外侧的这个球，要了一个高低位的内角双飞，处理得如此轻描淡写啊，直接拿到两分了。其实上一个周期，特别是来到了今年冬奥会的时候，普遍对于埃丁队的评价就是，是的，这支队伍过去的这个周期拿到了两次世锦赛的金牌，依然展现了极强的实力，但是考虑到整个队伍已经是无欲无求了，冬奥会的金牌也拿了，世锦赛拿了这么多的金牌，加上埃丁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伤病，所以说这个队伍可能会迎来一些变化。然后呢，冬奥会确实也打得不好，那十支队伍只拿到了倒数第二的成绩，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一个多月去来打世锦赛，依然是极佳状态的发挥啊。我们很难评价，就是说埃丁队到底是有一点返老还童，不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还是由于他们打的实在是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才使得他们如此的打成了常青树这样的表现。接下来看一下双方。

0: 的第五局，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加拿大队又一个后手局，他们现在还是非常需要去来得分的。瑞典队的伊磊、克里斯托弗、桑德格伦，早年在不同的队伍和埃丁和埃里克松都有过合作。领先了三分，瑞典队打得比较务实保守，选择了双球进营。加拿大队双球站位。好看啊，第五局由于分差已经拉开到了三分，所以加拿大队也是要去来做强攻了。瑞典队这个球由于前面两个球进营，所以这球可以选择保护啊。对，保护做的不够理想，这球还是歪了一点。
1: I don't like that.
2: I think that rock might help us. Okay, what do we see then?
1: Either draw or play the roll. Can I roll far? How far can I roll?
2: That's what I'm calling.
1: Not off that one, off the other one.
0: 打甩吗
2: ？Okay. Throwing this hard then.
3: You're almost queuing up a run triple form, aren't you?
1: That.
2: What way do you see in peel?
1: Sure.
2: To get.
3: Do you ever draw one in me?
2: Or 9-5.
0: 因为上一个球呢没有做好中路的保护，所以呢中间的这个红右边是露出来的。比较明了的一个打法就是做打甩，但是打完之后甩到什么位置其实有选项啊。打得厚一点的话呢，上面有一个红球可以藏，甩得远一点，打得薄一点的话可以甩到边区。
1: Sure.
0: 看这个冰刷刚才点的位置，就是要做打甩藏边区。
4: It's like high eight.
2: Nine high eight. Yep. Gotta go. Whoa. Yep. Whoa. Whoa. Curl.
1: Curl.
2: Curl.
1: Curl.
2: Curl.
1: Curl. Curl.
2: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1: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0: 打得厚了一点点，甩得不够到位。
5: 11-5,
1: höga 11.
2: 12-0.
1: Ja, så om du tickar garden vill man ändå komma bort med den.
5: Ja, det är bra.
1: Eller fis, så.
2: Kanske lite mer bara.
1: Ja, jag gillar det också.Bra fart, låga tål.
5: Fin fart.
1: Fin. Håll igång. Fin. Låga tål.
5: Bra fart.
1: Oh. Kull. Kull. Kull.
0: Oj, 好球，漂亮。
5: Bra led.
1: Bra.
5: Fin. 11-85.
0: 黄球没有保护住。所以这个红球的话是一个钻洞的打甩，两个红球这位置离得比较近啊。当然现在加拿大队这球不是要为了打双飞，应该是一个 磕，磕完之后呢，红球往旁边的黄球往旁边的红球上粘，然后把居中一些的这个红球啊往下点一点，点远一点，

0: Line's good.
1: Top four.
0: Line's good.
1: Yep.
0: Top four. Line's good.
1: Yep.
0: Go ahead. Line.
1: Yep.
0: Line.
1: Line's good.
0: Hard line.
1: Top line's
2: four.
1: Good.
2: Top four weight. Top, line's top good. Button.
1: Lead the weight.
2: Top button Lead. Weight.
0: Yep.
2: Top button weight. Pushing teeth.
0: Whoa. Needs to stop. Needs to stop.
3: Sketch. 詹科。嗯，好球。这样的话是因为两个瑞典队的球离得更近，但是呢上面沾上这一个黄球之后，两颗红啊都处在靠下的这个被动位置。那瑞典队其实可以去打这个黄球，把自己的红球也磕散一点，虽然现在离得近，但是也很难保护得住
4: 啊。Are you letting us saw?
3: I got pulled in the final.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自己的球一旦成为了垫背球，其实就要去考虑怎么把它给打散，或者是打掉，可能对自己的演化才更有利了。
4: Yes, good motion.
3: 好，好球，这力量控制得很好。一是把下面两个垫背球啊稍微磕远一个，这样的话垫背只剩一个了。还一个是这个磕的也位置是恰到好处，既足够的不给对方黄球做保护，同时呢又离得没有太远，现在还是两分牵制。而且同时自己刚才投的这个红球又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黄球又成了他的垫背位置。打散，打散之后，这个赢中黄倒还是漏的，而且右下的话还有一颗红挂着，所以现在瑞典队把这个赢中红给打，赢中黄给打掉啊，他还是有三分牵制的局。其实打成现在这个局面，加拿大队这一局想要去多拿分就不太容易了。
4: So nothing. Yeah. Yep. Yep. Ninol. Vince. Ninol. Whoa. Vince.
3: 哦，传红打黄，嗯，好球。为什么不直接去悬打？因为你要悬打的话呢，它这个黄球的走向是往下面走，往下面走就会被自己的替线后的这个红垫到。所以现在用上面一个距离可控，对于埃里克松来说，自己能够驾驭这个距离的传击，把黄球直接打掉。这样的话，三分局面还是形成。加拿大队现在要抓的机会就是，虽然对手三颗球牵制，但是三颗球都是在替线后啊，所以要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粘的话，那么瑞典队也不好直接处理掉。
5: Just gotta stop.Hey, what was that?
4: Pickle.
0: Just minimized by a mile.
1: Go, buddy. Go.
3: 停的位置靠外了一点。停的位置靠外了一些。
5: Oh. It's gonna make a finish for them. Then kom innanför liksom dra jag går här ut känns som en drog en del.
4: Ja, det är 14:55. Hade ni något?
0: Hassus drog en del också.
5: Mm. Tänk om jag sås och lägger ut en bit där.
4: Ja. Jag hade ingen.
3: 缩小得分区，悬下来。
4: Top lock då. Ja, top lock.
5: Känns som deras drog iväg lite. Det ska inte vara lite första som korsade linan där.
3: 刚才黄球是一个旋过来旋负的，但是左边上面呢一红一黄的站位应该没法从上面来去处理啊，从左边没法处理，右边旋进来。
4: 哦。
3: 看是一个旋还是一个旋科，要把黄球再点远一些。
5: 再来拿第第一了。Ja, det kommer inte gå lägre än så tror jag inte.
4: Nej, exakt. Eller högre, är du ner mot noll så borde det kunna vara okej också. Ja.
5: Känns
4: 20.
5: Lös.
4: Bra linje.
5: Känns lös. Linjen är okej.
4: Linjen är bra.
5: Bara fart. Linjen är bra. Håll igång då.
4: Gärna kör.
5: Håll igång. Okej, bra linje.
4: Kala,
5: Kala, Kala,
3: Kala， 擦下线，嗯，两个人一起擦下线，让他悬下来。
5: Kala， Top left， Hold，
4: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3: 要赢这个黄。这个点呢，比预想的应该还是大了一些吧。如果再往左边再收一点，可能会更好啊。不过这球现在还是创造了一个更近的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过了上面的障碍之后啊，两个人一般来说两个人擦冰嘛，一个人是擦旋转就让他走得更弯，一个人呢是擦上线让他走得更直，刚才两个人都是来擦下线的，就说明这个球比预想的走的线要靠外，需要两个人同时帮忙把这个球让他给拉下来啊，拉到这个左边。
5: 13 I'm trying to throw 13。
3: 但是这个球其实给了加拿大队一个机会啊，这个球是露出来了一半少一点儿。
5: 15 kick， yeah，
4: something like that will be close for you， I think。How's that broom look to you？
3: 这需要和上面的障碍球离得很近很近。
4: Okay， I think it's close then。
3: 而且这个球力量还不能太大，力量太大的话呢，障碍球因为是在三区，它过来之后没有太多的下线的空间。
4: 13
3: 过来了，打到带到红球，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他们想的是这个红球传过来之后能够打到下面的红球，打得再薄一点，这样的话两颗红球的力量一均摊，他就一左一右就全开了。但是这样的话呢，传过来，你看前面这个绕站位已经是离得比较近了啊。之后呢，过来这个属于是打后了，打的是打正了，打到了12点钟的位置。不过现在最近呢虽然是红球，但这个红球的位置比较靠下。如果上面要一个传的话呢，传完了这个红球就没了。但是啊，现在的红球因为离得最近，所以瑞典队可以做防守，不让对方有刚才我们说或者传啊或者投的线路，把这个红球给移开，那么就起到了这个控分的效果了。看一看瑞典队最后这一球是怎么选择啊，以保护为主，看看保护的位置能不能阻拦住加拿大队最后进营的线，无论是投的线还是传的线啊。
5: Okay. Meter kort om egen. Okej, okay. Bara rent nu.
4: Nästa jämnhöjd.
5: Bara rent, den är fin.
4: Nästa jämnhöjd.
5: Bara rent.
6: Över underkant.
5: Bra där.
4: Blåsa någon lite kanske. Ja.
5: Ja. Bra. Ja. Ja, bra.
3: 看看有没有船吧。因为两个红球其实彼此没有咬住。对，打这个红球应该是有一个往下传的线的，这个球传正了的话应该是有两分。瑞典队其实刚才如果他们想要去把这个传的线保护的话，就把这个障碍的红球

0: 刚才投这个再往中间走一走，两个球稍微咬上一点儿，那两个红球传的线就都没有了。这个球加拿大队想做的是黄传红打黄，然后把下面的这个赢中红给带走，有两分的机会，比较关键的一球。但总的来说，上半场比赛瑞典队是更占优的，因为就算这个球加拿大队打成，瑞典队也是领先一分，并且后手进入到第六局。传，打到，哎，好球，好球啊！邓思通，这个球打的还是非常的利落。上半场比赛的比分呢，那就是瑞典队4-3领先于加拿大队一分球。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第一局和第五局真的是高质量的对话呀。到了下半场比赛，我相信双方以今天的状态还能够给我们奉献相当精彩的这种对决。
1: Nice line call.
2: Beautiful.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来看2026年男子冰壶锦标赛的金牌战。加拿大队和瑞典队上半场比赛打的应该说相当的焦灼啊，而且双方今天呢状态极佳，这场比赛会是一个经典的世锦赛的金牌战。
5: Lägger ut den ganska mycket känns som.
0: 红壶直接入营。
1: Line's good.
6: Third.
7: It's close.
1: Gotta work, guys.
7: I think everything's speeding up.
1: Line's good. Line's good. Lots of.
7: It's tight.
1: Line's good.
7: Very tight. Got tons of room.
0: 现在比赛是来到了第七局，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瑞典队是4-3领先，然后在上一个第六局的后手局，瑞典队又是拿到了两分。今天瑞典队还是说上分比较稳定的，所以现在局面又和上半场比赛第五局的时候比较类似了。加拿大队还是要迫切的把这个比分给缩近啊，对于他们来说啊，落后三分不是世界末日，但是如果这一局只让对手逼得自己只拿一分的话，那就非常被动了，至少要拿两分才行。所以这一局的话又是加拿大队的后手，看看发挥啊。瑞典队使用的是和第五局一样的布局思路，领先三分打的就保守一点，两个球先把这个大本营当中有利的位置占上，四五区之间和五六区之间。加拿大队上一次出现这种局面是双站位。
1: Your line is high half. Your line's fine. Line, there's no worries about line. Needs to stop. We're over curl.
0: 这一次一样是双站位。那么瑞典队将会做一个保护。
8: Tunt övre fine också.
5: Alltså låga 13 nästan om
8: jag gillar du fis så.
6: Ja.哎，对，落个13。
8: 哦，类似的，像我打的。
0: 瑞典队刚才是不是看了一下，应该有一个能分的角度啊？
8: Vent,
6: lite försiktig,
8: lite försiktig.
1: Fart, låga 13.
8: Vänta lite.
1: 13,
8: höga,
1: höga.
8: Vent, hack, hack, hack. Oh,
1: hack,
6: lite hårt.
8: Oh, vent, vent, ja. Vent, vent, vent.

0: 啊 ，snagged。
1: 哎呦，漂亮！这球分得好啊，轻轻的一磕。规则上，在五湖保护制的情况下啊，这个球是不能打飞的，但是可以轻磕。这样的话，边区的这种双站位呢，其实就是基本上破坏掉了。同时呢，把自己的球甩到了营中，现在营中三个红。詹科改变一下营中情况。这种状态是瑞典队对对手的极限施压，把对方的边区破坏了，自己营中呢又是满满当当塞了三个球。继续，这回是干净的清理，因为五湖保护已经结束了。基本上这个边区已经是用不上了，边区虽然有一个营口的保护球，但这个球位置太偏了，而且位置比较靠下，就算是往后面选一个的话呢，从上往下一找也容易带出来双飞。
2: That corner,
0: using the corner guard, going around it. Yeah, tough. He makes the run and comes in.
2: Okay, okay, corner guard then.
0: I think I like a corner for now.
2: Yep.
1: 哦，还真是要利用一下这个 corner， 就是用一下这个角落的这个保护啊。那如果要是这样去边区来投的话呢，加拿大队可能期待的就是营中三颗红球的这种相互关系，有能够一次性多个清理的可能性，不然的话这种边区的球最后很难形成得分啊。
2: Colty, whoa, if you can, Colt. Line's good.
0: Top of the logo.
2: Coming down.
0: Room.
1: 再做边区保护，一会儿再往边区投。
0: Curl. Curl.
2: Curl. Curl.
0: Curl. Curl.
1: 那如果要说加拿大队现在不改变营中局面就去来去投站位的话，瑞典队对于营中局面肯定是非常满意的，他们现在就是你往哪儿投站位我就往哪儿打。
2: 好好站站 for treff 站
0: OK
1: 嗯
0: 啊 sorry
1: 哦，这个球出现了一个溜弧失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埃里克松这个球出现了一个简单球的失误，这可能也就错过了一厘米。所以加拿大队刚才无疑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选项啊，他们现在有机会去来优化一下局面了。依然是先不解决中间的这一堆球，先把自己的边区做出来，上面的站位已经是形成了，现在要看这个球能不能保护住，要进营了。
0: Yep, keep going,
3: back four.
0: Keep going,
2: keep going,
0: keep going.
2: You gotta keep going as far back as you can.
0: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2: keep going,
0: keep going, good shot.
1: 利用自己最靠边的这个边区保护。
0: Sweet. Klippa i hålet, gillar jag. Nej, går inte.
3: Okej.
0: Måste jag
1: slå råget. 瑞典队现在再去清站位。
0: Ja, kan vi rulla in hit för en bonus?
1: 再去清站位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0: Övre garden och lite göm på den nedre. Ja, jag tror clearing, vilken hand du känner för. Prickar hålet med clearing så är det fine.Inte. Behöver inte bry oss om att stanna.

0: nose。那如果要是打定的话，打这个 nose 就是打红球，左下红球的十二点钟方向，就是留两个黄靠上一点。虽然左侧的球是露出来的，但是加拿大队最后，如果瑞典队下一个球围绕着他打到，十二点钟方向左下红来去打，那他们其实还可以通过往下传的方式去来找两分。
1: My first thought was hit and roll.
2: Into that.
1: Like even if you,
0: yeah. 最终这个冰刷点的还是要一个打甩，他们要甩的比较远啊。
3: Thick half.
2: Yep.
0: 最后要定的这个球是黄球打露出来的红球，打它的十一点方向，然后往边区甩，需要甩的远一点。这个球加拿大队要规避的就是甩完之后，对方能够打甩往中间藏。
1: Great way.
2: Clean. A little heavy.
1: Yeah. Low tens.
2: Clean.
1: Good way.
2: Low
1: tens.
2: Curl.
3: Curl.
2: Not a curl.
3: It's
2: hard.
0: 打。
1: OK.
0: 不够理想。这个属于就是甩的远又不远，近又不近啊。自己还是有点小沮丧啊。
2: 10-0 了，försöka styra ner lite,
1: till och med lite mer. Ta kanten där gula där, ja, exakt.
0: 传其实也是有两分机会啊。您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打甩往中间藏肯定没问题啊，但是这个球甩的位置就非常微妙了，那甩成一个纵向排列、横向排列、四十五度角排列都有可能的。那现在就要看看加拿大队有没有机会再去拿两分了。两颗红球中间这个位置好像正好也是不远不近，是不是打的对，直接打的正一点，红球往下先打左边，黄球往下先打左边红，再打右边红，还是有两分机会。
2: Yep, oh, yep, oh, oh, clean, yep, yep, oh, oh,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0: 好球，这球难度真的就对于邓思聪这个级别的选手来说不大。加拿大队又是拿到了两分。但是啊，和第四局结束的情况一样啊，还是第五局结束的时候一样，落后一分。接下来瑞典队的后手局，好像比到了最后，距离这个冠军点越来越近。那双方的情绪上也会带着一点紧张。对于双方来说，这就是都有机会的。
2: Line's good.
3: Two thirds.
2: Always each. Line's good.
3: Line's good. All you.
2: Two thirds. Back again. Little bit of room.
3: Gotta go.
2: Okay, hard. Gotta curl to get the line.
3: Can switch. Can switch. Yeah.
2: Curl to get the line. Come on, Cole.
3: Come on, Cole. Go, go, go.
2: Hard, never off. Tight. Good. Great sweep, guys.
0: 好擦冰啊，擦到了中线上。这个质的区别，如果要擦不到中线上，以今天加拿大瑞典队的这个手感做一个分球，这一局加拿大想要去控分又会比较困难。
1: Bite 4
3: augen
1: till och med.
0: Oh, thank you.
1: 抢
0: 拳一个。
1: Sorry.

0: 局数可就不多了。不出意外的话，瑞典队在领先三分还会像之前两次领先三分的时候打出一样的布局来。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Come on,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来看2026年男子冰壶锦标赛的金牌战。
3: Line's good.
0: 双进营和双站位，双方的第九局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过渡。而在上一局当中，由于我们说这个局势已经是比较明朗了，瑞典队领先的分数比较多，所以呢他们会打得特别的保守，减少对方场上的球，这就使得加拿大队在上一局并没有能够拿到两分。其实加拿大队这个前面两次拿到两分的局也都不容易啊，也都是非常毫厘之间的拿到两分的。这样的话打到第十局，对于瑞典队来说就已经是相当的有优势了，领先着两分打第十局，加拿大队这一局没有什么太多的选项，他们至少要偷两分。双方现在属于是明牌来打了。其实这个会和打牌有些类似的地方啊，就是前面的话可能大家会猜你手里有什么牌，但是越打到后期的话呢，这个场上的信息暴露的越多，迷雾越少，其实比赛的变数也就变得越少了。现在瑞典队就思路非常清晰，我恨不得把自己的球就直接放出去，我都不要让局面复杂。如果轮到四垒最后一投的时候场上一个球没有，那其实比赛就已经获胜了。他们现在领先的可不是一分，是领先两分啊。
4: Linjen är bra, lite tajtare men...
3: K-linje.
5: Håll igång, håll igång. Känns som topp 8 va?
3: Med sol. Lite tajt, 12-8.
4: Bra linje nu, bra linje nu.
6: Ska bara kännas 12 då.
4: Lite kort om frysen.
3: Lite ner emot tror jag.
4: Lite kort om frysen är okej.
3: Emot. Och garen.
6: Emot.
5: Nej, aldrig köla, aldrig köla.
3: Bra linje,
5: lite
3: bra linje.
5: Rallom någon stenkort.
4: Japp.
5: Jag börjar faktiskt.
0: 双站位双进营，这场比赛已经太多次出现了这样的开局布局了。
3: Line's good. A little bit. T line. Line's good. Shade tight. Go ahead.
4: Back button.
3: Hard. Gotta be back eight.
7: Line's good.
3: Back four. Line's good.
8: Back four.
3: Curl.Curl!
4: Back
3: eight.
4: Curl!
3: Okay, we're back eight.
7: Curl!
3: Curl!
7: Back
3: four. Gotta go.
7: Yep! Yep! Yep!
3: Shot.
0: 后驱啊，加拿大的这个后驱的作用就是做牵制吧。
4: 好。
0: 到了二垒，开始清理。
3: You want same turn or do you want to go on?
7: I like the out just for speed. And we saw Ryan's. Much better speed here, right?
8: Yeah, you're 15 to tee.
7: Yeah.

0: Yep.
1: No.
2: Spanish. 哎呀，这个球和上一个球，如出一辙呀，都是轻磕了一下红球，结果两个黄，这就暴露出来了。瑞典队还有两个球，这两个要一个力量足的击打，但是得打内角，因为如果要是打外角的话呢，上面这个黄会留下。
1: Kan man få den att gå över eller utan att nudda röd?
0: Jag tror man kan få draget så man får med den bakstenen också om man får in tillräckligt mycket insida.
1: 8 till en deci, 8 cm till en deci luft.
2: 瑞典队如果打左上的这个黄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如果打不好，可能会出现留下两个最近黄的机会。所以打上面这个红球看起来的机会可能更好一些。打上面的红球的话，就会把左边左上的黄给打掉。打掉之后呢，自己红球再往下，或者是磕一下自家的红，或者是磕一下下面的黄，都会让加拿大队不太好处理。
0: Det går ju, det är väl bara om man tar lite för tjockt den här och bara
1: snärt. Om du tar lite
0: så.
1: Om du tar lite utsida, tror du den kommer snärta den då?
0: Ja, gör den. Och så bara plantar man den här. Annars sedan ligger vi ju. Han kan ju dra för liga tre.
2: Men 瑞典队的主教练林德斯特伦89年出生。
1: Om man,
2: 其实这个时候教练恐怕也不会给出更高明的建议啊。他当时09年的时候参加世青赛，是奥斯卡的二垒，然后那个时候呢成年了，比赛更多是代表挪威的国家队来打球，他的世锦赛经验只有一次世锦赛，所以看着场上这一支历史上最强的瑞典队，看看教练能给什么建议吧。我觉得可能教练更多的下来还是给队员们更充分的思考时间，自己也没有说出太多的内容来。
0: East där.
1: Ja. Det är som en clearing.
2: Ryden 队选择直接打这颗黄。这个球有一个最不理想的结果，就是打完之后出现失误，然后加拿大队会有两个黄球离得更近。但是打好了的话，我觉得双方都可以提前握手了。今天埃丁其实很多的球啊，都是能看到这种历史级别的四垒的这种担当的啊。他并没有每个球选择都是最保守的，他选择的就是对队伍最有利的选项。打得比较厚，所以呢就把下面的球直接打掉。还有一颗球，那现在双方还不能握手，但是瑞典队。领先两分嘛，加拿大队现在无论如何都得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想要创造两进的局面，看起来就应该是薄自己的红球吧，薄自己的黄球，然后往中间传。但是传完之后的话呢，上面还有两个红，就自己的两个黄，就算离得近啊，他也被动，但也没有办法。思考时间，加拿大队只剩下不足20秒钟，够完成一次出手，但他没有太多可以给自己心理调整的时间了。这是26年世锦赛加拿大队金牌战第10局的最后一次出手，目标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没有打到，那么比赛也就结束了。瑞典队第8次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这是一个传奇，又一次啊，创造了全新的传奇。好，这就是2026年世锦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BA 常规赛的第36轮，浙江浙商证券对阵山东高速的比赛开始。上来之后差点出现失误。
1: 嗯。
0: 还是浙商证券这边的进攻。
1: 这防的很小，上来罚一个三分球。
0: 嗯。塔克上来之后呢，就尝试外线的投射，也是他没有太好的突破机会。但是这个外线开了的话呢，可能对于后续这个比赛的信心来说，是一种不错的培养。
1: 要有一个反调的机会，陈金坚投手出来，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空位。但是这两场比赛当中，陈金坚的这个手感啊，
0: 嗯，
1: 都不是很在线。
0: 对。但另外一个角度说，许梦君之前的表现确实是比较出色的。
1: 对。
0: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山东队会有抢断，然后去打转换的这种情况出现。今天一上来之后，山东队差一点在客场给主队一个下马威，就是。持球人的这个压力不小，差一点断球去打成转换。李敏胜的这个对手速度
1: 抢断了，
0: 快，好球！
1: 抢断，高晨元发起反击，要熊给到珀塞尔，郭凯，这次进攻很耐心，拉开一打一，要挡拆，刷的提前量会有一些，可能会更好。
0: 山东队目前已经有两次抢断了，高世炎的两分球，好球！
2: 继续加油，浙商证券队！浙商证券队！
0: 这上场之后呢，山东队对于广厦这边的持球人塔克，其实给了他不小的压力。吴云秋圈顶，再给回到塔克。
1: 嗯，
0: 要看表了，注意进攻时间。还是顶着头，
1: 把球收下篮板球，
0: 好球，
1: 往下一打成，

0: 像你说的，大邱是兢兢业业啊，
1: 嗯，
0: 然后是广厦内线的定海神针。大邱是没有什么情绪的起伏和变化。
1: 对，他不管在国家队还是在俱乐部打球，都是这种风格。
0: 对。
1: 三分打成。
0: 从这个战绩压力来看，浙江这边基本上能够获得这个常规赛的第二名。
1: 嗯，
0: 啊，他跟第三名的差距还挺大的。现在只需要静待布朗跟孙铭徽的回归，那这个球队有可能会是还是在今年会是这个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1: 没错，今年可能积分榜上上海队呢，这个常规赛最后收官的这个阶段会打得非常非常强势。一直延续他们在此前常规赛的一个表现。
0: 嗯，就是上海呢，四个外援搭配是各有特点，一号位、二号位、四号位和五号位。
1: 嗯，
0: 其实广厦这四个外援搭配跟上海那几个差不多，只不过现在布朗的缺席，他这个 MVP 的这个级别的外援缺席之后，你整个的外援质量、外援的整体的水准，你就谈不上跟上海去竞争了。
1: 没错，
0: 啊，你少了一个就是第一号的外援之后。你拿二三四对上人家的一二三四，你可能差距就会大一些。
1: 嗯。高晨在罚球线上的表现也是比较稳定。嗯。当当掩护。
0: 运上有胡云秋。
1: 胡云秋三分球。
0: 反掉，这球掉大了。
1: 哎，这球打到篮板，
0: 先有单刀机会，战术犯规，
1: 这是给一个战术犯规。那山东队这场也是有意的在限制浙商证券这边的速度，不让广厦呢。就是转换打得太快，
0: 挡拆的前沿物换防，阿克冲击篮下，啊，他身体是真好，
1: 嗯，
0: 啊，还顶着四号位进去打，
1: 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外线发现自己这手感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准的时候，
0: 这个赛季场均能够拿下18分。阿球有80%以上的命中率。
2: 两分球，范儿，一起防守，防守。
1: 陈林坚三分球，还需要时间去培养手感。
0: 嗯。玉龙策动反击，这球被盖了，
1: 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被断掉，
0: 又是一个抢断。高志岩可以选择自己来这个球，
1: 珀塞尔比他要高一些，在篮下可能更有把握。
0: 相对目前已经三个抢断了，
1: 对，这速度真是快。李美胜三分球，好球。
0: 再给陈林坚，陈林坚必须得让自己的这个手感要回来一些，但是欲速则不达。
1: 嗯。
0: 而且这边萨姆森打郭凯，
1: 这是一个对位。
0: 嗯。
1: 往里凿一个后撤，
0: 这球郭凯顶得不错，
1: 后仰的跳投，郭凯的一直没有失位置。
0: 你感觉下盘力量来说，他好像顶不太动郭凯。
1: 嗯。
0: 在胡云秋，
1: 胡云秋这个位置没有完全要住。
0: 山东第四个抢断，他场均是8.8个抢断，一节打到现在。

0: 就四个小的，
1: 嗯，给了琼斯，抛投没有。
0: 但今天其实网煞在失误之后啊，他的这个退防做得不错，没有说让山东队利用这四个抢断得到太多的分数。
1: 对，这球呢也是陈林坚的一个战术犯规，而现在他这个手感没投开，再加上这次犯规之后呢，就要知道马上做调整，许梦君上来。
0: 对，上场比赛投进五个三分。
1: 许梦君刚进 CBA 的时候，那会儿三分也是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武器，
0: 他就是投手。
1: 对
0: 对，无论是在当时应该是在北控，
1: 北控，对，
0: 嗯，也是转转过几个俱乐部，都是定位在投手。
1: 没错。哎，在篮下有附带动作。阿克真的是球队需要攻坚的时候，他的这个突击能力包括他的这个冲击力是能够给球队带来比较多的帮助的。第一发也命中，来看看他的第二发。两发全中。王翰林给波塞尔掩护。
0: 哎，
1: 王翰林篮下，
0: 漂亮，
1: 好球，
0: 特别的舒服。其实这个球塔分示意，吴潇应该上的不要那么大。
1: 吴潇上来掩护一下，而塔克这一点又换防。王元浩，王翰林上场之后对篮板球的保护确实做得很好，弹跳虽然说是没有那么出色，但是他下盘稳，能够卡住位置。
0: 对，这节发起掩护挡拆，这大脚，这个球也是一个攻坚，没上进。塔克衔接段，一打二，
1: 好球，
0: 速度，
1: 这就是塔克，塔克的特点，这冲击力特别强。
0: 依旧强烟雾断线，桂杰的，啊，换防了，吴潇出来了。王林这球可以慢慢的背身往里抹啊，有高度优势啊。好球，
1: 哎，好球。
0: 要拿一个抢篮板，
2: 为球队加油，救伤战全队。
1: 这球好在结果是好的，虽然说呢刚才有一定的波折，最后山东队还是得分了。
0: 要五号位上来挡拆，
1: 换
0: 防，换
1: 防，顶着头，又进一个啊，好球。这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次尝试三分球，然后应该第二个三分。现在三分球三中二。
0: 他今年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9.4%，命中率应该是不算太高。
1: 嗯。
0: 但今天投的不错。
1: 对。谢世杰很快的去拿了一个快速两分。
0: 其实你看塔克这个类型跟布朗一搭配的话，杀伤力还是很大的。
1: 对，
0: 布朗是能投，他是能突，接着突进去，
1: 真是扛着，扛着防守上篮，
0: 嗯，把中锋把对方的内线顶开。
1: 对，地板球。就是斯蒂尔和朱俊龙两个人的地板球争抢。
2: 全场朋友为球队加油，撤伤。
1: 这球其实陶汉林也没有贴得特别近，
0: 对，他不太敢出来，出来的话后卫有可能一步过掉他，在他这个球。刘川前山上

0: 这个是刚才那个转换。
1: 这个球，嚯，冲起来之后，绷着劲儿啊，把陶汉林给顶开了。
0: 核心的对抗，
1: 对。
0: 打一个牛角，好了，犯规，直接上罚球线。
1: 谢志杰示意裁判，对手呢有一个手臂拉拽的动作，夹手臂的动作。两发全中，今天塔克的这个罚球命中率很可观，到现在还是全中的状态。被换下，第一节剩下这42秒休息一下，吴肖也下去了。汤普森上来，保时岩。
0: 第一节打到现在，山东队这边还没有三分球进账、
1: 啊。对，没投开。
0: 三分出手也仅有两次。
1: 嗯。
0: 汤普森转换打谢志杰顶开，完全的身体优势。
1: 对他看篮下呢，自己的这个、
0: 啊、这个许梦君，
1: 看篮下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啊
0: 嗯，
1: 直接就起三步了。大外援的运球一条龙，许梦君站那个位置也没有完全站稳。
0: 桑普森他这个身高属于在很多联赛当中可能三号位都不算高的，
1: 嗯，
0: 但是打法是四号位打法。
1: 加罚没有能够打进，现在是10分球，山东队第一节比赛的最后一攻。胡俊龙先犯规，
0: 犯规还没满，延误一些进攻时间。
2: 六节计算时间，全场朋友需要你们呐喊帮助出场防守，我们一起。
0: 托塞尔，后眼三分球，
1: 大号三分，这球犯规、
0: 这球给了犯规，要罚三个球了。
1: 这个球犯规判了之后，崔新全，感觉这个表情上有点失落。
0: 年轻球员容易犯这种错误。其实这个球他在。这个接球，这个投篮之前，他的防守工作做得不错，已经没有让珀塞尔进入到该有的这个投射的范围当中去了。你只需要把手抬起来，
1: 哎、
0: 那如果说这种超远三分球、高难度三分球投进了，那是他的能力。但是你防守如果说直接送这个对手三罚的话，你可能就会把你的这个经验不足暴露得很明显。
1: 没错。而且现在已经前两发都进了，看看第三次罚球，还剩2.1秒，三发全中，相当于这三分投进了。
0: 嗯、对，阿顿长甩，火，
1: 张元浩抢一个，
0: 抛一个，险些抛进。
1: 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呢是26-19，浙江舟山证券是领先着7分。塔克今天第一节上来之后是16分，
0: 嗯，
1: 一半以上的得分都是由他来贡献的，三分准不说呢，这个篮下的

0: 商的能力也够强。
1: 分差立刻来到了五分。
0: 对，其实这个球也是给主队广厦这边提了一个醒，就是你在发底线球的时候必须注意力要集中，或者说这次进攻对手完结了之后也不能够掉以轻心。他篮下
1: 刚来的时候那种比较惊艳的感觉啊，
0: 对，另外就是广厦在大外援的这个第一大外的选择上还是让桑普森打得更多一些。
1: 嗯，因为他这个阵容回音球首发回音球得去五号位，
0: 对，
1: 你只能用一个机动性的四号位外援。
0: 造犯规，林炳胜的犯规。这球呢，能够看得出来高世炎是非常的有经验。再来看，第一罚命中。第二罚没有，这是还是想去冲一下篮板球，尽管是被回球拿住了。
1: 所以今天对于浙江广厦持球端的这个保护球工作要做得好一些，谨慎一些。
0: 好球，
1: 大球非常稳定的中距离，
0: 三分球出手又犯规，桑普森。
1: 其实之前这个。我记得我还在打联赛那会儿，回音球是在他们那个体系之下是打这个四号位。回音球那会儿的中距离啊，特别稳定。可能现在要干了很多五号位的这个工作之后，比如说对抗篮下几位抢篮板，他可能现在投篮没有之前稳定。之前几乎是在这个罚球线以内附近啊，就张手就有，张手就有。
0: 嗯。随着他的这个。经验的增加，就是打 CBA 年头的增长啊。他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他把这个三分线外的这个进攻武器给练出来了。
1: 嗯，也是队伍需要，包括他个人的射程。
0: 嗯。罗塞尔还有第三罚，前两罚也都进了。三发全中啊，这三分又投进了，双方现在只差三分，而山东队是投进罚进之后守一个全场的221，
1: 再来变联防，然后变盯人，
0: 又顶着防守出手三分。
1: 山东队这个防守形式挺有意思啊，一个回合是三个防守形式。
0: 嗯，霍塞尔三分线外，徐梦君，他需要有人给他传球，篮下，
1: 内传内漂亮，
0: 好球，
1: 高安林这个跟进恰到好处，
0: 对，斯蒂尔这球只需要给过去就可以了，可以提前庆祝，只差一分，
1: 联防站位，联防站位，我们看一上去一挡拆，就手盯人了，
0: 嗯，
1: 又一个抢断。
0: 找胡金秋，这球又被断下来。
1: 浙江这边破这个联防啊，破的不是很明确。俩回合，
0: 高世炎的中距离，
1: 险些命中，点进之后反超了，
0: 好球啊！
1: 嗯，
0: 斯蒂尔补篮成功之后呢，现在山东队反超一分。而且到现在为止，广厦在第二节啊。只拿两分，这个进攻端的停滞可能是更可怕的。
1: 回来之后，因为这个联防效果好，所以山东队继续守这个联防。看广厦这边暂停回来怎么破？ 燕京人也。

0: 出来，没球等下顺，朱继龙控卫三分球，没有。
1: 这个机会还是倒出来了。
0: 就山东队啊，他这个应该是邱导布置的是两次，或者是有挡拆之后直接就变盯人了。
1: 嗯，
0: 所以进攻发起端，所以你叫这个战术，你是按照这个联防破，还是按照盯人破？有的时候会让进攻的球队比较难以去判断啊对方的防守形式。
1: 这么看的话，山东队的这个防守回合里，这个站位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0: 嗯，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广沙来说，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无论攻这个防守，无论是对方怎么站位，你叫盯人战术和联防战术，你叫出一个，然后全体球员执行这个战术就可以了。
1: 对，
0: 无论对方怎么防。
1: 李梦君三分球投进，这是延续了之前的手感。今天呢，给人的感觉是他上场之后一直在等这种机会。
0: 对，上场比赛也是上来就进，
1: 还是扛开球。
0: 就是你攻这个，甭管是联防还是盯人，叫掩护就上来掩护，掩护之后就靠个人能力。
1: 嗯，
0: 啊，上来协防就分球，或者是个人能力强就直接攻坚了。因为说联防这个防守形式的本意就是让你进攻端慢下来，
1: 哎，
0: 让你尽量的阅读，然后多几次传球，但是对于进攻端不友好的地方就是进攻时间在走，
1: 嗯，
0: 啊，你会容易陷入到这个防守的陷阱当中去。
1: 对，郭凯，
0: 嗯，
1: 霍塞尔接球，
0: 这球算是一个空位了，
1: 又一个三分好球。
0: 其实他那两个三分球罚球已经把手感养出来了。
1: 哎，霍塞尔现在也有十五分。
0: 嗯，
1: 这球是山东队球权，塔克那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心理层面，打得有些急躁。帮助球队一起防守。
0: 孔军拿球就投，
1: 好球，
0: 真有自信啊！
1: 这球啊，上一个底角那个三分已经是把他自信培养起来了。
0: 他真是这两场比赛的奇兵，尤其是在陈林坚不准的情况下，山东队太需要他的三分球贡献了。
1: 滚球的两分球，好球！这个球可能让曾指导回忆起你打球的时候，
0: 对，
1: 回球的那种感觉。
0: 他球就是罚球线附近，他那会儿也不投三分。
1: 嗯，
0: 啊，他应该是最近一两个赛季才开始慢慢投的三分球，之前都是中距离篮下。昨天这个霍塞尔
1: 再抢一个三分。
0: 第二节山东队加大了自己的三分球产量，
1: 郭凯转移出来，霍塞尔再投，塔克还是硬，塔克就是在篮下的，你虽然说身高比我高，但是我觉得能在你面前能够把篮板球给拿下来，
0: 对，能跳。
2: 队内先休息一下，欢迎二十五号赵元浩，继续为球队加油，每一位浙商证券队，浙商证券队。
1: 差一点又可以断下来。
0: 所以你看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广厦队他们的这个打法就趋于比较单一化了。
1: 嗯，
0: 只有塔克这一个外线能够攻坚的点，
1: 对，
0: 然后和胡金秋之间打挡拆，大邱有下顺机会投一个中距离，基本就是这么打。
1: 没错，
0: 他少了布朗，少了孙明辉之后，外线的发起进攻的这样一个方面还是比较缺失啊。
1: 嗯，
0: 你从个人效率、个人发挥来说，塔克打到现在二十分球已经非常出色了。
1: 没错，
0: 但是如何带动全队，让全队打得更为舒服一些？因为他本质上就是一个突破手，
1: 对，
0: 他是一个二号位，你说让他又能得分又能

0: 能盘活全队，那他可能就不会出现在这种就是就是队内排在第二排序的这个行列之内，
1: 嗯
0: 啊，行列之中，有可能是队内第一选择，
1: 因为毕竟还是就是二号位为主嘛，
2: 对，
1: 平时打球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一号位进行串联进攻的这个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少，许梦君这是被换下了，
0: 上刘毅，刘毅也是一个投手，
1: 对，而且刚才李靖宇指导把他拉住也说两句。
0: 因为当年打球的时候也是一名神投手啊，
1: 嗯，
0: 神农队的。
1: 哎，这球运到了防守队员的脚上，马上打转换，跌跌撞撞，但这球还是上进了。
0: 我觉得赫塞尔想挡塔克，
1: 对，
0: 没想到后面又杀出来一个萨姆森，
1: 而这球萨姆森很积极，
0: 对。
1: 高世炎的三分，好球！
0: 这球硬。
1: 咱们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刚说过，山东队三分线外手感还没投开，他们是似乎听到了我们的激励。第二节是连续命中三分，而且是多点开花。
0: 对，他第二节进了四个，算上赫塞尔那六次罚球的话，应该算六个，对吧？
1: 对。滚球刚才又是罚球线附近，非常准。两边是在罚球线附近啊，现在开始飙起来了。滚球要下顺，而塔克这一点还是往里突，好球，还是靠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
3: 全场最大声音五十球。
1: 这巴里布朗不回来。所以那对于塔克来说，他在进攻端承担了更重的任务，也可能组织进攻不是他所擅长的，但是他能用自己这种擅长的方式。
0: 对，因为 CBA 的伤病啊，有的时候他公布的没有那么细致，
1: 嗯，
0: 就是所以我们不知道巴里布朗的这个伤病是伤在什么地方，
1: 哎，
0: 啊，到底伤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但是从目前他还留在队内来看啊，至少再过个一两轮，
1: 对，
0: 或者是赛季末的时候，季后赛应该就可以回来了。
1: 没错，就现在这个状态，还是让他养伤，那肯定是要为季后赛做准备。
0: 对，如果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伤病，可能这个赛季好不了，有可能这个阶段就回去了。
1: 嗯，
0: 啊，就不在队里了。
1: 刘毅就是被萨姆森给封盖了。琼斯往里打，
0: 琼斯还是要比萨姆森要高一些。
1: 琼斯这个报名身高是2米12，萨姆森是2米06。琼斯也是两罚全中，山东队今天在罚球线上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93%，正常正确这边同样也是相同的命中数，14中13。很好的三分球，好球！就现在广厦这边已经好久没有在外线发炮了。
0: 嗯。
1: 赫塞尔能不能回应一个？没有，篮板球。
0: 双方投到现在都是四个三分。
1: 刚才看塔克抢篮板这个高度是真能蹦。
0: 他是有点就是怎么来形容三级跳那种感觉，他在空中还能再往上窜一下，
1: 哎，
0: 就是对吧，
1: 踩着空气我还能再往上
0: 起跳，之后空中再蹬一下腿或者用腰腹的劲再带一下，
1: 嗯，这核心力量真是好。
0: 嗯，

0: 科塞尔被换下，两队呢在第二节现在的犯规次数也都已经到了，到了罚球的时候，两罚全中。
1: 全场朋友再防一次，防守。
2: 西班牙挡拆，这边想反掉琼斯，没掉过去。
0: 哇，塔克，
2: 太能跳了，
0: 防守能力也强。
2: 到了高射线的阻挡犯规，
0: 这是个阻挡犯规。
2: 现在只要犯规，就得上罚球线了。
0: 叫暂停了，这次犯规高诗岩应该已经三犯了。
2: 因为啊，怎么讲，你在三分线这个位置，除非对方手上有推你或者是肘你的动作，有可能会被吹进攻犯规。
0: 嗯，
2: 那你在这个位置想造这个进攻犯规不太好造。
0: 哎，
2: 啊，
1: 来掌声鼓励一下四十个位。
0: 阿克第二罚命中，那就27分。
2: 一个人得了全队的一半还多。
0: 高诗岩呢，其实也有10分进账，但是犯规次数不得不把他换下了。谢世杰继续持球，许宏军去掩护，这抢一个三分球没有。过去的一分多钟打了一波9-2，
2: 好球，出球传得漂亮。
0: 这球阳台约翰逊是上去封盖，结果自己呢摔了一个屁墩，
2: 依旧给了犯规。
0: 就以进攻的表现来看的话，阳台约翰逊其实他的出场时间没有那么多。
2: 对，这球啊，有可能下面侵犯了圆柱体，但是上面可能第一下是确实打到球了。

0: 咱们队这场15次犯规，这是一次失误。咱们队再叫一个暂停。我跟你说，继续挡拆下顺。
1: 大哥的体能有些下降了啊，不能整个上半场每次都这样攻坚。白云浩不错，第二个三分。

0: 球队得分一码，胜队罚球两次。
1: 这是回旋球拼来的前篮板的机会，看赵元浩打球真的是飘逸啊。
2: 对，跟他这个对抗不是特别好，但是在场上只要出机会，他这个出手还是非常漂亮的。
1: 他这个投篮也，他有个以前刚进联盟那会儿有一个外号叫赵库里，
2: 哎，
1: 他跟库里投篮挺像，他不属于一段式，也不属于二段式，有点像那种一点五段式，
2: 哎，
1: 起跳的过程中投出去。
2: 掩护有换防，
1: 包夹塔克，让塔克出球。
2: 哎、这球从朱俊龙胯下漏过去了，
1: 还是接的不够谨慎。再看一下朱俊龙
2: 面对强烟雾，但这球其实这落点对于他来说判断起来也挺困难的。
1: 对，挡拆，
2: 你到篮下没有篮板球保护好，
1: 阿克发起反击，三打二，还是赵元浩，还是底角，
2: 这球蹭到篮板了，
1: 需要压时间了。
2: 上半场比赛广厦这边最后一攻，
1: 一打一，变向突破给到桑普森，
2: 桑普森的三分球没有。那这样53-47领先的呢还是浙江浙商证券。他们在第二节尽管遇到了一定的波折，但是呢在第二节的后半段还是把这个比赛的手感和状态都给找回来了，现在呢是领先着山东高速队6分。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

0: 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下半场比赛开始，塔克内线去要位，
3: 上来就造犯规。
2: 就以他的力量和他的这个核心能力，在低位去要位的话还是非常有威胁的。霍塞尔也三犯了，
3: 因为霍塞尔算是一个尺寸比较足的一个后卫了，但是防塔克感觉身体力量还是顶不动。
2: 对，霍塞尔报名的这个身高是1.96米，
3: 嗯，大型后卫啊。
2: 对，
3: 艾森下顺和中距离
2: 好球，这也算是汤普森的一个特点，桑普森的一个特点，他有这个持球进攻的能力。对，
3: 但是下半场如果说你重点防塔克的话，有可能其他球员就开了。
2: 对，这是山东队可能比较头疼的问题。
3: 抬手惊人，给到塔克，老拆回给朱敏龙，走步
2: 走步，
3: 老神仙在罚球线附近一个车凳子。
2: 这球朱敬龙想要去要对抗，但这一下子没有能够顶上。霍塞尔有换防，篮板球还是塔克的，
3: 四打三，回音球再跟进。
2: 王元浩，
3: 王元浩今天手感最好的球员。
2: 罗斯，
3: 小高这球传的不错啊，四分差距。
2: 那个球给人感觉是三分线外的，可能要投了，
3: 对，
2: 是。看到位置更好的大外，还是把球给下去。
3: 而塔克发起挡拆，布凯上的很大，
2: 球
3: 下线，朱敬龙投进，
2: 好球！
3: 刚才赵元浩的位置投进了一个。
2: 朱敬龙今天投进的第一球，
3: 嗯，
2: 这个三分。霍凯的中距离好球，这是他如果中距离投开的话呢，对于胡金秋来说也会防上来一点，
3: 对，
2: 就是篮下也会多一点空间。控卫，控卫三分，
3: 这都是塔克他的突破的威胁牵扯出来的作用。就跟咱中场分析的一样，下半场肯定是对于塔克的这个挡拆啊重兵把守，
2: 嗯，
3: 但是其他人就会出大量的空位机会。
2: 桑普森这个有投射能力，外线要是给他这种大空位的话，他是不会浪费的。

0: 锦龙再投一个三分，果然没进。
1: 其实这球啊，现阶段五打四应该多看一下胡金秋的下顺啊，胡金秋是没人防的。
0: 塔克再尝试一个三分球，这真是打高兴了啊，投自信了。
2: 来，掌声鼓励鼓励，兄弟。好了，就请给把球休息一下，我想二十秒无休。
0: 这球胡金秋没有能够把球拿住，有点可惜。
1: 歇会儿，
0: 让吴潇。吴潇的这个下盘比较稳，
1: 对，
0: 对抗比较好。双侧掩护，郭凯下顺，高诗妍，罚线附近给出来，琼斯来投三分，这不是他的射程，好球，还是波塞尔。还是六分球，詹姆森往里走，持球攻。
1: 对，他打琼斯的话，得动起来打，得面框打。
0: 对，没有身高优势，但是机动性呢，他比较出色。
1: 郭凯下顺，
0: 好球。
1: 双方第三节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进攻效率都挺高。
0: 还是塔克这一点啊，往里头强突。琼斯是先下手的，
1: 对，其实这球啊，如果不下手站定的话，有可能造他一个带球这个进攻犯规啊。
0: 嗯，今天这个得分还有个人的数据有点要奔着三双去了，
1: 差两个助攻。
0: 对，
1: 就是今天是应该是一个三十加三双的数据。
0: 哎，三十加十加十，甚至有可能三十加二十，而且个人得分还有可能继续上涨。
1: 是，
0: 好球，珀塞尔投进一个三分球，这是一个帮助山东队止血的三分。22分，詹姆森。现在广厦的内线啊，你不管是胡金秋还是萨姆森上来，在罚球线附近都挺准。
1: 对，就是双方第三打的现在进攻端都挺准，看谁先断电。郭诗妍又造了一个二加一，
0: 在刚才那个三分之后啊，现在。这两次进攻打得很有气势。
1: 嗯，这是现场的山东球迷。
0: 那这球能不能加罚也罚进？加罚罚进的话呢，分差进一步缩小。山东队斯蒂尔上了，斯蒂尔今天上半场比赛，在进攻端的贡献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打成，现在是四分球。
1: 山东变联防了，二次联防，这个位置

0: 鲁肖再把球救回来，
1: 救回来，好破，看来掩护，走反方向，
0: 哇，真能突啊这球！那你看他要起诉，有点没办法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他其实起诉他最后并不是直上直下，就冲人去，他有一个最后还是有一个小幅度的变向，至于你想造他进攻犯规也不是那么好造。就这种打法，得亏身体好，
0: 对，
1: 没有身体能力支撑，也不可能有这种球风。
0: 没错。这球罚进，今天的个人得分来到30分。第二罚罚完的话呢，到目前为止，今天他一共获得18次罚球的机会，自己主动的进攻，主动的突破造杀伤，能够让他更多的在罚球线上获得一些比较简单的得分。还是掉斯蒂尔这一点，先犯规。朱俊龙这个球是直接是被背在了身后。
1: 朱俊龙也三犯了，现在网沙这边塔克、桑姆森、朱俊龙都是三犯，山东队这边是珀塞尔、高诗岩、陶汉林三犯。
0: 没进，两分球。段元浩这边控卫三分投进了，他是投手，给他这样的空间。而当时我们看到塔克把球传过去的一瞬间啊，现场有人在喊这个位置空了，大呼一声。
1: 塔克第9个助攻，
0: 奔着三双去，
1: 对，差一个助攻。但是这个大后卫漏投手不应该啊。
0: 高诗岩这球投的有点勉强。
1: 篮板球，黄汉林收下，
0: 又被封盖，好球！
1: 黄汉林这个球是被盖了，还是有意传球啊？
0: 这球感觉像是要给防下来。
1: 来一手联防，这些失误啊！这个球，朱一龙想回传，怎么打？塔克，俩人在防，
0: 又是一个空位。
1: 今天其实广厦其他人的三分球命中率很关键，很重要。
0: 对，斯蒂尔，斯蒂尔想要一个犯规到篮下，
1: 放森一个大帽抢回来，没给犯规。
0: 这是连续两个回合有这种封盖了。詹姆森，
1: 好球，
0: 朱一龙，
1: 新阶段的支配球，
2: 立即防守。
1: 这个比赛节奏突然变快了，
0: 这儿三分没有，哎，篮下这个位置的争抢，
1: 给到了苏若愚的犯规。苏若愚这球确实是抱住了陶汉林。

0: 利尔是被换下。上的是十一号吉阳泰约翰逊。把塔克呢也给换下。广厦这边是把卡尔顿给换上来。陶文林的第二罚，第一罚已经罚进了。第二罚没中，郭凯没有抢下来，这球裁判指的是广厦这边的后场球。差四分，在第三节呢，山东队现在始终是差一口气，尽管这个追分的势头一度是非常的凶猛，这球还是差一点，霍塞尔把球给碰出去了。接到篮下，林炳胜
1: 一传哈尔顿，这球不错，在这个三秒的边缘啊，再把出手一点就三秒了。
0: 林炳胜今天二三节几乎就没上，
1: 这可能搭配塔克的阵容需要更多的三分球投手。我点这球没投进，我杀第三节的最后一攻，要挡拆，要赶紧挡了。李云龙下线突破，
0: 为时间
1: 没了。
0: 三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80-74，还是差六分，领先的还是浙江广厦这一边。
2: 起先时刻，继续来到。
0: 四节都是单外援的状态，山东队是上吉阳泰约翰逊，这球没能打进，
1: 对，可惜了，被刀掉。这种切球给了犯规，再看一下，其实这球好球啊。
0: 塔克一直在跟裁判
1: 沟通，对，这种球其实都是好球，
0: 四犯。后面这比赛时间也要去控制自己的动作了，
1: 容错率很低了，再有一犯就在罚下了。
0: 对，先把他换下。篮下，这球没有能够打成，一个二打一的机会。
2: OK， 陈国明教练号，恭喜防守，陈国明十一号。
0: 这球防守的时候好像打到赵岩浩的这个眼睛位置。
2: 主队第二十号赵岩浩，
0: 汤普森给到赵岩浩，起三步，呜。约翰逊的这个手臂直接打到他的下巴，打到面部。张元浩今天三分球是5中3，还有三个篮板球。
2: 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各位。
0: 第二罚命中，
2: 恭喜主队防守08-0领先，一手非法犯规，Block number 0，match 停牌。

0: 不能掩护，然后给到唐万林再传，
1: 这球犯规了，被晃起来了。
0: 对，
1: 唐万林这几次行云间支配球都做得不错啊，有下顺之后的二打一，
2: 个人第四次犯规。
0: 不管是桑普森还是塔克，广厦这外援都是弹速够快的。
1: 对，
0: 他也四犯了。
1: 再换一个，卡尔顿上来，现在能用的就这么三个外援。
0: 对。卡尔顿犯规次数相对来说少一点，今天到现在才两犯。
1: 他打的少。这只打了五分钟，
0: 霍凯是两发全中，这球邓队断球，
1: 对，后视眼非常出色的断线，但是林必胜抢
0: 回
1: 来
0: 了。哎，广厦到底还是自己失误，
1: 是
0: 给了山东队机会。
1: 对，王安林，
0: 王安林自己
1: 看篮，
0: 这也不算是他的射程。
1: 哎，高世元要有一个
0: 三分球，
1: 三分球犯规，
0: 三分犯规，
1: 我上今天的第三次三分球犯规，这三罚都中的话打平了。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广厦真是给机会，
1: 如果说广厦打到这个时间段如果说危险的话，那塔克就得提前回来，就孤注一掷了。
0: 嗯，前两罚都命中了，双方再次只剩一分的差距。三罚全中，八十一平。过去一分半，山东队打了一波七比零，
1: 让朱俊龙来支配球，长投一个三分球，
0: 犯规，
1: 也还了一犯规。双方今天犯规都是够多的了。
0: 对，
1: 广厦一共22个犯规，山东一共23个犯规，打到目前啊。上场比赛裁判请确认。
2: 裁判首先。
1: 太快了，这个角度更看不清。
0: 对，还得再换一个角度。
1: 嗯。啊，这个角度能看清了。看朱一龙的右脚。
0: 哎，
1: 镜头给不到。
0: 没给包住。
1: 嗯。
0: 应该是踩线了，我们来看看。两分犯规踩线，这个角度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鞋尖呢还是搭在三分线上。第一罚命中，同时看看一会儿山东队在进攻端

0: 许梦君能不能有所贡献。
1: 两发全中。

0: 双人夹击出球，投安林，好球，
1: 好球，
0: 这球打得够硬。
1: 这两回合虽然说防守端啊，打得比较郁闷，但是进攻端还是可以的，有稳定的输出。15分，投篮是8中6。看看朱云龙这个罚球线，好球，
0: 不错啊！朱云龙通过第四节的这段时间的持球，找到了一些感觉。过来直接上前要夹击，
1: 博塞尔，哦，打得很艰难，但这球还是上进了。
0: 博塞尔一看吴晓要从这个左边来夹击，直接走右路，也将近30分球了。
1: 嗯。
0: 再给朱云龙
1: 3分球，我觉得他
0: 回球收下，
1: 好球，
0: 再加一，这球来给。看胡云雄打球就是心里非常有底，
1: 对，
0: 教练也喜欢用这种球员。
1: 篮板球抢下来，
0: 嗯，
1: 但是他和珀塞尔这个动作都是奔着球奔着得分去，
0: 珀塞尔这球应该是自己的篮板球卡位导致失衡了，也不是故意的。
1: 嗯，下来之后两个人也都是表示理解。
0: 嗯，
1: 加罚没有那么罚进，两队现在犯规次数都是单节犯满的状态，犯规都相当于是把对手送上罚球线，这是吴晓的个人犯规。博塞尔罚球此前是8中8，个人也
0: 刚说完，
1: 对，刚说完就罚丢了。之前个人得分26分，第二罚命中，双方还是差着1分。
0: 打个牛角，要拉开，对，要拉开，不要挡拆了。要大邱，要中距离，好球，这球救回来。欧世岩给他珀塞尔，珀塞尔打得有些着急了。
1: 对，
0: 啊，塔克依旧自己来，换左手。
1: 哎，这球，
0: 嗯。也没上进，
1: 高世炎呢总能够在关键的位置上拿到球，
0: 他就一直都很积极。
1: 对，
0: 来来来，开换防，
1: 老打大，我觉得远距离出手没有，看看篮下，这是
0: 吴晓，我出吴晓犯规。再吹唐万里的话就犯满了。
1: 对，哦，
0: 吹唐万里吗？
1: 唐万里这是要下
0: 啊，下去吹唐万里。
1: 15分6个篮板，5次犯规。就刚才犯完之后，唐万里非常懊悔的这个捂脸啊，在场上蹲下了。

0: 这再上郭凯的话呢，郭凯在内线的这个高度上是有些吃亏的。两罚全中。篮下错位，郭凯强起没有打成，
1: 还受限于身高了。
0: 嗯。
1: 哎呦，这球真漂亮！
0: 哎呀，这球走步了，跳起来，手上没球了。
2: 送给国宝，来，没问题，掌声给兄弟们肯定的鼓励一下，全场没有，掌声送给我们兄弟们耐心防守。
1: 就霍塞尔先切球再切脑袋，
0: 嗯
1: 啊，以前叫球手一体，这个球是球头一体。来一个中路西班牙，
0: 霍塞尔这一点这几个回合打得有点太艰难了。
1: 好球，
0: 然后好球，
1: 五分，五分差距，
0: 又是转换的行进间的把这个球打进了。有夹击，还是波塞尔持球，差点失误。高诗岩的三分球，空位三分投进。这个三分投进了，高诗岩现在22分。
1: 嗯。雨龙自己来，用身高优势打高诗岩，吴晓篮板球。差点放进，
0: 按了谁的犯规？
2: 发现这场球，针对六号队员开始犯规。
1: 是看谁发球啊？是看第一下犯规还是第二下犯规？
0: 应该是破塞尔，我们来看看
1: 啊。朱雨龙这下没吹。哦，好像是给了无球端破塞尔队这个塔克的推人。
0: 对。
2: 好的，小队长，咱们进行一个多角度的确认。
0: 四犯，
1: 也四犯。
0: 但是现在他还不能下去，因为他现在山东队这边今天打的最好的外援就是他，
1: 是还是三分半，塔克也四犯，
0: 对，
1: 看谁顶得住。
0: 高诗岩能不能再进一个？没有。哎，这球出界了，太可惜。
2: 小头关键的时刻，需要每一位的声音，一起喊出我们心中的牛字。
0: 朱俊龙持球，朱俊龙身高的这个优势啊，给到胡金秋。给到朱俊龙三分球，
1: 进
0: 出进，
1: 关键三分，这球非常关键。
0: 没错，在相持阶段能投中这个球很不容易。
1: 这球没有还上，篮板球。那广厦打到这个阶段，优势很明显了。这球还是太着急，

0: 你领先七分，没必要打这么快。
1: 对，这球是第八次失误了，
0: 还喝八个失误。
1: 哎，还是山东队的失误。
0: 现在我感觉山东队啊，他在最后一节这个扑塞尔就下不去。
1: 扑塞尔下去了之后，上的是萨夏琼斯。
0: 对，
1: 然后呢，他也需要跟场上这些队友去磨合一下。这球你想法是很好的，但是你这球再传，队友没跑过去。
0: 而且刚才广厦一个失误，正是山东队追分的时候。
1: 对，
0: 你怀就怀一个失误之后，因为你落后七分嘛，你落后一方还是比较伤士气。吴潇内传内，
1: 好球！
0: 中秋终结九分，不知道应该是再叫一个暂停。
2: 辛苦我们的篮球后辈再来四人当吧，请开心的时刻，观众朋友们，你们球出好球吗？上什么？
1: 来看上夹击之后给到吴潇，跟进的胡金秋接球上来。
2: 谢谢朋友。
0: 其实山东队今天这个比赛在客场，然后广厦排第二，他排目前是第四。
1: 嗯，
0: 这种无谓失误啊，光想夸一夸，就是整个比赛咬得不错，咬到最后一节还有一个能够就是在客场博得一胜的机会。
1: 对，
0: 但是无奈于最后第四节的最后的五分钟之内，一些进攻环节处理得不好，失误太多了。
1: 五次和九次的失误对比，没给塔克，朱景龙自己来，给底角，
0: 非常合理的
1: 三分
0: 球。老师，这个山东需要快追分了，
1: 对，还
0: 又一个失误，连续四个失误。啊，或者依旧造杀伤啊，他这个冲起来一般人真是拦不住。
1: 高诗岩这次犯规之后
0: 五犯了，
1: 应该还是四犯，
0: 四犯
1: 四犯，
0: 刚才是三犯。
1: 陈林坚现在在场上，因为今天他在三分线外这个贡献也还是少。
0: 他这场比赛如果说到现在是三分球二中零，只拿下了两个罚球两分，如果说今天投不进三分的话，连续两场球不进三分了。
1: 嗯
0: 啊，那对于一个投手来说，这种级别投手来说，这种表现是不能接受的。
1: 塔克是两发中一，双方现在分差来到十分，一分半的时间，这个追起来很困难了。又一次差点失误，李世杰给篮下强起，没有能够打进郭凯，因为还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身高的劣势。胡金秋去防他的话，差着一段身高。
0: 锁定胜局的球，
1: 林炳胜在很放松的情况下把这球扔进去。
0: 对，这球一进就没有悬念了。陈林坚
1: 终于投进，
0: 为下一场做好准备吧。这球
1: 手感来得太晚了。
0: 夹击，朱云龙，
1: 朱云龙。
0: 还是夹击，又会一失误。塔克几个失误了？
1: 塔克
0: 九个，
1: 差一点就是另类的四双。
0: 对，

0: 太阳队能不能再进一个三分？谢世杰投进了。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三分球手感来得太晚了，
1: 又要一个失误，
0: 又断一个，
1: 有变数，陈林坚
0: 被封盖，郭凯直接投两分了，
2: 走走走，那最后还是松的太早了，
0: 对，还是得松懈，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上半场不是也有，那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03-97，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取得了胜利。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曾正旭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也欢迎三个队的后援团来到我们的球场。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十五轮，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面对雷恩队。今天呢，这场比赛呢，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主场王子公园球场。巴黎的天气呢，今天还是有一些变化。这场比赛呢是下着小雨，所以呢相对来说呢湿度比较大。今天湿度达到了89%。那么今天的气温呢是11度，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啊比较偏凉、比较湿滑的场地当中，一开场，雷恩队呢马上尝试了一脚射门啊。这种场地啊比较适合抢开局，所以呢今天开场之后啊，这个雷恩队发球之后呢马上抢巴黎圣日耳曼后场，立足未稳，先完成了一脚射门。这脚球呢打得还是挺有威胁的，射门的是95号右边翼位弗兰科夫斯基，30岁的波兰中场。我们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今天呢，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安排呢，在巴黎方面呢，因为门将位置啊，舍瓦利耶上轮比赛受伤了，所以呢，巴黎圣日耳曼呢，最近这个伤病阵营当中啊，名单又变长了。今天呢，在门将位置39号萨夫诺夫，后防线呢，则是5号马基尼奥斯和51号帕乔，两个边路是33号埃梅里和21号卢卡斯。在中场呢，则是87号内维斯、17号维蒂尼亚、24号马尤鲁。在前场的三叉戟呢，19号里冈仁、29号巴尔克拉和7号科瓦拉茨赫利亚。这是巴黎圣日耳曼在现在联赛当中伤兵满营的情况下呢，恩里克这场比赛做出的首发位置的安排。今天呢，雷恩队他们是打了一个3-5-2的阵型。雷恩队呢，除了刚才射门的95号弗兰科夫斯基之外呢，今天在门将位置30号桑巴，后防线的三名中卫分别是3号布拉希尔、97号雅奎特、48号布德拉尔。在中场呢，则是21号隆吉耶居中，右边呢45号卡马拉，左边6号西塞，两个边路11号塔马里和95号弗兰科夫斯基。扑前的双前锋是9号莱波尔以及7号瑞士国脚恩伯洛。这个双前锋的组合呢，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两边路呢，从今天两队啊，从两个边路来看呢，安排的突击手啊，都是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呢，双方看起来呢，在这个边路争夺上呢，应该会比较激烈。当然，这样的比赛，这样的阵型安排，边路能不能打出来，其实主要还是看中场谁的控制力强。今天雷恩这边中场的三名队员呢，6号西塞和45号卡马拉，这两个人的拦截能力不错。21号隆吉耶呢，可能主要出球分球靠他，所以巴黎这边呢，针对性的这个限制啊，就得瞄准21号隆吉耶。大巴黎这边呢，中场的三。

名队员81号内维斯，还有17号维利尼亚，再加上小将马尤鲁，这三个队员呢都属于攻守兼备，特别是在进攻梳理和传球分球方面呢都有不错的能力。交到左边，科瓦拉斯赫利亚一下带动三个人啊，他这一下启动啊，雷恩这边非常警惕，在他面前的队员，在这个防守队员身后的两个保护的队员，一下三个人被他带动起来。不过这球呢，科瓦拉斯赫利亚自己也没有传好，镜头对准了巴黎圣日耳曼的主教练恩里克。赛前呢，法国媒体啊有点挑事了，法国媒体在新闻发布会上呢问恩里克，你看你们队现在排在第二了，你有没有感觉到恼火呀？上个赛季打得这么好。恩里克呢完全没有上当啊，完全没有被记者的激将法给带来情绪波动。恩里克说排第二没有任何问题，虽然现在只比朗斯低一分，但是这个排名呢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呢在联赛里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啊，因为这个赛季呢球队遇到的情况特殊，赛季从开始到现在，巴黎圣日耳曼呢一直是受到伤病的严重影响，所以恩里克呢其实对于球队的客观情况啊，他也心知肚明，他不会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呢因为记者的提问有太多不适当的表达。从现在巴黎的大名单伤病人员的情况来看，阿什拉夫呢是踝关节扭伤，大概得到12月中旬才能回来，所以右路呢现在还是小将埃梅里客串。扎巴尔尼在中卫位置呢，现在他这个身体状况呢得缓到12月初，这两天应该是逐渐在恢复训练了。左边的后卫门德斯呢大腿受伤，所以今年呢开局阶段大巴黎的两个边路啊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加上上一场比赛门将舍瓦利耶是踝关节扭伤啊，所以这些队员呢都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另外上个赛季呢在联赛和欧冠当中表现出色的前锋杜埃，今年呢也是受到伤病影响啊，腿筋拉伤了，杜埃也得休息到基本上得到年底。其实这个呢都反映出上个赛季呢在高速压迫和快速转换当中，巴黎的队员呢一方面呢对恩里克的战术执行得很坚决，另一方面呢队员在成绩好的情况下比较兴奋，但是呢身体负担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这个赛季很多队员呢都高挂免战牌，他们的身体呢需要休息。这次雷恩队的反击速度非常快，最后准备传球的时候啊，防守队员还是有经验的，埃梅里呢用肩膀扛了一下，让边路突破的雷恩的队员呢失去平衡了，否则塔马里这个球就传过来了。塔马里呢是约旦国家队的王牌啊，在亚洲杯的赛场呢当时给大家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的个人对抗能力和个人的单兵能力是不错的。刚才就是塔马里在反击当中，像刚才这种反击呢是塔马里的特点啊，他在约旦国家队呢很多时候约旦队的战术当中啊也是比较依赖他反击当中的个人能力的。所以刚才巴黎圣日耳曼队右路埃梅里的防守呢还算比较警惕，没有让塔马里呢在最后关键衔接的这一下去做动作。这两队呢主客场的状态最近来看呢都不错啊，巴黎圣日耳曼这边呢在主场的状态今年呢也保持得很好，虽然我们刚才介绍了巴黎的各种伤病情况，但是他们最近四个主场比赛呢3胜1负，只是输给了巴黎圣日耳曼。雷恩这边呢他们的客场战绩呢这个赛季6个客场2胜4平保持不败，还是很有韧劲儿的，所以今天在主场巴黎圣日耳曼尤其是开场这6-7分钟对手的转换和反击速度也很快的情况下呢需要打得更加耐心一些。科瓦拉斯赫利亚，不过这样的比赛啊有的时候也看谁先进球啊，因为双方这个转换拉扯速度都快，谁先把对方的口子撕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容易打出大比分的，所以就看这场比赛谁能够抓住先手，同时呢谁更耐心。边路的界外球交给波兰中场弗兰科夫斯基，刚才站在场边的是雷恩队的主教练贝耶。贝耶呢之前在塞尔维亚联赛执教，他是在贝尔格莱德红星队，他从2021年到2024年当了3年的主教练，此前呢是在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呢作为助理教练，来到雷恩是他在五大联赛的第一份五大联赛俱乐部的教练工作。

今年48岁的塞内加尔主教练。雷恩队呢，在防守当中啊，比较注意对巴黎圣日耳曼中路持球队员的限制，所以他们呢，两个边路的防守队员的位置啊，退得比较深，这样呢，给巴黎圣日耳曼回击。

动身拿球的空间。他们俩现在拿球之后呢，都喜欢从内部空档往中间走，扑过来调整啊，角度有点小了，边路传给后点，这个球呢最后是落到李刚人的区域，但是前面有两个防守队员，内维斯中路有空档，这个位置选择起脚，这条远射呢距离比较远，但是维蒂尼亚呢打的还是比较坚定啊，这个球呢角度也有很大威胁，再往里靠一点的话就钻进死角了。所以从刚才传球的这个情况来看，巴黎圣日耳曼今天如果中场能够很好的把两个边路调动起来，雷恩队虽然现在防守位置退得深，但是他未必能防得住。好，这下回坐队友再分，前场四个人一下拉开了，左边塔马里也上来了，中路需要一个前锋回接一下，刚才这个球呢没有能够继续往里发展，要了个界外球。哎，恩里克不停地提醒球队啊，特别是马基尼奥斯和帕乔这两个中卫，对于雷恩今天恩博洛和莱博尔这两个中锋必须得贴紧，不能让他们两个人呢有机会轻易转身或者是回坐，这样的话雷恩呢就算这个反击打得快，他也只能是边路队员去单干啊，他很难和中路的队友呢形成衔接。来看一下，这次又转到塔马里这里，塔马里要传了，这个点还不错，找到莱博尔，莱博尔呢是25岁的法国中锋啊，不过他是个右脚将，所以呢像刚才这种球呢他抢前点啊，他的射门角度呢有点别扭，看看他会不会跟恩博洛呢比赛当中两个人多换换位置。这几下衔接做得不错，但是雷恩的踢法呢他有个特点，雷恩队呢基本上中场这几个队员呢不持球，球到他们脚下呢都是一脚出，这个好处呢就是球队在往前发展过程当中呢传球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如果队员跑不到位置或者是体能下降跑动距离下降的话呢，他这种踢法呢传接球的失误啊就会迅速增加。现在开场这个阶段呢，巴黎圣日耳曼说实话呢对于雷恩的传接速度还有点不适应，因为雷恩的转移非常快，所以呢看看恩里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限制雷恩传接速度的战术。现在基本上雷恩呢你看他在后场到中场的过程当中他能够连续传5到6脚，但是找前锋这下两个中锋回接的时候，因为受到中卫的干扰，所以他的传切呢就很难像前面那样一脚出球那么顺了，但这个情况呢就会导致巴黎圣日耳曼进攻当中呢前面不要轻易的丢，一旦丢了雷恩队的转换速度会打得非常快，回追的负担就比较重，这个对于现在有很多伤病而且大部分都是踝关节伤肌肉伤的巴黎的队员来说呢，其实心理上啊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所以他们现在打的前场呢先要把球传稳了啊，不要一味的揪快。中场现在调整一下节奏，踢了这10来分钟啊，巴黎的队员很快也发现对手这个特点了，所以现在维蒂尼亚和内维斯呢就不着急在这个位置马上出球了，他们通过控制找队友的空当，跑出位置之后呢再给，哎，这个球还是没有必要，还是有点着急。小将马尤鲁，他和刚才身边的两个中场维蒂尼亚和内维斯相比起来呢，他就对这个场上的局面啊他就显得不是那么老道了，他可以再稳妥一点，因为边路刚才雷恩的队员的压迫并没有第一时间过来，这个无谓的传丢呢是不应该的。塔马里这个队员他的对抗能力确实非常强，今天呢在这个边路啊他对着埃梅里啊会让埃梅里呢
比较考验艾米。

里今天客串在右路的右边翼位位置的防守经验，埃贝里呢在这个位置呢并不算陌生，但是他遇到塔马里这样个人单兵能力比较强的队员呢，他需要有更加丰富的防守经验。因为塔马里这种踢法，他自己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变化。阿基内奥斯直接长传，他没有就近给埃梅里，免得塔马里马上抢过来。居中去压迫的是李刚仁，今天李刚仁的直线冲刺啊会比较多啊，这个就看他的执行力了。艾维恩里克是比较看重队员的执行力的。巴克拉扣过来打，第一下被中卫封堵。哎，这次就地反抢做得比较成功。这是刚才巴尔科拉轻巧拉球过来之后呢，准备左脚打在了中后卫身上，打在了97号亚奎特身上。亚奎特呢比较年轻啊，20岁的法国本土中卫，刚才这个位置封堵得很及时。比赛现在踢的这25分钟呢，双方虽然在开场阶段今天快速的拉扯了几个回合，但是很快呢，巴黎圣日耳曼利用他们的中场控制优势啊，还是在节奏上呢带来了一些变化。现在两个边路双方呢都还在寻求在转换当中提速的机会。看看右边，速度没有打出来。哎，一旦速度慢下来，雷恩的中场是不敢拿球的，他们会第一时间把球呢尽量交给防线的队友。所以现在大巴黎呢和开场阶段战术呢也不太一样，恩里克呢第一时间要求的球员要就地形成围拢，形成反抢，把雷恩队的速度降下来。但是能看到根据恩里克的表情来讲，现在场上巴黎的运转模式和前场的传接球成功率，恩里克是不满意的。后场从开场到现在呢没有太大问题，这次被雷恩队反抢，

现在通过中场的成功率啊不高。边路传，扫门前的这下还是挺快的。门将萨夫诺夫呢，注意力很集中，因为这个球啊，边路队员下底之后啊，第一时间选择传球，应该是最优选择。所以萨夫诺夫呢，他其实就判断着传球时机，随时准备来拦截这个传中。转身，转的方向不太好，哈哈，这个球打出来质量不错，虽然是勉强转过来瞄着正中的方向，但是这个球呢角度还打得比较偏，击中了门框，咚的一声。嗯，想靠个人能力往里突就比较困难了。好的，看看这次后场的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员能不能够控制住啊，控制住以后转移出来空间就有了。左边现在拉开空当了，克瓦拉斯赫利亚需要他带球往里加速，扯开口子内切走中路，继续趟过了三个人爆射。巴黎圣日耳曼利用这次抗压情况下的控球和反击打破了僵局。克瓦拉斯赫利亚队友呢是在右半边的后场，通过四个人连续传球化解了雷恩队在前场的压迫，随后呢维蒂尼亚一个大幅度的斜线转移，在左边呢给科瓦拉斯赫利亚创造了空间和一对一的机会。哎，就在这个位置，先是雷恩队一脚爆射啊，门将扑完打在门框上之后呢，雷恩队的队员啊没有及时跟进，他们有点松了，他们可能觉得这次进攻结束了，但是没想到呢被

利圣日耳曼在后场马上形成了反制之后呢，转过来科瓦拉斯赫利亚呢形成一对一之后，他杀到禁区里，其他的雷恩的队员就不敢做动作了，所以这个横向盘带的时候呢，导致整条后卫线非常被动，挨个上去扑，挨个上去堵，但是都要慢半拍，所以呢，在横向扯动的过程当中，科瓦拉斯赫利亚他可以边带边观察，最后看到一条斜线，打出一脚高质量的爆射。这个就是我们说前面半个小时呢，双方都有在转换当中提速的能力，但是提速过程当中，巴黎的队员呢，因为他的控球能力更强，所以他在控制球的过程当中呢，他不追求快，但是当雷恩的队员呢抢不下球，要暴露出身后空当的时候，巴黎队员的这种转移，通过球的大范围移动的把速度一下提起来，这个就让雷恩的前后脱节了。刚才中场的队员因为离得太远，始终回不来，所以导致雷恩队四个后卫在防线上横向去封堵空间，但是这种封堵方式主动权呢是完全在进攻队员脚下的，所以科瓦拉斯赫利亚呢最后这个射门其实难度反而不如他在前面跑空当等着接维蒂尼亚那个传球的难度大，当然他完成的是非常完美的，也帮助这次进攻呢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个还是整体球队对于节奏的把控能力，对于关键机会发酵酝酿过程当中这种传控的能力，双方体现出来的差别。这样雷恩队刚才的进攻呢获得了一个角球，这个球呢是中场的后腰西塞来罚，他往后点兜，在前点被巴黎的队员先破坏了，应该是帕乔顶到了。受伤的舍瓦利耶啊，今天倒是穿得挺严实的，保暖工作做得不错。再传啊，这次落点稍微深一点，但还是打前点这个区域。26岁的俄罗斯门将萨夫诺夫。现在舍瓦利耶受伤，这段时间呢是他在球门前啊好好发挥的关键时期。这个赛季呢，巴黎圣日耳曼送走了他们的世界级门将意大利国门多纳鲁马，但是在多纳鲁马转会离开前呢，上个赛季实际上俱乐部呢已经提前引进了舍瓦利耶。好，你看雷恩队就是这种一脚传球，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前场丢球的任何球队来说啊，防雷恩队的反击后卫都非常累，因为呢得一直追，力气都耗在了回追速度上，但是这种踢法呢雷恩队自己也累，他两个边翼卫弗兰科夫斯基还有塔马里这几个队员呢得频繁的大幅度冲刺，所以一般呢打到后半场打到下半场，雷恩的队员自己如果换人不及时的话，体力下滑的也很明显。所以雷恩这个踢法呢，抢开局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今天呢，巴黎圣日耳曼队是在主场呢顶住了雷恩队要抢开局的势头，并且呢率先得分了。所以接下来呢，就看在进完球之后啊，巴黎圣日耳曼能不能够把刚才他们打反击的这个节奏呢继续稳住，继续发扬光大。因为两边节奏的不同带来的进攻成功率是完全不同的。中路啊，萨夫诺夫这下扑得不错，当然这个球呢打得也比较正，但是从反应来讲呢，萨夫诺夫这次注意力很集中，因为这个球呢是快速的扫到中间，前点队友是漏了一下，所以呢对防守队员呢都有干扰，而且这个球呢身前还有马基尼奥斯啊，从他肩膀上蹭过来，虽然没有蹭到，但是视线上呢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影响。补射的时候闷到了帕乔身上，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刚才

那次巴黎圣日耳曼进球的开始，对方的一次射门导致雷恩队呢回追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防线了，看他们前面的人，前面的人都来不及回来。科瓦拉斯赫利亚横敲的时候，横切的时候，雷恩队的队员呢才气喘吁吁的，中场的两个队员呢才跑到了弧顶位置。所以这次转移维蒂尼亚的那脚分球非常关键，一下把空间和速度都带出来了。

劫船找恩伯洛，恩伯洛抢是抢下来了，但是因为他也是个右脚将，所以他抢下来之后呢只能往里扣，导致呢他错过了第一下调整射门角度最好的位置。瓦拉斯赫利亚啊，这个球他和埃尔南德斯啊犹豫当中没想到一块儿去，埃尔南德斯怕自己越位所以没有空跑前插，但是越跑呢随着阵型越跑越扁，这个球最后怎么传都很难舒服。这是今天巴黎圣日耳曼的替补席，这是按照实时的比分，巴黎圣日耳曼呢在积分榜上所处的位置，雷恩顿呢则是上升一位到第五位，他们现在是排在第六。刚才雷恩队的门将桑巴啊也提醒了一下队友的站位。能感觉出来呢，雷恩队今天是想借着雨战呢把比赛打得再快一点，多制造意外情况，多发挥他们的速度优势。但是总体上呢，巴黎圣日耳曼开场阶段除了让弗兰科夫斯基打了一脚远射，大部分情况下呢这个防守啊今天跟人也比较跟的紧。特别是埃梅里这侧，因为开场阶段塔马里在他这边冲刺的非常多。维迪尼亚，科瓦拉斯赫利亚和巴尔克拉呢，他们俩加起来在雷恩的禁区内触球次数达到了十次，而塔马里呢，虽然他的个人冲击力很强，但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禁区内触球只有两次，所以呢从场面上看着好像双方这个转换速度很快，机会都很多，但是真正制造威胁的能力啊还是巴黎圣日耳曼这边更厉害，因为他的中场能控制节奏，所以他能让他的攻击手在合适的时间慢慢地进入对手的禁区去找机会触球。帕乔转左边，埃尔南德斯，这个球可能得回去了。现在后腰卡马拉呢，为了缓解弗兰科夫斯基这边的防守压力啊，现在逐渐的往右边顶过来了，就是封住科瓦拉斯赫利亚中场回接的这个位置。克拉，变成阵地战了，空间比较小啊，连续倒三角，空间比较小的情况下呢，最后是马尤鲁在门前背身拧转过来接队友的倒三角传球，在中路的李刚仁扯到边路去衔接第二下，这个反复拉扯啊让防守方呢很难盯住人，同时呢又很难造越位。第一下巴尔克拉不着急传中，然后他和队友呢虚晃之后跑这么一。

这个反跑，李刚仁摆手要球，巴尔克拉看到，所以就近给他打了个配合。但是这个球呢，李刚仁在拿到球之后，他的想法是很清楚的，他就是要拿球做倒三角传球，所以巴尔克拉只要把球给他，他肯定是在这个位置能把球传过来，所以就看谁去跟。马尤鲁今天及时的出现在了中路，补了李刚仁拉边之后的空档。其实刚才这个阵地战的局面，巴尔克拉可能还在思考到底往哪传合适，因为双方的队形呢都已经压缩到了比较密的区域内。李刚仁呢及时给了他信号，从巴尔克拉那儿呢把球要走了。所以有的时候队伍当中啊，这种传球思路和传接的配合，他也需要球员之间互相的，有人能观察到空当之后，有人跑过来主动指挥队友，主动带。如果光靠训练出来的那套模板或者是那套思路，有的时候这个局面啊就容易打着打着就打到死胡同里，变成死局了。所以恩里克呢对于刚才球队整个配合的这种在整体陷入到僵局的情况下呢，有局部的队员站出来把这个解题思路给打开，他是非常满意的，在场边呢也对场上队员的这种表现鼓掌致意。就是在实际的比赛当中，教练就需要球员和球星起到这种作用。所以刚才进球的是马尤鲁，但是这个进攻完全是靠李刚仁观察到了空当发动起来的。就像第一个球虽然是科瓦拉茨赫利亚进的，但完全是维蒂尼亚梳理出来的。上半场呢在数次快速反击的情况下，现在还被打了两个，这个让雷恩的队员的心气啊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他们现在呢在无球情况下，到底阵型呢是还收在半场还是顶上来。如果顶上来，身后的空当就会被巴黎圣日耳曼更好的利用，所以雷恩的队员呢现在需要他们的主教练给他们明确的指令。但是因为现在马上到伤停补时了，可能这个调整还要等到中场回到更衣室，看看塞内加尔的主教练贝耶怎么调整。在上半场的开场阶段，包括在上半场的很长一段时间，雷恩队的后场是不太可能让巴黎队员跑起来的，但是刚才巴黎的队员呢已经有空当能跑起来了。这边呢维蒂尼亚主动过来问问恩里克，你看对方的三条线现在已经提上来了，我们是多打长传打他身后呢，还是把球控一控按照刚才的这个节奏来找机会呢？巴黎这边已经发现雷恩的变化了，维蒂尼亚呢不愿意错过上半场比赛剩下的这段时间，马上在询问主教练怎么调整。

所以别看巴黎圣日耳曼伤病多，他这支队伍呢现在被恩里克带的很会打比赛，有这个基础，一些火候不到的队员呢在这个队伍当中成长的速度呢就会更快啊。巴尔克拉控制调整，找空当闪过来，有机会了，射门，哎呀，这脚爆射有点急啊，也有可能下雨呢皮球有点滑，最后没有完全把部位吃舒服啊。这个球呢确实这个球感觉没有抽起来啊，把球是缠起来了。李刚人，这下雷恩队自己的后场带球被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员观察到，如果雷恩队啊自己在后场开始带球找机会，而不是连续一脚传递，那就说明他们的想法开始起变化了，他们的思路就不太统一了。像刚才这样又是一脚传递出现失误，如果这样连续丢球呢，雷恩队慢慢的就不太容易拿到球了。所以本质呢还是技术啊，如果你的球队当中

0: 有技术能力足够超群的中场也好，或者是后防线的球员也好，他能够拿得住球，他不怕对方抢，不怕对方扑，他就能在场上呢带来节奏的变化。没有哪支队伍呢可以一直抢对手啊！一旦他进入喘息调整的时候，那么对于持球一方来说，进攻发起的时间点就到了。要球前，维迪尼亚先回头看了看左边，埃尔南德斯已经推到中场位置了。哎，帕乔的干扰让雷恩队的这次快攻呢又没有打成。上半场比赛的马上要到伤停补时，看看雷恩队下半场比赛会怎么换。一方面呢，球队的踢法要调整；另一方面，两个边路突击手上半场多次冲刺以后体力下降，需要保证活力和强度。现在上半场呢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现在巴黎圣日耳曼开始提速了，直接大范围转移交给巴尔克拉斜传，还是李刚仁。李刚仁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啊，两次尝试射门，方向呢都没有调整好。这个球呢，他停完之后啊，后插上的队友其实对他没有干扰，但是可能球还是有点滑，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所以最后摆腿抽射的时候呢，对球的球面的位置啊没有完全吃住啊，没有把球包住。门将桑巴还是选择自己带球，但是一旦开始带球，雷恩队员的传球失误就多了。这个就跟训练方法和队员的能力啊都有关系。因为要带球的话，场上队员呢他就要边观察，边观察边控制边出球，其实比他传跑接应的既定方案要复杂，要容易失误。好，上半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2-0暂时领先雷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进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马基里奥斯，调整好，给身后点，不错哦。这球射门的角度呢比较刁钻，门将的反应还是很快的，两个人的配合传跑时机很好，最后射门的努力再把球的高度压住了。马尤鲁的射门啊，他已经绷紧了自己的腰腹力量，躬身把这个球呢身子往前探，避免重心后仰，因为这种球重心一后仰就很容易打飞了，所以他呢是有意识的把射门的姿态呢已经压低了，最后还是稍稍的高了一点，打在了横梁上。看看巴尔科拉刚才的处理啊，这次射门呢是被亚奎特挡了出去。雷恩队居中的中卫，今年只有20岁的法国本土中卫。运动战呢现在不太顺，看看角球能不能转换一下思路。萨夫诺夫提前出来了，现在回传给门将的传球，门将想直接踢远啊也不好处理。萨夫诺夫刚才这球呢也是有点打滑了，球带着旋转，好在这个球呢还飞行了一段距离，没有踢出那种见高不见远的球，那样的话呢雷恩队就有向前压迫的空间了。好，看看这次带的不错，马尤罗判罚了，任意球，刚才是攻方有力，所以呢完成了这脚射门。刚才是全跑起来之后啊，科瓦拉斯赫利亚跑到中间了，主裁判一看球还在巴黎队员的脚下，斜传，下半场比赛开场的这个阶段呢，双方的场上打的是比较开放的。我们看一下巴尔科拉刚才 巴克拉贝。

办完之后呢，科瓦拉茨赫利亚马上接球啊，再次打了个反向，这个和上半场比赛他打破僵局的那个射门的线路类似，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所以这次呢是被门将桑巴给扑了出来。双方是各中一次门框啊，上半场雷恩的队员呢在丢球前，其实那脚射门是先击中门框的，没想到被巴黎圣日耳曼打了个反击。而下半场呢，巴黎的队员马尤鲁呢也击中了一次门框。好球！不能往就近的队友那儿给，会越位的，所以带了一步呢，传过来之后看看恩伯洛能不能做好这个球，往边路分，得传了，弗兰科夫斯基，哈哈，这一等啊！他这一等，防守队员就把身体拧过来给他形成阻挡了，虽然他是等队友到位，但是这种球你一等呢，防守队员就更舒服。巴尔克拉这个柔韧度真不错，刚才这个球呢队友给的幅度稍微大了一点，他感觉像是弹簧腿一样，马上把长腿伸出去把球捞了回来。还是科瓦拉斯赫利亚调整，这个球是已经被踢到脚了，所以最后呢他是忍着疼勉强完成的射门，动作呢也不是太连贯啊，第一下变线的时候被踢到脚了，所以最后呢是忍着疼勉强完成的动作。雷恩队的门将桑巴呢过来查看了一下科瓦拉斯赫利亚，也不知道他这个伤到底还得缓多久。这是刚才那次二打四这个反击，这巴尔克拉突然向外抹的这一下速度非常快啊。不过今天呢雷恩队居中的中后卫亚奎特，他的身体条件非常出色，尤其是面对这种攻击队员靠身体素质强行超车的情况，亚奎特的这个补救能力还是不错的，对他这个年龄的中后卫来说，身体呢正是好用的时候，需要提升的是比赛经验啊，比赛经验多了之后呢，他对于不同的防守情况呢，他会有更加好的判断，更加合理的选位，他就会减少对他这种身体的极限使用，这样他的运动寿命呢就能更长，他高水平的这个时间呢就能维持得更久。这边的科瓦哈拉茨赫利亚队友给他喷完镇痛剂之后可以回来比赛了，下半场恩里克是把他放在中路，让李刚人呢去了左边，好，准备换上登贝莱。看看登贝莱上场以后是换谁啊？从位置对位来讲的话，今天李刚人被安排在中间，登贝莱呢上来应该会换他，但是因为刚才科瓦拉斯赫利亚呢也有伤，所以到底换谁呢还得再等等。好，这个球救回来是雷恩队的一个机会啊，直接第一时间传给中路，这个球不好停，停下来以后也就很难有直接射门的机会了。

桑巴。下半场随着雷恩队阵型往前提，桑巴需要扩大自己的控制范围，因为随着

雷恩的阵型往前提，巴黎圣日耳曼的反击的提速也会随之到来。塔马里啊，打到下半场这个时间段，一直在靠单打独斗。球队给他穿十一号呢，还是希望他在边路呢能突，但是今天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员呢没有让塔马里表现得太活跃。我们看一下，这是李刚仁这场比赛活动的范围，防守的时候呢也能回到禁区的顶角和弧顶位置来协防，这个呢是完全达到了恩里克在战术布置上需要他完成的执行的战术任务。所以被换下的时候，恩里克虽然他错过了两个进球，他射门的时候有两个机会，但是恩里克对于他在中路位置这个战术任务执行的坚决啊，对教练命令执行的这种完成度还是很满意的。现在换上登贝莱啊，登贝莱对于这个位置的领悟呢就和李刚仁又不同了，他对这个位置现在是可以说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内理解最好的，否则也拿不到金球奖。科瓦拉斯赫利亚到三角推射，哈哈，你看，登贝莱在这儿是后上，他没有上去赶前面的第一点，但是反击压迫的时候呢，他又会是前面的尖刀。他在这个区域啊，他在中轴线上的活动范围，在巴黎队内无人能及。现在反击向前压迫的时候，他又是最前面那个人。所以登贝莱一上来呢，雷恩队中后场很容易会出现脱节的情况。登贝莱的压迫速度和他的反击提速和带球能力很容易把中场的队员和防线的队员呢带乱。马基尼奥斯一个转身先钻到恩博洛怀里，把他向前的线路也就封住了。

这是比赛打到现在场上的比分，两个进球都出现在上半场，下半场的目前为止双方呢都还没有绝佳的机会。巴黎圣日耳曼这边呢有射门，但是这个机会呢并不算是必进球的机会。但是今天呢，通过盘带带出来的机会啊，巴黎圣日耳曼这边有17次，雷恩队只有9次。好，看看能不能传啊，这个球的方向没有调好。看起来啊，双方比赛呢，今天在下雨的情况下打得都挺快的，但是真正在比赛当中能带来节奏上的变化的还是巴黎圣日耳曼这一边，因为他们中场有内维斯和维蒂尼亚，这两个队员呢踢球很聪明，对手的特点呢大概踢个5-6分钟他们就能观察出来。强行超车有点难，但雷恩队回到后防线之后呢没有大脚解围掉，桑巴这个球呢有点不太冷静啊，看看巴黎圣日耳曼队这次抓住机会啊，这个球完全是桑巴还想在后场控制，结果让巴黎圣日耳曼下半场比赛露出了獠牙。克瓦拉茨赫利亚一剑封喉，这个球呢是在右路巴尔科拉迅速反抢抢下来的机会，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意识到雷恩的门将桑巴想法复杂了，桑巴如果要解围的话他就不会用左脚去停球，他直接大脚就抡出去，右脚就抡了，但是桑巴伸出左脚的时候呢，巴尔科拉直接一个箭步上去就往这个方向抢啊，踢球的队员很快都能反应出来对方这个动作所意味着出球的方向。

如果桑巴刚才直接抡右脚把这球解围掉，巴黎圣日耳曼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这就是场上的节奏和变化。3-0，原本呢，雷恩队最近六个客场的比赛2胜4平，韧劲是挺足的，但是今天他们遇到了非常经验老练、非常老道的巴黎圣日耳曼。这比赛现在踢成0-3啊，雷恩的队员看看接下来情绪能不能够先稳定住，因为其实在排名上，在最近的比赛上，他们的快打旋风是让对方比较懵的，但今天他们现在越打越没有节奏了，这下阻挡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是右中卫布德拉尔，就是你看他的防守身体姿态呢，他虽然是跟着球，但是他的眼神啊都是盯着科瓦拉斯赫利亚的，他是盯着人的，他脑子里全想的是球过人不过，因为呢科瓦拉斯赫利亚的突破能力太强了，他必须得人球分离，所以当科瓦拉斯赫利亚一变方向的时候呢，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伸脚，而是伸手，一下把科瓦拉斯赫利亚呢抱在怀里，所以这个犯规之前他身体很诚实，已经把他的意图都暴露出来了。还是由维迪尼亚来罚这个任意球，都前点，变成角球，科瓦拉斯赫利亚去罚，这种球呢一般比较平比较快啊，因为虽然是打前点，但是平和快的线路呢，后卫一旦漏了，说不定就能直接飞到门里，门将就未必来得及反应。今天对抗当中呢，获胜了5次，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12次，进了2个球。科瓦拉斯赫利亚这场比赛给出了高分表现，而且帮助球队打破了僵局。现在呢，他是被贡萨洛·拉莫斯换下。另外呢，在中场位置，法比安·鲁伊斯替补登场，换下了维蒂尼亚。恩里克换了一名射手，换了一名发牌手，保证球队在剩下的时间对比赛的强控制力。桑巴刚才后场的想法被识破之后啊，那个球丢完之后呢，他现在后场近距离发球他都有点害怕了。扣过来，断球比较干净。刚才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员呢发现桑巴害怕之后，他们也不抢了，因为如果你害怕了，你的后场发球啊就没有什么威胁了。又是抢下来一个反击，推射。今天近角扑救，桑巴表现的还是比较冷静的。这次面对巴尔科拉，扑住了巴黎圣日耳曼队又一次进攻。我们从整体的画面来看呢，随着下半场时间到70分钟。以雷恩队这种追求快的踢法，他有的队员呢现在有点跑不动了，因为你想快又要传球和整体，所有人都得跑，都得冲刺，但是跑到现在这个拉锯的次数和拉锯的速度啊，有的队员就跟不上，雷恩的三条线开始脱节了。中场现在回来了2个，又回来2个，前面已经回不来了。

大范围转移，掉到中路。卡马里，卡马里身边没有人接他，所以他这个单兵啊，今天完全没有发挥出威力。还是给他，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再冲。哦，亚奎特麻烦了，亚奎特吃到了自己这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后防线总共三个人，右边的布德拉尔吃了一张黄牌，亚奎特呢吃到了第二张黄牌，他被罚下。这名20岁的法国本土小伙子交学费了。他过来防的时候呢，贡萨罗拉莫斯是要回坐，结果他上去防拉莫斯，转身脚下踩脚犯规了，吃到了第二张黄牌。其实动作的尺度呢，亚奎特不可能不清楚，他就是跟着球队三条线在快速大范围和高强度的拉扯之后啊，三条线被拉开了，所以呢原本应该中场队员回来保护的位置呢，只能后卫队员顶上去。你的活动范围大了之后，你的防守准确性就会边际递减。所以亚奎特这张黄牌吃的呀也挺无奈的，最后是被红牌罚下了。中路，登贝莱发球，找到了马基尼奥斯。现在场上巴黎圣日耳曼的多一个人，恩里克呢还要换。此前呢是换上了登贝莱、贡萨罗拉莫斯和法比安鲁伊斯，刚才在场边呢是小将姆巴耶。里尔这边少一个人也得赶紧换。里尔队换上了鲁奥，换上一名后卫，撤下一名前锋，莱博尔撤下了，留在前面的是恩博洛。这样的话阵型变成了3-5-1，当然这个3-5-1呢不是绝对的，中场呢看看谁能够适当的往前顶一顶，变成一个3-4-2或者3-4-1-1。恩博洛一个人在前面，他这个支点得有人靠近他，否则他拿到球呢分不了。左上角给出了目前的比分和进球人，巴黎圣日耳曼在主场3-0领先着雷恩。在最近的三个联赛的主场巴黎都获胜，今天的形势也很好。从抢断的成功次数来看呢，大巴黎这边呢是13次，雷恩是5次。当然雷恩队啊，他们有一些球呢也是因为过于追求一脚传递自己给传丢的。身后套得不错，可以传了，还有后排吗？啊，后排上来的非常快啊。这样的话呢，这次进攻还没有完，球权也没丢。巴尔克拉中路，因为刚才就近的队友呢是从越位的位置跑回来的，他需要别的队友过来接一下，否则这次进攻就会停止。所以埃尔南德斯呢赶紧过来完成了一个过渡传球。还是塔马里，塔马里今天

别说射门了，现在靠盘带往中路去都困难，没有空当，完全不给他内切的机会。这名约旦国家队的王牌今天在这场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里啊，把他的踢法的单一暴露得非常彻底。因为中路呢本身有莱博尔和恩博洛，所以主教练也没有办法把塔马里放在中路了，他呢也可以打中锋位置，他有不错的冲击力，有不错的身体的背身对抗能力，把他放到边路呢，今天完全把他的短板给放大了。当然战术的执行呢其实都有他的两面性啊，和对手是离不开的，这个也是得益于巴黎圣日耳曼这边呢迅速的在比赛当中呢就解读出了雷恩队这种踢法也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针对性的破解了。因为巴黎的右路呢阿什拉夫伤了之后，埃梅里呢他也不是正牌右后卫，所以这都需要球员通过战术理解去破解。

换下了客串右后卫的埃梅里。因为今天塔马里这个踢法，埃梅里啊在边路可没少跑，他可能是巴黎全队冲刺最多的，所以把他换下来让他休息休息。另外呢，恩里克应该是把内维斯也换下来休息了。姆巴耶是换下了内维斯。塔马里可能场边啊，雷恩队已经在准备人员调整了，等这个角球发完之后再看。被防守方让了出去，好，在场边雷恩队准备一下换三个，雷恩队呢准备换上梅特、布拉斯还有基诺涅斯，换下塔马里，基诺涅斯换了塔马里。恩博洛呢也被换下了，梅特替补登场。然后后腰位置的卡马拉呢刚才被换下，布拉斯是替补登场，布拉斯呢换了恩博洛。一下调了三个人，但是雷恩这边的换人呢，他和恩里克还不完全一样，因为雷恩必须考虑到很多队员呢，尤其是中路的很多队员他没劲儿了，他这个换人呢未必是完全基于战术需要的调整，而且现在球队场上少一个人。但是巴黎圣日耳曼这边恩里克换上的两名小将呢，两个小家伙呢完全是球队在目前的站到上风的战术当中啊，对位换出来更能跑更活跃的队员，所以看看换人调整之后呢，到底是雷恩能够把今天现在这个被动的局面呢稳住，还是说巴黎圣日耳曼还能够继续扩大战果。现在他们有人数优势，是打得稍微深了一点，现在比赛马上要到85分钟。哦，雷恩队自己后场又出现传球失误了，因为现在有三名刚换上来的队员，所以雷恩队现在一定要注意中后场向前的传球稳定，场上有的主力呢可能跑不到位，新换上来的还需要多跑一跑。

双方呢现在持续在巴黎圣日耳曼的后场在周旋。这个对于无球状态下雷恩的队员的消耗还是挺大的。左边有空当，巴尔克拉调整一对二给出来之后呢，在这个空当位置雷恩的队员拿住先分了出来，前面呢他们现在没有人，所以反击能不能够打上去呢？一旦控要非常小心啊。哦，这下被抢下来，没有吹犯规啊。在这个位置控啊，雷恩的队员需要特别小心现在，因为球一旦丢了，就是巴黎圣日耳曼好几名队员在自己的球门前。还是角球，刚才这番拉扯之后呢，雷恩的队员现在整个队形啊已经不太能上来了，所以巴黎圣日耳曼队后场现在压力不大。这次往里切一脚远射，哈哈，打出了一脚世界波，姆巴耶在雷恩的队员呢都想着把自己位置站住的情况下呢，没有人上前去压迫他，结果让姆巴耶呢非常从容地打出了一脚世界波。少一个人啊确实很被动，就是你很容易呢让对手在自己禁区前呢找到空当起脚，尤其是这样横向扯动的时候啊，完成的射门呢通常都是拉出了大角度。姆巴耶这脚球呢速度还很快，他这刚上来有劲儿，这球兜得不错，位置包得也好，触球部位包得也好。

这样在进入下半场伤停补时前，巴黎圣日耳曼打进了下半场比赛他们的第二球，将比分变成了4-0，上下半场各进2个。

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呢，巴黎圣日耳曼这边最后阶段并不着急了。哦，还有再捡漏吗？哈哈，这个球啊差点是个捡漏啊，将比分改写为5-0的机会。

感觉雷恩的队员防守啊，最后阶段也确实没有什么心气了，松松垮垮的。被左边的布拉希尔挡了出来。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4分钟。

球还没有丢，也没有吹犯规。最后阶段，巴黎的队员还在找进攻的线路啊！可以说，哇，这个球来得更容易啊！贡萨罗·拉莫斯，这球恐怕门将桑巴视线还是有点受阻挡，感觉他下地的反应呢有点偏慢。但是贡萨罗·拉莫斯这个超长推杆推的质量非常好，皮球的滚动速度啊，尤其今天下雨之后啊，他只要能够保证推射球是贴着草坪滚动的稳定啊，这个球还碰了一下后卫的腿，所以有一个快速的折射弹跳啊，所以这个球过来之后啊，显得门将桑巴下地速度也变慢了，比分最终还是变成了5-0。进球的是葡萄牙中锋贡萨罗·拉莫斯，替补登场也有斩获。

从这个球刚才的线路和射门的位置来说呢，他是个右脚中锋，在那个位置他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刚才那脚球呢，正好碰到了后卫往下蹲，把这球呢迅速的加压加速，所以球的反弹和向前的速度啊都变得窜得更快了。这样一来呢，对门将的反应来说啊就很困难，因为这球相当于开了倍速，门将反应跟不上也正常。啊，进攻队员确实没劲了，稍微一扛，跑的就踉踉跄跄。雷恩的队员呢，今天某种程度上也是被他们自己的这种踢法给拖垮了。他们始终都追求有球就第一时间快速往前打，追求一脚传递。但是这种踢法呢，它对于你的比赛控制能力要求要高，另外呢，对于比赛当中自己的进攻成功率要求也要高。一旦打顺了呢，势不可挡，但是一旦像今天这样被巴黎圣日耳曼控制住节奏，他们就会被这种踢法呢自己把自己的体能给磨掉。比赛呢已经临近尾声了，换上来的恩詹图和姆巴耶今天表现也不错啊。恩里克从开场阶段呢，对于球队前场节奏的不满意，到随后的调整，到球队自己在场上的这种调整能力的展现啊，都证明巴黎圣日耳曼还是一支非常成熟的队伍。虽然他们现在伤病还有很多啊，但是恩里克正带领球队呢度过这个困难的阶段。这个球开出来呢，比赛就应该要结束了。好的，那么最终呢，巴黎圣日耳曼回到主场，在本轮联赛当中呢，5-0大胜雷恩队，巩固了他们在积分榜上的位置。那感谢各位收看本场比赛，我是佳远，再会。

0: 出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3: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所以现。

0: 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1: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1: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2: 不要胜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的。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

0: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1: green ball
0: 绿球，
2: 防了。
1: blue ball
2: 选择了
0: 篮
2: 球
0: 啊，
2: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1: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嗯。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Four.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这就是刚才
2: ，Item。
1: 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2: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2: 25。
1: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0: 我还真是去戴了啊，但是戴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72，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啊，
0: 好球，
2: 真准，
0: 真准，嗯，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
2: 哎，
0: 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2: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球，
1: 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8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
0: 来，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难一呼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转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
1: 哇，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

0: 是，首先先知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肖莫菲 28。
1: 哦，
0: 嗯，够打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啊。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
0: 进，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嗯。
2: Six。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阔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afe。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让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那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点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啊、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0: 嗯、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过半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叫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败，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败来啊。
0: 26。139。
2: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7: 在自然界中，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2: 好准啊。
1: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0: assistant. Seventeen.
1: 看看还能不能打。24，没有了，看来。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哇，好准啊！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嗯。6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笑>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好
1: 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哎，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1: 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大角度，可以，嗯，还可以继续，嗯，准度，薄了，薄了，哎呀，
2: 太可惜了啊！
1: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

0: 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上一局比赛呢，肖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十一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莫菲已经有了十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两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1: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嗯、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K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such a chef. Satish.

0: 51. Fifty-two.
1: 莫非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非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莫非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是。73.
0: 74.
2: 嗯，底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
1: 嗯。
2: 78。
0: 嗯，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1: 84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哎，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1: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1: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2: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2: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

0: 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4: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的非常好，这个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6。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黑球、蓝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1: 篮球太直啊。
0: 对，蓝球太直了。
1: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

0: 进球这边的线路啊，
1: 嗯，
0: 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1: 嗯
2: ，fifteen
1: 粉球。

0: 穿秋啊。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ot safe。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嗯
0: ，43。46。

0: 这个菊秋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

0: 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1: 嗯。91，
2: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0: 对，很专注投入啊，
2: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0: 嗯，
2: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得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0: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2: 是，莫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0: 对，
2: 露出微笑。
0: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2: 是，莫菲还挺可爱的啊。
0: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2: 嗯，
0: 也会直接去到
2: 演播室，对，
0: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2: 嗯。
1: 满觉得 18。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嗯。
3: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3: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
1: 嗯。
0: 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2: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2: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2: 对。

0: 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1: 左侧有没有漏啊？
0: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1: 对。
0: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1: 嗯。
0: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1: 对
0: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1: 是。
0: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0: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1: 是，
0: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嗯，漏了。
2: 上波飞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们说的这个手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然后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加。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嗯。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天，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校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

0: 到底选哪颗？
1: 根包。
0: 绿球。这个角度
2: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1: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三库。好球。
1: 上面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2: 是。
1: 小猫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
0: 嗯
1: 嗯、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刚好啊，高干衣裤。
1: 仔
0: 细
1: 细
0: 啊，非常细。

0: 50.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
3: 嗯。
2: 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嗯。
4: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杆过来，粉球。

0: 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脚了。打进的话，打黑球。
1: 66。
0: 八十，台面67。
1: 66。
0: K 一下。还有没有？
2: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1: ？74。
0: 这是在薄中带。
2: 薄了。
1: Gary Benson, 74 and Frick。
2: 风驰电掣啊！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这个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干两裤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47。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角这颗。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啊，哦，这样就
1: 啊，
0: 球进就超分了，
1: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2: 嗯，
1: 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0: 106。
1: 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的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啊。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
0: 141，
1: 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5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画面当中的这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在摩纳哥跑出的51秒95。此外呢，赛会记录也是由他在去年伦敦站创造。我们来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费姆克·波尔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加斯敏·琼斯、还有奈特以及伍德鲁夫在各自的赛道上给他压力。费姆克·波尔在前半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直到后半程，费姆克·波尔的栏间节奏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是他能够在后半程有着强有力冲刺的一个基础。加斯敏·琼斯跟费姆克·波尔这个时候还没有拉开太远的距离，费姆克·波尔现在处在第一位，弯道进直道之后，我们看看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奈特在这两个人的身后，波尔已经逐渐甩开了加斯敏·琼斯，同时奈特和加斯敏·琼斯两人的差距不远。进入到最后50米，最后一个栏架，马上进入到冲刺阶段。费姆克·波尔非常平稳，最后全力加速冲刺，52秒11。这一枪啊，确实是比较轻松，虽然说没有挑战赛会记录成功，或者说也没有刷新属于他自己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不得不提到的客观原因就是伦敦在赛前下起了雨，所以呢让赛道变得比较湿滑。不管是400栏还是中长距离还是直道项目，亦或是一些田赛的项目，都会对运动员的发挥造成影响。费姆克·波尔此前在摩纳哥站刷新了麦克劳克林所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呢，麦克劳克林在迈克尔·约翰逊所创立的田径大满贯赛事当中，不仅仅参加400栏，不仅仅参加像400米这样的平跑的比赛，今年呢还参加了女子100米。费姆克·波尔则是专注于400栏，或者有的时候跑一枪400去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然后他的全部精力都是在4x400米的混合接力和女子接力上。这一枪确实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费姆克·波尔还是比较平稳地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最后是拿到冠军。休整之后，波尔的成绩是52秒10，亚军琼斯53秒18，赛季最佳奈特是53秒79，获得第三名。马上的竞赛跑道上要

开始的是男子800米的竞争。我们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是两位选手，左侧的是波兰选手谢拉茨基，本场比赛的领跑员。在他身旁的这是英国选手博尔金。接下来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霍佩尔，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第五道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也是加拿大名将，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选手。第四道来自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维，阿塔维在最近几年的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都是有着比较出色的发挥，很出色的一名来自欧洲的选手。第三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英国的本帕蒂森，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拉齐尔。在第二道呢，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英格利什，以及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位来自瑞典的选手克拉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本土选手伊桑赫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跑出的1分41秒44，这是今年的7月11号在摩纳哥站他创造的成绩。好的，比赛开始，马上跑过并道线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场地内的绿色灯光。200米要带到23秒5，400米带到49秒2，600米的时候是1分14秒75，目标是冲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甚至去冲击世界纪录。如果是跟随着最内道白色的灯光，600米的配速是1分15秒50，最后的目标呢是1分42秒05，也是赛会纪录。谢拉茨基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来自波兰的领跑员了。瓦尼奥尼跟在他的身后，博尔金在第三位，49秒21的单圈配速。领跑员退出赛道，同时瓦尼奥尼现在跑在最前面，阿罗普逐渐赶超上来。阿罗普从博尔金的身后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和瓦尼奥尼并列，同时现在已经完成了超越。瓦尼奥尼落到了第三位，阿罗普处在第一位。阿塔维现在是跟住瓦尼奥尼，最后一个弯道之后，弯道进直道，看谁能够完成最后的100米冲刺。阿罗普仍旧是排在第一位，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博尔金上到第三位，瓦尼奥尼又是抢回到内道，瓦尼奥尼来到第一位，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头羊的位置，同时呢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42秒00。这一枪我们看到的是瓦尼奥尼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他的配速呢一直也看着最内道的飞奔之光，电光兔的这个提示，同时进入到最后的200米，他的位置受到了阿罗普的一定的挑战，但最后的这个冲刺能力，我们还是看到奥运冠军瓦尼奥尼的这种水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罗普呢是1分42秒22，赛季最佳表现。还剩300米的时候，阿罗普有一个强有力的加速，阿罗普这个速度真是快啊！同时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维也从外道开始超越，但这个时候瓦尼奥尼逐渐是守住了，而英国的

选手博尔金，他的冲刺能力也相当不错，从外道超越阿塔维。可能之前的瓦尼奥尼想过从外道进行超越阿罗普，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的时候，两个人的表情是完全不同的。可能瓦尼奥尼露出的是笑容，但是阿罗普他的表情是比较痛苦的。我们再来看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其实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个人都在咬牙坚持，都在扛，就看谁能够在最后这个无氧的冲刺，谁的能力更强。阿罗普面露难色，两个人都在咬牙坚持，到最后瓦尼奥尼露出了笑容。博尔金创造个人 PB 1:42.36，霍佩尔1:42.71，赛季最佳表现。再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让彩鹤的第二投，彩鹤呢在这站比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立陶宛的名将小阿莱克纳。阿莱克纳呢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同时呢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68.37，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位。来看看阿莱克纳的表现。这一头应该是在70米线以上啊。现在小阿莱克纳在世界范围内，在男子铁饼项目上可以说是塔尖一般的存在。他的这个成绩甚至比他的父亲要更加的出色，71.70啊，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破掉了彩鹤此前在2022年伯明翰站去投出的71.27。这是英国的本土选手奥科耶，他第三次投掷呢也可以让他进入到前三。这是男子铁饼项目进入到最后一投的三位选手，阿莱克纳、彩鹤和奥科耶。伦敦站钻石联赛在开始之前呢，现场是下雨了，所以呢，对于一些田赛包括竞赛选手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看看小阿莱克纳的这一投，第五投、第六投都是成绩无效的。看旋转出手，状态比较平稳。他的这头最后的落地，没有比之前更加的出色，但是成绩是有效的，71.70的钻石联赛记录，现在呢也足够让他去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去坐得稳一点。小阿莱克纳的技术动作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基本功特别的扎实。

8.37米，这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现场的主持人呢，在带动观众们去鼓掌、彩贺。最后一投呢，还有机会去逆转。那这个赛季投出过72米以上的成绩，看看他这一投，旋转出手，脚下没问题。看这柄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接近70米线，但是还是差一点。成绩是有效的。下雨之后啊，确实是让很多选手，有些动作不敢做。或者说动作幅度不敢太大。奥科耶马上要投他的最后一掷了，但到了最后一投，本土选手能不能去再突破自己？旋转出手，这柄出手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他的这个技术动作有的时候是容易出现犯规的，最后感觉发力呢也并不是非常的充分，还是场地比较湿滑的原因，脚下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犹豫。67米24，那这样来自立陶宛的选手维克拉斯·阿莱克纳获得了伦敦站男子铁饼的冠军。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彩赫获得第二名，奥科耶是拿到了第三。而阿莱克纳呢，是以71米70的成绩啊，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我们下面要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的决赛。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的本土选手亚历山德拉·米勒德，也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伊萨，在他身旁的这是英国的选手菲茨杰拉德。日本选手田中希实，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来自英国的选手豪格萨克里以及梅根基斯，这是英国的选手纳托尔，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肯尼亚选手阿基多尔，埃塞俄比亚选手阿莱马约梅谢沙。同时的梅谢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5000米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画面再往右侧呢，是特斯法伊、恩布雷特、迪达以及贝莱内，这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在画面当中现在出现的是荷兰的选手菲埃斯，也以及比利时的选手范伦特。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肯尼亚的名将毕翠斯·切贝特，在7月5号的尤金创造的13分58秒06。好的，比赛发枪。最内道的电光兔配速，1000米的时候是2分50，2000米的时候是5分42，3000米要带到8分35，目标是14分20秒整。这站比赛呢，比翠斯切贝特并没有进入到、比赛的大名单当中。但同时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尤其是对于还没有、达标东京世锦赛的运动员来说，通过钻石联赛这一站伦敦站的比赛，可以去为自己调整状态。因为过往的

两个室外赛季，2023年的伦敦站，包括2024年的钻石联赛伦敦站，都是这些欧洲选手甚至是世界高手们去调整状态，去适应欧洲的时差气候最好的一个时间和机会。因为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呢，时间距离伦敦站的钻石联赛非常的近，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之前，像基皮耶根也是和很多欧洲的名将有机会去在伦敦站去切磋一下他们的状态。2023赛季的伦敦站呢，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古达夫采盖在这里跑出了14分12秒29，创造了赛会纪录。这一站伦敦站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世界高手来说，不管是长距离还是短距离项目，基本上都到了去调试这个赛季自己状态的一个比较绝佳的时刻，检验一下自己此前训练的成果，尤其是春季和夏季开始的时候的状态。现在跑在最前面的仍旧是本场比赛的领跑员亚历山德拉·米勒德，来自英国的本土选手。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是15分22秒71，这个成绩其实放到钻石联赛上，或者说放到这个世锦赛上都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呢，这种钻石联赛能够看到的是很多英国本土的选手或者年轻一代的选手有机会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米勒德今年是23岁。在2023年和2024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他都是去参加了世界田联的越野跑锦标赛。混合项目当中呢，在去年是拿到了第3名。米勒德现在要逐渐退出赛道了，跑在最前面的是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斯法伊，在带完了2000米之后，领跑员正式退出赛道。特斯法伊现在是跑到了最前面，特斯法伊今年27岁，赛季的最佳成绩是15分04秒83，这是在今年的美国尤金海沃德田径场跑出来的成绩。他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参加了女子10000米的比赛，最终的成绩是第7名。女子5000米的比赛现在还不到冲刺的时候，所以呢，很多选手现在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身位上。7位来自 SLBR 的选手现在是跑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我们在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当中，经常会看到 SLBR 军团或者肯尼亚军团在比赛当中呢是形成集团优势。追赶集团我们看到了格里菲斯，看到了英国选手梅根基斯，包括来自荷兰的范埃

斯和比利时的范伦特。同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运动员包括特斯法伊、埃萨，这些呢都是在平时的赛季当中除了5000米之外还会参加1500米，以埃萨为例还会参加1500米，有的时候会参加3000米的比赛，有的时候呢室内3000米，还有像5公里、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跑或者是越野跑的比赛。伊萨是 U20 的世界纪录，50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5000米 U20 世界纪录的这个成绩单上他是14分21秒89，在去年的9月14号创造的，今年呢才刚刚20岁。所以这个赛季如果是能够在钻石联赛脱颖而出，进入到后面的话，可以在他们的国内锦标赛上又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的话，东京世锦赛是他出成绩的时候。排在前三位的还是特斯法伊、伊萨以及贝莱内。特斯法伊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今天他的这个表现稳定性非常的高，从开始一直是保持着领先，紧紧的跟住了领跑员。到后程呢，看看他的体能还能不能继续支撑，能不能继续去保持这种配速。处在第三位的埃塞俄比亚选手贝莱内，今年是24岁。在2022年的非洲田径锦标赛上，5000米是拿到第二名，2024年的非锦赛是拿到了冠军。田中希实现在逐渐是上来了，田中希实现在跟在第一集团，一直都没有掉队。特斯法伊现在仍旧是排在最前面，伊萨呢在他的身后，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是逐渐赶超上来。罗斯戴维斯现在是处在第三位，马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了。这个项目的竞争，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运动员之间，实在是太过激烈，他们国内的竞争就非常的卷。戴维斯现在逐渐是想要超到前面，不过呢伊萨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位，田中希实来到前四位，进入到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伊萨跑在最前面，特斯法伊在他的身后处在第三位，而处在第二位的这是他们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贝莱内。田中希实显得有些掉队，同样对于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来说也是如此。三位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逐渐甩开了追赶者，罗斯戴维斯超越了田中希实，来到了第四位。他

还没有放弃，还在拼命地往前追。田中希实逐渐掉队了，而三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特斯法伊、伊萨还有贝莱内，特斯法伊现在掉到了第三位，三位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萨和贝莱内最后几乎百米冲刺的这种竞争，他最后撞线的成绩14分30秒57，成绩不算是特别快，相比于赛会记录来说，但是这一枪的比拼持续到了最后的50米，可以说还非常的精彩。虽然说他们获得前三的这三位运动员和传统意义上的埃塞俄比亚或者是肯尼亚的名将来说还有着很多荣誉上的差距，但是他们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至少前20名已经能够看到他们的名字，这就已经是对他们来说的一个进步。伊萨呢14分30秒57，和贝莱内最后的竞争当中他是笑到了最后，贝莱内呢是14分30秒90，以创造个人 PB 的成绩完赛，而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14分31秒45。在最后的200米的时候，那个时候田中希实掉队了，而特斯法伊也开始出现体能不足，跟不上另外两位竞争对手的情况。罗斯戴维斯开始加速了，他逐渐超了上来。画面最左侧，我们始终是能够看到戴维斯的身影。贝莱内和伊萨两个人的竞争，伊萨从内道进行超越，两个人几乎像是比百米一样，最后是完成冲刺。

0: 比萨笑到了最后，看来今天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内道的这种超越，都是中长距离这些选手们更愿意去选择的一条线路。这个成绩呢，足够去在后面像是他们国内锦标赛或者说在非锦赛上去更有发言权，有竞争力。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心。

0: 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两位运动员，分别是来自荷兰的德维特，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劳拉缪尔。第七道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龙尼。马龙尼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当中呢，也是频繁的亮相，也算是世界名将。第六道的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第五道又是一位英国本土的选手杰马里基。杰马里基也有机会和能力在这一站去冲击冠军。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第三道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比林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前十之内。在第二道的是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乌干达的纳卡伊，在他的身旁这是来自中北美以及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选手古勒托平。最内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霍林斯沃斯，以及刚才我们看到的波兰选手威尔戈什。这站比赛呢，之前人们比较期待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霍奇金森并没有出现在跑道上，欧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并没有出现在伦敦站女子800米的跑道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由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跑出的1分56秒64，这是在绍兴柯桥站的钻石联赛今年室外赛季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而赛后记录呢，属于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1分54秒61。荷兰的选手德维特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他也是这站比赛的领跑员，目标呢是400米的时候跑出56秒50，配速还是达标了的。在他身后，英国的名将杰马里基，还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龙尼。杰马里基呢，这一站比赛他的目标就是冠军。在德维特退出赛道之后，我们看看杰马里基能不能经受住纳卡伊和马龙尼的冲击。另一位英国选手劳拉缪尔也已经赶超上来，英国选手非常想要在他们的主场去捍卫女子800米的荣誉。杰马里基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身后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纳卡伊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纳卡伊外道完成超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纳卡伊排在第一位，亨特贝尔在身后超过了纳卡伊，英国选手亨特贝尔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同时纳卡伊掉到了第三位，看最后的撞线成绩是多少，1分56秒74。霍林斯沃斯最后100米啊，突然之间从画面的左侧冲了出来，

杰马里基在最后时刻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身位。他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令人比较遗憾的是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布达佩斯世锦赛这个单项获得了第五，几乎是领先了半场，但是呢杰马里基到了最后时刻被自己的同胞亨特贝尔还有来自乌干达的选手纳卡伊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完成超越。亨特贝尔最后时刻的冲刺实在是太强了，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74，美国选手爱迪生威利在最后时刻从第三超到了第二，纳卡伊掉到了第三，1分57秒43，也是赛季最佳。爱迪生威利，纳卡伊呢，同样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的1分57秒62。好的，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第六道，这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43秒76。第五道，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哈德森·史密斯在今年的赛季呢，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前四位，同时呢，他在巴黎奥运会上也跑出了43秒44的成绩，站上了领奖台，获得一枚银牌。第四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了。在第三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科比纳奇皮。第二道，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里斯霍尔德。最内道出发的还是一位英国选手托比哈里斯。伦敦站所有的男子四百米参赛选手当中呢，只有南非的选手内内打开了44秒。另外一位可能比较接近他的就是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他跑出了赛季最好成绩的44秒10。好的，比赛发枪，男子四百米的争夺正式开始。我们来看看内内和哈德森·史密斯谁更快。另外，恩多里和科比纳奇皮同样也有搅局的能力。第三道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在前半程逐渐被甩开了，哈德森·史密斯呢前半程冲得比较猛。另外，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他的能力也比较强。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澳大利亚的选手里斯霍尔德现在是排在第一位的。里斯霍尔德排在第一位之后没多久，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多布森、内内，同时还有弗农诺伍德几乎同时撞线。这是第七道的英国选手多布森主场作战，确实主场观众的欢呼声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帮助，他自己都难以相信。越到后程越放松，

这个就是田径比赛的魅力，有的时候你越紧张越专注，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44秒14，这是创造了个人全新的 PB， 个人最好成绩在伦敦站刷新。哈德森史密斯呢，44秒27获得了第二名，南非选手内内44秒29拿到第三，诺尔伍德44秒34赛季最好表现，拿到了第四名，他从第三掉下来了。而多布森几乎是从第五名，差不多第五名左右逐渐赶超上来。我们看这个时候画面当中还没有多布森的身影，超越诺尔伍德，超越内内，也超越哈德森史密斯。多布森突然之间从身后冲了出来，他的最后冲刺呢只有最后的20米，可能是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前面的300多米都是跑在队伍相对来说比较末尾的位置，进入到直道之后他开始加速，别人呢都开始咬牙，因为400米确实难跑，但是他这儿呢

0: I'll tell you what, I know, given a couple more races, this boy's going to go sub 44. So make some noise for Charlie Fletcher.
1: Dobson 呢是英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在去年的八月份去到了巴黎参加了奥运会，跟随英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呢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而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同样呢也是拿到一枚铜牌，不算是英国四百米或者说是四乘四百米接力队最强的选手，但是呢在伦敦站他的这种放松反倒是帮他出了成绩。接下来来看一看女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英国的名将莫莉考德里四米四五的高度是依次通过，莫莉考德里今年呢跳过了四米八五，这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美国选手凯蒂穆恩，凯蒂穆恩是这个项目巴黎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他也是站上过领奖台，四米四五也是一次通过。新西兰的选手奥利维亚麦克塔加特四米六零的高度是一次通过了。今天这个横杆将会从四米三零开始，然后是四米四五、四米六、四米七三、四米八四、四米九零。是啊，比科娃来自捷克，看他的这一跳，我这个动作看上去有一点勉强，但是呢他的调整能力真是强，四米六零的高度第一次试跳顺利通过。好的，这是英国的名将考德里在主场观众的欢呼声中他也跳过了这个高度。美国的名将凯蒂穆恩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看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他的这个动作稳定性我们看是非常的高的，尤其是和刚才我们看到捷克选手史瓦比科娃去对比了之后，他这个向上的引体动作非常的标准，而且没有受到天气或者说体能下降的影响。继续来关注英国的本土选手莫莉考德里四米七三的高度第一次尝试，看他的表现，助跑加起来起，这一下在上引的过程当中呢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看上去之前助跑的速度和速度保持感觉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凯蒂穆恩看他的这一跳抬杆起，这一跳也失败了。

哦，漂亮啊！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麦克塔加特，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73米，第二次试跳通过了。凯蒂·摩恩4.73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失败了，看看他的第二跳。这压力现在来到了摩恩和考德里这一侧，还敢起，身体几乎已经越过横杆，但是最后还是把横杆给蹭掉了，身体位置离横杆近了一些。像考德里和莫恩这样的世界名将，在场地下雨的时候，也许心里会有一定的波动和影响，但是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都是一样的。凯蒂·摩恩下来之后要跟自己的教练员进行沟通，看刚才视频当中自己的动作哪里出现了问题。来自美国的选手艾米丽·布罗夫，看他的第三次尝试4.73米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这次试跳通过了，这是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格鲁夫呢，之前4.45米的高度3次才通过，4.60米也是2次才通过的，到了4.73米这个高度跳到了第三次，终于成功。格鲁夫现在已经是一名老将了，接下来来关注排名第3位的捷克选手施瓦比科娃。

冲起来，查尔干起跳，上瘾的动作呢还是出现了之前的问题，向上的这个势头不够，就明显感觉到呢还没有完全摆脱地心引力。接下来来关注斯洛文尼亚的选手苏特，苏特在4.73米的这个高度上是第三次尝试，他的教练在场边帮他录着像，无论成功与否，这次试跳都要回去去仔细分析。查尔干起跳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跳出过4.82米，但是今天的4.73米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苏特在欧锦赛上曾经站上过领奖台，在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获得了一枚铜牌。来自瑞士的选手莫瑟在4.73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通过了。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到了后程，还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惊喜。

茉莉考德里4.73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冲起来，节奏不错，起，哎呦，这一跳很可惜，几乎是他的身体已经越过横杆。4.73米的高度是三次失跳，全部失败。美国的名将凯蒂·穆恩，节奏保持不错，起跳漂亮。这是用快速的助跑，同时呢用超强的身体能力，在起跳的时候完成了速度到高度的转换。4.73米的高度，第三次失跳终于通过。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艾米丽·格罗夫，这是美国的老将，这一跳最后呢插杆上瘾的时候显得有些信心不足，4.84米的高度也是她的最后一次尝试了。不过今天呢她在4.73米这个高度上还是给我们展现了她十足的韧劲儿。看看麦克塔加特，新西兰的选手，4.8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动作几乎做完整了，还是在过杆的时候显得不那么的完美。4.84米的高度，凯蒂·穆恩最后还是显得有些信心不足，没有起跳。麦克塔加特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73米，他是笑到了最后。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英里的比赛。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的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赛特，也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古达夫采盖，他今天没有去跑5000米，来到了1英里的比赛。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爱尔兰的选手西利，萨拉西利呢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欧洲选手。这是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哈伊洛姆，英国的选手沃尔科特诺兰，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豪尔，英国选手华莱士，英国选手斯诺登，以及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泽诺尼，这是西班牙选手格雷罗，法国选手吉耶莫，来自波兰的选手利扎科夫斯卡，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的选手考德维尔，以及意大利的选手萨巴蒂尼。一英里的比赛呢，距离和1500米比较接近，换算成米呢，大概是1609米，还要多一点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美国选手麦克利恩在3月2号的波士顿跑出的4分17秒01，赛会记录呢属于荷兰的名将西凡哈桑，4分14秒71。今天的目标成绩是4分10秒。一英里的比赛虽然不是奥运项目，不是世锦赛的正式比赛项目，但是呢它可以去完成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达标，达标的项目呢是1500米。像之前的荷兰名将西凡哈桑，包括肯尼亚的选手奥比里，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格雷斯，对一英

0: 里的赛事可以说都是比较重视的。还剩下三圈，今天的比赛特的领跑目标是800米的时候带到2分05秒整，1200米也就是跑三圈的时候带到3分08秒，目标要带到4分10秒整，希望选手们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能够跑出这样的成绩。比赛特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有些掉队了，古达夫彩盖，钻石联赛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一些世界的高水平运动员，有的时候觉得领跑员的速度太慢然后完成超越，之前呢英格布里格森干过，我们在彩盖的身上再次看到，在他身后呢是海洛姆，同样也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这个赛季跑出了4分25秒44的英里赛季最佳表现。格拉夫彩盖是800米和1500米室内的多项纪录保持者，包括3000米和5000米。800米呢是埃塞俄比亚的全国纪录保持者，3000米也是。同时呢1500米的室内世界纪录是由他保持的，同时5000米的世界纪录也是由他创造并保持。在东京奥运会上女子5000米的比赛他是拿到了第3名，在巴黎奥运会上女子10000米拿到了第6，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在女子10000米的赛场上他最终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马上来到最后一圈，单圈的配速现在是64秒53，现在领先集团和追赶集团之间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古达夫彩盖跑在最前面，同时呢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另一位意大利的选手泽诺尼是排在第3位，但是距离领跑的两位选手之间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杰西卡赫尔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还是追上彩盖的话，后面还有可能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古达夫彩盖到了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我们看看能不能保持住，现在看他的配速还是非常快的，赫尔没有放弃，古达夫彩盖在最后时刻进入到冲刺阶段，最后的直道加速看看能不能跑到4分10秒以内，最后的全力加速冲刺看最后他的撞线成绩，赛会纪录被打破，4分11秒89，古达夫彩盖刷新了此前由荷兰选手西班哈桑保持的赛会纪录。哦，这一枪对于古达夫彩盖来说其实呢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到了后程杰西卡赫尔他的这个表情还非常的轻松，拼命的在追，彩盖就是想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都是咬牙在坚持。古达夫彩盖在最后的300米，我明显看到他是在咬牙坚持，而且他这个表情没有赫尔轻松，但是他能够守住优势。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

0: 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跳高的赛场。澳大利亚的名将帕特森，1.93米的高度，有惊无险，

德国选手洪泽尔，这是1.93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另一选手摩根雷克1.93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通过。下面来关注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93米的高度起跳，横杆在颤抖，但是看上去问题不大，这一跳成绩有效，1.93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终于是通过了，不仅是奥运冠军，同时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摩根雷克，英国选手。摩根雷克这是跳过了1.96米，这是第二次试跳，平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马胡奇克1.96米的高度，这一跳状态还是有影响。

看看澳大利亚的名将帕特森，1米96的高度，也是失败了。而下雨，这个地比较滑，有的时候选手呢，有些不敢发力。马武奇克，1米96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他今天状态也不好。英国选手雷克，摩根雷克2米整的高度去挑战。现在呢，可以说场地内也只剩下了英国选手摩根雷克了。英国选手摩根雷克呢，今年28岁，在2023年的2月初啊，跳出了1米99的英国全国纪录。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第4名，差一点就站上领奖台。同时呢，他2017年的时候，伦敦世锦赛就有过世锦赛的参赛经历，当时是获得了第6名，那个时候他只有20岁。看看2米整的高度，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助跑，保持，起跳，差一点，但是还有一次机会。他是第一位在 U20 世界田径锦标赛上拿下2枚金牌的英国女子运动员。好，我们来关注英国的选手摩根雷克，2米的高度，女子跳高赛场，她能不能冲破自己的极限呢？哦，这一跳似乎已经达成了成就，但最后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他是练全能出身的，同时在世锦赛上也兼项跳高拿到过冠军。伦敦站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突破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没有刷新英国的全国纪录。不过1米96的这个成绩足以让他今天登上最高领奖台。女子跳高的比赛呢，说实话，在伦敦站的这个成绩，相比于过去几站的最终夺冠成绩有所下降，当然这和天气也有一定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直道赛场上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特伯哥和莱尔斯的这次对决即将开始。两个人的竞争在这个赛季从100米到200米一直在持续，只不过给人的感觉就是莱尔斯很想战胜特伯哥，但特伯哥在200米最后冲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放掉了最后那几步的冲刺距离。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国的选手辛克利夫。辛克列夫也是现在英国的后起之秀。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这赛季跑出过9秒88。第三道的是英国的名将扎内尔。

修斯。意识到牙买加的小个子选手塞维尔，虽然身高只有1.68米，但是他的这个行进间的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好。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诺阿莱尔斯，本赛季参赛相对来说比较少，尤其是100米，他要把自己的好状态都留到东京嘛。第六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特伯哥，男子200米的奥运冠军。第七道，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内，他率领南非4×100米接力队在世界接力赛上有着非常完美的表现和发挥。第八道，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阿祖在今年南京的室内世锦赛上男子60米拿到了冠军。看看这站比赛第五道第六道的竞争，美国选手诺阿莱尔斯和特伯哥谁将笑到最后，而特伯哥还会不会再现致敬博尔特那样的撞线庆祝动作，或者在英国这一站，在伦敦站会出现搅局者，会出现一匹黑马，是辛克利夫，是布雷克，是塞维尔，还是其他人。好的，比赛发枪，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塞维尔处在前面，牙买加的阿基姆布雷克跟他并驾齐驱，塞维尔处在第一，诺阿莱尔斯在追，全力加速冲刺，塞维尔9.85秒，这一枪塞维尔太顺了，哇，难以置信啊！最后成绩确认应该是9.86秒。诺阿莱尔斯获得亚军，现在看是10.00秒，赛季最好表现。扎尼尔修斯10.02秒获得第三。这一枪对于特伯哥来说似乎是跑得比较低调了一些。奥比里克塞维尔这一战9.86秒的成绩夺冠。哦，这个成绩也可以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前五了。但是他本身就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牙买加的金斯顿今年跑出了9.83秒，今年比他更快的只有他的同胞基肖恩汤普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启动反应的话，塞维尔真是迅速，布雷克和塞维尔形成僵持，后半程呢塞维尔逐渐是甩开了对手，而诺阿莱尔斯凭借他200米的运动员出身的这种表现，到了后程，越到后程越有劲儿，冲刺呢也是他的强项，反超了布雷克，反超了扎内尔修斯。扎内尔修斯在2023赛季的表现是比较强势的，尤其是在伦敦站。这一枪特伯哥的表现似乎不是特别兴奋，而在一些采访当中呢，塞维尔曾经表达过自己个子比较小，可能有的时候不被人关注，但是他绝对能爆发出非常巨大的能量。在尤金世锦赛上，他当时呢是晋级决赛的唯一一位牙买加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也跑进了决赛，但是呢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确实那一枪比赛太令人窒息了。首先发枪就等了比较久，同时呢最后出成绩的时候，在莱尔斯和汤普森之间

0: 很多人都在不断的判断，最后在千分秒位才决胜。塞维尔在那一场比赛当中是跑了第八名，不过这也都代表过去了。对于塞维尔来说，他需要向前看，他是现在牙买加短跑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会在东京世锦赛上绽放出像现在一样的笑容吗？我们一起来等待吧。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出发的是爱尔兰的选手阿德莱克。阿德莱克在巴黎奥运会上，不管是4×400米还是400米，距离领奖台都差那么一点点。在第七道，这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冠军。第六道，英国的名将阿什史密斯。同时在现场他有着非常高的人气。第五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艾米亨特呢，也是英国4×100米接力队的成员，在巴黎奥运会上跟随队伍拿到了一枚银牌。这是英国的名将之一达里尔内塔。同时也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接力和女子100、200的比赛。第三道，西班牙的选手贝斯图埃。贝斯图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能够在前十左右。这是牙买加的选手莫尔。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的新秀托里刘易斯。在去年的室外赛季呢，厦门站其实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惊喜，他在外道曾经逆转成功过理查德森，但是他去年还是在参加 U20 的世锦赛为主，拿到了女子200米的亚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88，看看这一枪比赛英国选手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些冲击。
1: 赛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200米的争夺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前半程保持不错，阿什史密斯在身后拼命追赶，艾米亨特这时候略显掉队，同时达里尔内塔在内道的压力一直在给到艾米亨特。达里尔内塔、亨特还有现在我们看到阿尔弗雷德有了自己的优势，最后50米开始全力加速冲刺了，两旁已经没有了对手，他放掉了最后的10米啊，21秒71。21秒71的话，不仅是打破了赛会纪录，同时也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此前的赛会纪录是由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去保持的21秒82，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而之后的加比托马斯就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而且是收获3枚金牌，女子200、女子4×1、女子4×4。这一枪比赛，阿尔弗雷德在前半程在弯道的时候多少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艾米亨特、阿什史密斯包括达里尔内塔给他带来的冲击不小，但似乎下了弯道之后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就开始得以展现，阿德莱克很快被他超越了，阿什史密斯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亨特也是，同时达里尔内塔这时候和阿尔弗雷德几乎是相持阶段，内塔被亨特超越，亨特呢前面是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这一枪创造全新的圣卢西亚全国纪录，全新的赛会纪录，同时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让人们更加期待他在之后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表现。好的，各位观众，2025

您收看2025到2026赛季国际马联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今年的比赛呢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来进行的，总共有四天的赛程，从今年的4月8日到4月12日。那比赛的项目呢包含在马术世界杯当中多个项目的比拼。我们今天将会看到的这段比赛呢是盛装舞步大奖赛的总决赛。在今天总决赛的比赛里呢，会有16名选手来参加角逐。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今天比赛接下来要开始前，我们先汇编的排名前三的选手的精彩表现。这是英国选手贝利穆迪，好，现在我们继续回到正赛当中，比赛继续。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西蒙森。现场观众非常期待的一位选手。这匹马呢是一匹13岁的公马哈，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大部分选手呢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会选择善马。西蒙森呢也很年轻，今年23岁，目前呢他的排名呢是在第12位，世界排名第12，实力非常强的一位年轻的骑师。盛装舞步它的标准比赛场地呢是60米长20米宽，那么在这个区域开始呢，选手和自己的参赛马匹呢就要开始进行热身啊。这个阶段呢主要还是要看一看马儿的这个状态是不是松弛愉悦，因为盛装舞步呢它和障碍跳跃是不一样的，它主要还是考验骑师和马在整个不同的舞步行进过程当中，对于不同的步伐行进过程当中步伐的切换，整个姿态是不是很漂亮啊。其实看盛装舞步的比赛，一个终极的标准就是这对人马组合能不能把动作完成得很漂亮，很赏心悦目。从 A 点准备进入场地，那么一开始的动作呢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呢是叫做帕萨基。这个帕萨基呢和皮亚夫其实是两组相对应的动作，就是马儿呢在前后肢充分弯曲的情况下，如果是皮亚夫呢就是类似于原地高抬腿，如果帕萨基呢就是行进当中的高抬腿。

现在是肩内的动作。肩内和腰内也是一组相对的动作。肩内的就是相对来说呢，马的前肢带动马颈、马头方向呢向内侧然后移动。腰内呢就感觉是马的后肢在推动着马的前驱向一侧斜前方移动。它是两种移动的技巧啊，但是呢这两种移动技巧呢其实因为马的姿态不一样，就会导致骑师呢在马背上的这个受影响的应力方向也会不一样。因为在这种侧向移动当中呢，马的前蹄后蹄它不是在一条蹄迹线上啊，如果马是直线移动的话，它的前蹄后蹄是在一条相同的蹄迹线上，所以这种侧向移动呢对于马儿的平衡能力啊是非常大的考验。另外在比赛当中呢，裁判长呢也会根据参赛马他在做动作的时候，他的前后蹄交换过程当中腾空的时间、动作是否协调、马的姿态是否流畅啊，来做出打分。包括刚才在连续的这个抬腿过程当中啊，从动到静，从皮亚夫、帕萨基或者是其他快步动作转换到现在的慢步走，这个过程是否衔接的顺畅。像刚才的帕萨基呢拿到了8分啊，是一个不错的分数。

突然启动。这个就是考验马儿的韵律感和时机，对于比赛音乐的转换的时机的把握，这时都要和骑师配合。原地的旋转，旋转当中的技巧呢，就不能把所有力量全都坐在后驱和后蹄上，这样呢整个转动的就不太灵活了。虽然感觉这样容易让后驱后蹄形成圆心，好像转起来容易，但这样的话马的前驱因为受力不多，它转起来反而是费劲的。

屏幕的左下方字幕呢，不断的给出裁判长根据不同的分解动作和组合动作给出的打分的情况。目前呢，西蒙森他的分数呢，实时排名是在第二位。向右半转，其实一场好的比赛，尤其是盛装舞步的比赛呢，除了要看马的动作是不是漂亮，另外就是看在人马配合当中，骑师给的指令越是润物细无声啊，越是让观众察觉不到，那说明呢这对人马组合他们越默契。如果能看得出骑师给明显的指令去限制马的动作啊，或者说我们说马术专业专业术语说扶助，就是明显的扶助来让马去做什么，那说明他们的沟通其实没有那么顺畅啊。因为在这个比赛里，大部分的动作的完成都是通过和自己的马儿交流完成啊，不是人去命令马，其实是交流。这个交流的过程越顺畅，参赛马在旋律的伴奏当中，他比赛的状态越愉悦。

0: 斜线的帕萨基。然后原地皮亚夫做完之后呢，转向。最后定点谢场。皮亚夫动作呢非常稳定，裁判员呢给出了高分啊。西蒙森这场表演还是非常出色的，博得了现场观众的欢呼。盛装舞步这个项目啊，它算是欧洲的古典马术项目，在美国的马术项目当中呢，其实不算是传统优势项目，因为大家也知道德克萨斯州呢，它很著名的一个符号呢就是牛仔文化，那么因为它产这个，它是养牛大州，所以呢对马的需求也很强。但是美国马术呢其实更强调的是在畜牧业当中那种机动灵活转换，所以呢美国有这种斗马文化啊，斗牛文化，同时呢也有这个马术的这种绕桩快速绕桶，其实本质都是一些畜牧技巧，它和盛装舞步这种欧洲的传统古典骑乘文化呢还是不太一样。所以西蒙森呢今天能够在世界杯的这场比赛当中啊，尤其在德州的比赛里能够发挥出这样的表现，其实让美国本土观众是非常振奋的。他的这匹马呢，在目前国际马联的官方统计当中，总共参赛141场，赢下过60场比赛啊，确实是非常强的一对组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目前的综合排名是排在第二位。可以看到五个点位的裁判员的打分情况，在技术分方面呢都是有不错的表现，同时呢艺术分啊，就是整匹马和骑师在配合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观赏性非常强，很漂亮，所以艺术分呢达到了90分。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厄瓜多尔选手门多萨，目前在国际马联的排名呢是排在第34位，这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骑师，今年47岁了。他们这对组合呢在盛装舞步当中啊也很强，以往参赛124场，赢下过37场比赛。门多萨洛尔，他的这匹坐骑呢叫做朱儿的金矿，今年15岁的一匹善马。西蒙森呢暂时排到了第一位，而且领先的分数呢将近四分啊，非常强的表现。看看门多萨，
1: ¡Venga conmigo!

这皮亚夫蹬得很有力啊，马上进入到有难度的转换动作，来一段空中换腿，这个换腿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是看步伐步幅的节奏是不是稳定啊，另一方面就是看呢在这个换腿过程当中动作的一致性，不能说有的动作上一个动作大下一个动作小。另外选手要特别注意啊，在场地边缘进行转弯的时候对于马身姿态的控制。因为这个是裁判员呢在观察马在转身的时候，尤其是入弯的时候，马的侧向体态是否弯曲的很自然。如果弯曲的不自然呢，其实会面朝的方向呢实际上是向这个弯道外侧去的。

到目前为止，门多萨的这组动作呢，其实倒是节奏很明快，步幅呢也很有力，但是在协调性上损失了一些技术分。目前呢，实时排名第六。另外，在快慢的节奏变化当中，时机把握的不错。

这一组换步啊，其实还是有很强的技巧难度的。这换步技巧啊，不光是在盛装舞步当中要考察，就是在障碍赛当中呢也会用到。因为每匹马呢都有它自己习惯的前肢，就是落地前肢或者先迈的前肢。那有的时候跳过障碍，它如果是不合适的前肢先落地，就会影响它接下来衔接的转弯效率。所以在盛装舞步里面呢，这个也会作为一个考察的技巧，看马在这个换步过程当中是否协调。

从右换左似乎呢更顺畅啊，换到右边的时候呢不如左边这么顺畅有力。这组呢在分数上还是有些损失的，现在实时排名掉到第九了。我们看啊，马在转身的时候原地旋转，它往后驱做的力量越多，就是重心维持的更靠后的话，实际上在画圆心的时候，它的后蹄呢是反而更难定在一个中心点的，因为力量都压在这儿之后呢，前驱转的时候，这个转身的旋转惯性带来的晃动就明显。

两侧前后要高，啊，马背上的汗垫也更大，整个马鞍放置的位置更靠前一点，骑师和马的中心点，重心的中心点会更加居中，这都是为了在一系列的动作衔接和完成的过程当中，能够保持更好的体态、姿态和观感。能从慢放看得出来呢，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门多萨的马呢还是比较兴奋的，比赛当中的这种兴奋感不错，但有的时候太兴奋呢会影响比赛里啊动作的连贯稳定和协调，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度啊。这不够兴奋呢，动作完成的幅度不够的话呢，从美观程度上呢又不太够啊。但不管怎么说呢，能够在总决赛里面出场的人马组合呢，都是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呢，比赛能力超强的组合，都是很棒的。像这个比赛当中，如果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啊，在盛装舞步的比赛里面，其实普遍它的马灯放的长度呢都是比较长的，这样方便骑师呢更加稳定的啊骑在马的中部位置。从这组的表现来看，确实技术分在衔接上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比刚才西蒙森呢低了不少，所以呢导致他的艺术性呢也受了影响。因为你的技术分完成的不够扎实的话，你的艺术性展现出来的这种流动感和美感啊也会受到影响。现在是排在第三啊，也是一对实力不错的组合。下面要出场的是瑞典的选手基特尔。基特尔的综合实力很强啊，在国际马联的世界排名上排在第七位，今年他50岁了。他们这对组合啊真的是身经百战，541场比赛赢下了120场。在去年法国进行的盛装舞步的锦标赛上，当时拿到了第6。最早的时候在2011年拿到了欧锦赛的个人赛的铜牌，已经是15年前了。好，开始热身，然后行进到 A 点，进入比赛场地。从 A 点到 C 点是场地的中心线，然后 B 点到 E 点横着拉一条垂直于中心线的是中间线。那么马儿在比赛场地当中呢，它要虽然这个场地内啊没有画明确的线，但是其实是有马蹄的蹄迹线，那参赛马呢就是要顺着这些蹄迹线来完成一系列的组合动作。我们看比赛画面，在直播的时候呢大部分情况下是侧拍，但是裁判员呢从5个点位呢既能看到骑师和马的正面，也能看到他们的侧面，还能看到他们的背面，从各个角度去观察他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一个是马的动作是否连贯协调，另外呢就是骑师在马背上是否始终保持一种比较优雅和比较中间状态的一个骑行状态。

斜向的横步。刚才呢在动作衔接转换上分数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动作转换能力很强。帕萨基的分数呢也不错，将近75分啊，74.347。目前难度分呢已经超过83.8了。从这组组合的比赛开始到目前，他们应该说今天进入比赛之后啊，整体状态维持得不错。确实呢可以看到，在转向过程当中前肢后肢衔接的很顺滑很丝滑啊，不是刻意的说后面定住前面转，而是在一个动态过程当中非常协调的完成了转化。

现在综合打分排在第八位，就没有让整个动作看上去比较杂乱，所以这个也是在规定动作当中呢增加了一些技巧和新的美感。基特尔的最终分数是80.260分，目前也上升到了第二位，非常不错的成绩。At position M, 79.525, and at position D, 79.25, and the total score upcoming, and a new second place position, how about 80.260?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Touchdown touches down here in the forward thing, great start and go second, but still.
7: 接下来呢，还有两名选手要出场。下面出场的是桑德拉·西索耶娃，来自波兰，今年42岁的骑士，目前的国际马联排名呢是在第11位啊，也参加了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那他的坐骑呢是一匹比较年轻的母马，马克西马贝拉，今年10岁的一匹母马。刚才出场的基特尔呢，目前是排在第2位。更早我们在刚一进节目的时候，大家看到的美国本土选手西蒙森仍然是排在第1。在马厩里面，最后一位选手贝基穆迪已经在做准备了。进入场地前的热身阶段，对于骑师和马来说非常重要。骑师需要通过这个过程呢，去观察他的马在今天的比赛里的情绪状态。另外呢，裁判员呢会在这个热身过程当中去看看，这对组合整体的预备状态，进入比赛的速度，就进入比赛兴奋度的这个速度。所以热身呢，并非。这个比赛观察范围以外的要素啊，它也是一部分。另外盛装舞步的比赛呢，就是大家也发现其实马还是比较敏感，马是一个很敏感的小动物，别看它体型很大，周围有这么多裁判员在观察呢，是不是对它有干扰呢？是的，但这个干扰因素本身是盛装舞步比赛当中啊，骑师和马要去克服的一部分干扰因素，也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这组帕萨基呢，非常衔接的非常的流畅啊，皮亚夫完成的也不错。这对组合一上来展现出了很好的动作协调感和韵律感，前肢的伸展度非常棒，

赛当中，当我们看到有年轻的骑士和年轻的马的时候，如果还能展现出很高的这种比赛能力啊，那就说明客观上他们在一起合练的时间呢，肯定是要比别的年龄大的马和骑士合练的时间可能要少，但是呢，他们的训练方法和训练方式带来的训练效率应该是很高的，否则按照规律呢是达不到这样高的比赛水平的。到目前为止，这对组合无论是技术分还是艺术分都展现出了极高的素质啊，看看能不能够冲击西蒙森排在第一的位置。